0: 8:01，整点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万月啊。有人说歌选的不错，唱的不错，但是太悲了，尤其是那个前奏，我以为又要刮大风下大雨了，好像是的，是作为这个天气预报，天气要大变，尤其是大幅度降温的那个 BGM， 很多就突出一种悲凉的氛围的时候会用到啊。匆匆那年，有人说我暴露年龄了，80后，对的，对的，对的，是的。没有暴露啊，我就差把年龄贴脸上了，我从来也没有避讳自己的年龄，对不对？谁还没有老的那一天呢？现在我的盼头就是赶紧啊！有人说怎么选一首那么悲的歌，听得我都好难过。你是该不会是想起自己的初恋了吧？那段没有成型的爱情，为什么选那么悲的歌？其实还是小伟阳懂我的。他说在刚刚的广告点听到了老胡配音的广告，他都忍不住笑。所以你懂了吧？我为什么要选择一首这样的比较悲伤的歌？因为我怕我实在憋不住。好的，因为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嘛，就关于我们的九子大桥即将通车的事儿，有不少车友路过了啊，说一切好像都准备就绪了，是不是今天就对，没错啊，应该是在择吉时，它应该有个仪式感啊。来，有人说上班进多了，什么时候通车啊？对，你没听节目，我没办法给你解释这么多，我要是每一个群里都挨个回复的话，我节目也别上了，是不是？你要么打开收音机嘞，好吧，来开心一家人。哎，不好意思哦，老开，我把音量调起来啊。
1: 曼月，周末早上好。
0: 早。
1: 今天你辛苦了。
0: 没事。
1: 报个路况。
0: 好嘞。
1: 从担子出来上株洲大道，途经龙兴路，再上丰乐大道，现在在药博公园沿这边，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大家待完了，要干活了啊！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啊。
0: 是的，是的。好，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又是一个有活干的上午啊！恭喜恭喜啊！这个确实，这种精气神值得我们学习啊！来，艾米说，万月的声音如同他这名字一样悦耳动听，嘛嘛嘛嘛！真的，我就特别就是我特别喜欢这种女性之间的那种赞美，真的真的好喜欢！你们多夸夸我吧，真的让我飘好吗？让我飘，让我飘，让我飘！反正我这体重这个应该也飘不起来。啊，艾米也刚路过。啊，来，好，我来给隔壁群的车友发一下吧。啊，这个这不就是叫什么来着？彩旗飘飘，锣鼓喧天，差不多了。但是有没有鞭炮齐鸣不敢讲啊，因为毕竟要环保嘛。现在很多的大事儿啊，它基本上不放鞭炮了。那如果需要的话，来配音在这里啊，来有在现场的朋友跟我说，我们来一个互动。你跟我说九子大桥马上要通车了，可能有一个什么简短的仪式，我就在直播间里面给你放炮啊。感觉放的有点是哑炮，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放过鞭炮这个东西了，就对我来讲，我是很害怕鞭炮那种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声音的，而且就是担心这个鞭炮的那个东西会比如说砸到人啊，或者说落到草丛里面，我就典型的被害妄想症，然后引发火灾啊什么的，就是可能本人的道德责任感比较高吧。确实是呢，真不是吹的。然后我胆敢放的可能也就是烟花了，而且都是那种叫什么幼儿园级别的烟花，就是仙女棒啊之类的，小朋友拿在手上绕啊绕的那种，就是但凡就穿的距离比较长的我都有点害怕。确实是的，不是小的时候被烟花炸过，就是单纯的就担心，就是放烟花的那一瞬间，我可能脑海当中已经补出好多戏来了。我说哎呀，要是烧了人家的衣服怎么办？哎呀，要是落到这个树上把树点燃了怎么办？所以放烟花的快乐我到现在都没有感受到啊。所以这有点尴尬，但是其实不至于啊，在一些重要的日子里，在一些合适的地方，那怎么不能够通过这个东西？我说的是合适的地方啊，就是非限放区域嘛啊。来，这个感谢中古车业的小汪啊，在回复我们的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热心市民，他问明天这个地方上不上班，能不能办到牌照？应该是办牌照的，周末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纠结的话，小汪马上来回复你啊，因为他非常专业，二手车业务、新车的上牌什么的都在帮忙，你等他回复你啊。小伟阳说这句路堵心不堵好讽刺，因为不要提初恋，今天是我初恋的生日，初中的班长，真的假的？ 就这简简单单一首歌都能够让你有这样的共鸣，初恋的生日你记到现在啊，哇，你还小李阳，我不怪你现在单身哎，因为你，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单身，因为你太长情了，你但凡渣一点你都不至于单到现在，太长情了，初中就初恋了，其实那个可能也不算恋吧，应该是单相思。我是小磨蹭说，月姐，我放烟花的时候跟你也是一样一样的想法，就是的嘛，就是东西还没放嘞，就一出一出又一出的大戏在脑海里面就已经开始此起彼伏了，但是别人放的时候我也是也在看，也好开心啊。来，这个今天啊我都发的这么明确了还在问等一及时，哎呀呀，一及时，那问题来了，及时什么时候到呢？我也不清楚啊，这个，哎，开始夸，Willo 是吧，啊 Willo 万月不仅人美身甜还是学霸，小时候都是老师心尖尖上的爱徒，哇哦，我真的要飘了，学霸真不敢当啊，小的时候成绩确实好，然后初中也还行，因为那时候考上一中的嘛，但是到高中的时候确实有下滑，为什么呢？王师不要再提，我说实话一讲到这个就有点对不起我的恩师们，因为他们对我的期望值还真的蛮高的，而我偏偏就是那种关键时刻不怎么珍惜的那种，不提了不提了，莫再提莫再讲，但是也还好啊，这人总要成长对吧，在某一刻总有一件事情会促使你成长，我觉得对我来讲那个就算是的，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打击，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班主任跟我说，我们班有两个人是让他意外的，一个是考的意外的高，一个是考的意外的不高，啊，难过。这个话其实我到现在还记着嘞，但是没事啊，不影响我这个成年成人之后要踏踏实实的走好自己的每一步，所以你会发现人生在不同的阶段啊都会有一些小插曲，还好只是这个高考这一下哦，如果说是在人生的一些更重要的转折点对吧，这个我觉得容错率可能就更差了，更要命一些了，所以还是蛮感恩的，对我还不算太薄是不是，但是你夸我的我收到了啊，比心，谢谢谢谢啊。好，看到后台有车友留言，老万那个黄金怎么买啊，你说的是信达珠宝吧，来微信小程序里面就是下拉菜单里面你输入信达珠宝，信就是诚信的信，写信的信，达是通达的达，珠宝不用讲了啊，这个小程序里面有百万款式，不光是黄金的足金的，然后还有什么那叫什么金啊，18K 金是吧，银的，然后各种各样的都有明码标价，然后包括工费每一克多少钱，然后什么五 G 工艺啊还是这个工艺那个工艺的都清清楚楚的标明了，包括你比如说手镯你的圈口是58的还是55的对吧，克重是多少的，一物一价你都可以明明白白的知道你要买的这个东西是多少钱，然后呢你选择线上下单线下交易就是可以寄到我们的信达典当，然后呢你到信达典当去，为什么建议大家到门店去提货呢，这样你少了你的风险对吧，因为物流运输过程当中这个东西老贵嘞，现在随随便便买一个黄金的东西也几万块钱了是吧，千把块钱几万块钱都跑不了的，到信达典当他负责签收完了之后呢有验金仪他来帮你验明正身，100%足金你再要，所以有兴趣的话直接小程序里面搜，或者今天上午10点听一道游滁州嘉宾上线，今天呢是以一个裸金价抢一个3.几克的小福袋，很可爱，足金的新的就是小挂坠，马上520不到了吗，给大家降低一些哄另一半的成本啊，好吧，但是我们并不弘扬就是所有的什么节日啊什么东西的，女孩子要的她真不一定啊，我说的是大部分比较善良的女孩子和女人啊，并不是一定要你多少多少钱的东西，要的是那种被惦记的感觉，确实是这样子的，真心的，至少我是这样，而且我从不白拿别人东西，真心话，就是你对我一分好我还你3分，真的是这样，你对我怎么样我对你怎么样，人与人相处永远不能只有一方索取啊！好，来 Interesting 说，每一个不谈恋爱的人心里都有一个不可能的他，月姐把这句话送给小伟阳本来小伟阳的心都快拼好了，你这一下又给他撕开了啊！启航名车朱露说，月姐今天

0: 也是我老婆生日哦。刚刚我问了她一下，老婆老婆，你初中有没有做过班长？她说没有，吓死我了。你们好有梗啊，是吧？那祝启航名车朱露的爱人老婆生日快乐。那找一首开心的歌好不好？就找一首张韶涵的吧，反正都暴露年龄了，80后张韶涵的，找我看张韶涵哪一些歌开心一些啊？那就欧若拉吧，好不好？欧若拉《神秘杯激光》送给你们啊，送给今天过生日的我们启航名车朱露的老婆，心尖尖上的人，还有小伟阳曾经心尖尖上，现在呢被锁在心房的某一块，不可言说的那个今天也过生日的班长。好，来，这个九月说了，往花园路天天往苏厨上班，那是不是进多了？那是的，是的，那肯定是的。其实苏厨板块的小伙伴们，那这个桥九子大桥通车之后，你们的便利是其他人想象不到的啊。来，银行贷款业务员说，你们发现没有，有的时候自己家楼下会莫名其妙停几辆电动车，后面有几个盒盖子打开，想吃什么拿什么。
1: 哎呦，不错哦。
0: 真的假的？我没有遇到过这种电动车。哎，你在做梦吗？醒一醒。哎，醒困，不可能吧，我怎么没有遇到过这种好事？但说实话，真让我遇到了，我也不敢拿，我真不敢拿啊。这个小伟阳说，别不要急，什么不可言说，这能言说，能言说，我现在这会儿在忙，等一下我们下一次找路况不是很密集的时候，请小伟阳来上线，说出你和他不得不说的故事，好不好？这期收听率要爆啊。啊，来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路况信息啊。能直通狗市那边了吗？能，这个九子大桥就是连通这边的啊。来看一下刚才的那个，哦，来1823也说了，哦，月姐我比你还严重，从岩画令回家我就已经开始各种弹性和脑补，我的乖乖。就我们都是属于那种就是道德责任感比较高的，然后戏又比较多的那种，确实。其实你会不会失眠啊？因为有的想的太多了就会睡不着。哎，我有时候就是的，就单位有一些事情，然后我就老是惦记着，其实我是能处理好的，但是我就是各种各样的先臆想出有可能发生的幺蛾子，最后发现一样也不会发生。真的，这样确实有一些累啊，不好不好，要改掉哦。我们多想想开心的，比如说多看看肖战。啊，来，这个人说了啊，戴着口罩帽子来贴摄像头拍不到脸，你说的是贴那个小卡片对吧？带胶的那种，什么同人约啊，同城啊，呸，什么同人同城约什么的，是吧？是的，到处贴确实恶心，什么车子啊，玻璃上粘的到处都是胶水。这个之前我们打过12345，也找过物业，都好长时间了，还是冬天的时候，确实管过一阵子，然后那一阵子呢就销声匿迹了。现在可能天气又好了吧，然后这个兜里边又差钱了吧，所以这些开始卷土重来了啊，确实是这样子的啊。无中生有说，那是小伟阳得不到的白月光，等他再回头看的时候已成他人妇，再回头看的时候啥也不是。就是曾经的是心中的白月光，到这个岁月沉淀过后，你会发现哎呦也就这么回事儿，是不是啊？对，我觉得也是呢。就是往事之事不可追，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老是活在回忆里，如果回忆是美好的，那你就偶尔拿出来给生活扎扎味，对吧？如果回忆不那么美好，你还天天去回忆它干嘛？你不是天天找事儿吗？对不对？往前看，往前走，不要回头。来，一首欧若拉送给今天过生日的所有的宝贝们啊。想进群的车友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0: 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1: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0: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 Day。
2: 每当我背上过
3: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

0: 之商业广场。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厨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晨曦

的，然后小孩看到我去接他很开心，然后呢一路上蹦蹦跳跳，这个有说有笑，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啊。然后就是好多说不完的话，这个同学怎么怎么地啦，老师怎么怎么啦，哪个老师今天穿得很漂亮啊，然后穿得很漂亮而显得很温柔啊，什么什么什么，讲了半天，然后讲一时呸，我说要么不讲呢，不行，回家了你就叫我写作业了，你又不跟我聊天了，确实是的。然后我就不能做扫兴的家长啊，就一路上陪着他啊，好好好，然后拿手给他挥，因为真的是就感觉兰溪区那片啊，城北那片这个柳絮也蛮多的，可能是湖域比较多，就水系比较多的地方，这个柳絮这个毛絮子就特别特别的多啊。但是忍耐一下吧，这个东西时节限定，可能到这个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就没有了。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啊，就如果说你要步行啊骑车啊容易被这些东西滋扰到的话，还是戴个口罩会好一点啊。好，这个时间我们来说说我们的轩尼世家高端全案整装设计公司啊，现在是滁州和莱安有两家门店了，非常的厉害。在滁州店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因为老朋友大瓶子也经常做客1054的直播间来讲解一下他们这个公司与众不同的地方啊。你看，首先首付比例是极低的，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终身质保售后无忧，而且呢水电瓦木油每一项工程施工结束之后，你签字验完收再用付这单下一项，这个再结这一单项的账，再进行下一项的施工。所以呢其实这个装修的每一个阶段的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风险是轩尼世家在帮大家给兜底了，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前往金玉豪庭西大门来了解一下，装修有需求的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啊。电话是3088000 3088000。另外如果说您是五月一号及以后新买了车，且你是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人啊，就是你有缴过住房公积金，凭家庭已有或者是新购的车库车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车库和车位啊，不需要你才买，可能是你以前的，但是车是你五月一号及以后才买的，那么就可以申请自己的或者是配偶的住房公积金了。每个家庭呢，仅能选择一个车库或者是车位来办理一次提取的业务啊，提取的金额呢是不能够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金额的。比如说那以我家为例啊，我的那个地下车库买25000，那么我要去办理的话我就能够提取25000的公积金。这个怎么说呢，那如果说你的公积金有别的用处，比如说买房了或者怎么地已经用过了，那就不说了。但是你的公积金没有用过，然后呢你又想哎搞点钱出来，这不是很好吗？这是一个新增的提取公积金的方式啊。所以这个如果说还不明情况的，建议大家到公积金，就是我们政务中心的公积金办事处去问一下，了解一下详情。因为你要提取的时候带的东西还是要充足的，比如说缴存人的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或者车位的发票或收据。你像我就早就找不到了，嘿嘿嘿，所以我估计也提不掉了啊。然后已婚家庭呢，你得提供婚姻状况的材料嘛，提供购车库车位的收据。我印象当中我们那时候只有收据，好像还真没有发票啊。还要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或者是购买合同的协议，就是要么有不动产权的证明，要么就有你购这个车库或者车位的协议都可以，好吧。这个如果说大家有需求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又可以提取公积金的方式。来假装很镇定啊，这个事故发生有一会子了，但是一时半会结束不了啊。在哪儿呢？说是在明湖大道上，然后呢一个大货车像是前四后八啊，已经歪倒了，歪到外围呢也装上了这个黄色的这个反正就是看不出来是桶还是什么东西啊，像这个地锥啊也不像，反正就把这个货车给围着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一时半会解除不了的。他想起床，不是你叫一下哎起来嘞，这里不能睡觉叫不醒他，你永远叫不醒一个歪倒的大货车可能只能等救援了，好吧。这个稍微避让一下，可能今天白天会有这个救援的过程。来，有人说这个大王公园那儿的啤酒音乐节要钱吗？这个我怎么回答你呢？如果你是干逛的话那不要钱啊，但是你要买吃的要喝啤酒买点什么串串之类的肯定要钱啊，这不用讲啊。就是这个活动现场是可以无门票进入的，但是你花不花钱那看你。就像那个莱安新茂水镇啊，五一期间我带孩子去的嘛，然后他也没有门票啊，然后 NPC 互动各种都是不要钱的呀，但是你不可能空手出去啊，你肯定走一路吃一路我就是呢。那有没有就是一分钱不
花的就能逛的，我估计也有。

对吧？这个看个人嘛，你想买就买一点，反正东西也不贵，是吧？我买了一只黄泥的叫花鸡，然后买了这半只那个雷鸽，想买板鸭的，板鸭卖完了，买了半只雷鸽的鹅，鹅肯定是比鸭子贵的嘛，所以价格我觉得是贵的，但是也是正常的，还可以，怪好吃的。然后其他七七八八的就不讲了，什么饮料，然后什么小甜品，走一路，反正带小孩的不就这么回事吗？走一路吃一路，你是能饿啊？啊，不是，他也不是饿，他可能就是单纯的吃完馋。所以我估计性质是一样的，有兴趣的可以去逛一逛，花不花钱全在于你了，对吧？啊，不至于说那我，就是说月姐，那我从头逛到尾，粉嗯不套，可会被赶出来？不会，你就是自己出来的，不叫赶出来。这不跟逛狗市是一样的吗？狗市又不收门票了，但是没哪个能逛狗市干逛不花钱的吧？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花一下钱啊。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个子皮带洋洋洒洒发了一段啊，我看看讲什么的啊。滁州网红景观桥，那指的应该就是今天要通车的九子大桥咯。引热议，电摩通行难题正待解决，什么意思啊？这座造型别致的网红景观桥夜景惊艳，独特的镂空设计成为了城市的新地标，但通行规则中让广大电摩车主陷入了两难的困境。该桥梁呢未开放机动车通行权限，非机动车道呢也又没有明确限制通行。按照管理规定啊，电摩若驶入机动车道会被处罚，驶入非机动车道同样也违规受罚。您写了这么多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你想问电摩给不给走？哎，不用讲那么多啊，我帮你问不就行了吗？好不好？我的乖乖，我现在看到小作文，我头皮一阵一阵发麻，真的。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啊，很多的事情就喜欢挂到网上，一挂到网上就是洋洋洒洒一篇小作文，好像谁字儿多谁有理似的啊。我不是说老哥啊，不是说大个子皮带你啊，就是说现在这种风气非常不好，包括家庭矛盾，什么公公婆婆的、老公的、这个小三儿的、这个那个的，就特别烦。我真的很反感营造这样的一种就是鸡飞狗跳的舆论环境，就是事情难道不能正常的沟通解决吗？就如果说你遇到了侵害你的权益，通过正常沟通解决做不到，难道不应该该报警报警吗？就动不动挂上网，就搞不懂流量嘛。所以来有车有奖了，老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红不了。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也不想红，这种红已洗算了吧，真的。确实啊，这只代表我个人观点啊。当然，我也相信一定是有那种就是诉求无门的，确实是有的，就叫天天不应了，叫地地不灵了，他只能通过网络的力量把这件事情发酵出去的，有没有？一定有。但是就是因为这种太作假的，或者说剧本的，还有各种各样反转的太多了，让我们对于那些本该通过正当途径求助的，确实遇到难处的，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分辨了啊。所以说实话，我个人觉得网络环境人人有责，因为我们都在网海当中畅游，千万不要觉得反正我躲在键盘后面谁也不知道，我巴拉巴拉爽一下发两句无关痛痒的话，你觉得无关痛痒，其实不然啊。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刷到了一条这个，就因为我现在也很少开抖音，就看着这个视频号，我发现怪怪，这评论区简直是重灾区啊，就这样就还有喜的，就是什么你明星之间的什么互掐什么我都懒得看了，但是关于家国大义上就这个不容动摇的问题，还有人在那拿这个事儿玩梗，我这无法理解。但是呢，我也不会跟你争辩啊，因为跟这样的人争辩纯粹就是没有任何意义，反手一个举报就行了。确实是的，不是说道德标准多高，看到不能装看不到吗？不能，因为这个真的是触碰我们的底线了。确实的，这个我也不方便讲啊，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公共的平台，就是这些言论一查一个不吱声，我个人理解那完全妥妥的行走的50万啊，毫无疑问是这样子的。所以有的时候上网太多了，就会看到哎，对对对，车友讲的对，我明白，魑魅魍魉都来了，可不嘛，是这样子的啊。啊，来，这个有车友讲了，老外你才发现呐，有吃有喝，现在汉堡可乐特别多啊，啤酒音乐节汉堡可乐，那应该是那就什么吃的都有呗，就有点像庙会了，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有啊。好，来，这个墨雨说了，跟各位强调一遍啊，520那天鲜花礼盒随便捡，但是蛋糕不能乱捡。去年我捡了个蛋糕，吃完之后我浑身发烫，呸。你就是那种给自己就是强行加戏的那种啊。好，再来说说我们合作伙伴啊，我们的
这个创意装饰集团，创意装饰集团在滁州门店也是非常大的，上下。

N 层，可以让你慢慢的逛。然后创意装饰呢，从五月五一期间啊进行的一个系列活动，也是实实在在的把利润让给了大家，就装修直降现金啊，现金直降30000块钱。另外还有全屋整装的这个家具啊，18件品牌家私，还有我们1054车友呢，在享受所有的一切优惠，包括什么火星人啊，或者集成灶啊什么的，等等等等的优惠享受完了过后，你报1054会给你全屋的乳胶漆升级为艺术漆，这个其实成本不低的，所以有兴趣的抓紧时间去我们的世贸的 A 座 B 座创意装饰了解一下详情啊，电话是2595999，2595999，都可以去比一比了解一下，因为1054合作的装饰公司也比较多，那比如说万华装饰，他们每一家呢都有每一家的特色啊。万华装饰呢，我们先说地址，在花园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他们家呢就是把细节给你做到位的，人家是拎包入住，万华装饰呢是你不用拎包就能入住。为什么？他连什么 床上用品啊，然后什么拖鞋啊，然后还有什么这个面纸啊、抽纸啊，这些小细节都给你准备到位了。而且他们就像是一个仓储中心一样，你去他们家装修，你可以去选款，并不是说我送的东西啊只有那几样，送的东西也让你来选，特别好。而且花同样的钱呢，能够让你的装饰高出2个档次。此啊，这就是性价比非常高了。跟我们合作的这么多家，如果大家有装修需求的话，你可以比一比啊，看完你的看你的，看完你的看你的，好吧啊。8:35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了，想进群的车友别忘了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C1054520。 我们车友当中有人留言，老万现在的金价多少？今天吗？现在讲不准，哎，你等到10:20左右的话会更新今日的金价，或者你听一下一道有楚中，这样我在你要听不了的话，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来发给你，好不好？发给你啊，来分享一首歌，大家准备跟着唱，来自于凤凰传奇的《奢香夫人》，稍后回来。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6: 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7: 不知不觉已经到节目的尾声了啊，8:42再跟大家打声招呼，同时呢跟各位预告一下啊，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10点钟的时候呢我们将会邀约信达典当的客服小姐姐上线节目，给大家带来我们信达珠宝这个小程序的一些使用的方法，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说，比如说啊以旧换新怎么去换，就是旧金它限制品牌吗，或者说限制年份吗，那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不限，哪怕你是买的古早的黄金，就那时候80-90块钱一克的，好像有一个时代是吧，100块钱都不到也没有问题，它唯一的要求就是足金，因为你是不是足金也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而是有验金仪的啊，只要是足金都可以来以旧换新，这样呢你只要跑得勤，周周带新款，你要跑得再勤一点，你高兴的话你天天都可以换着新款带啊，就让你这种换新的成本已经降到极致了，因为它也没有什么要需要加金的，你比如说在一些金店或者说银店里面你要去买这个以旧换新去置换的话，它有可能让你去增金对吧，你30克的它让你增到35克，你要加超过的金额才会给你来换，其次它有品牌溢价，再其次呢它是有工费加的比较高的啊，这个大家换过的都明白，所以说信达典当呢就把这块的差价这样的利润全部让利给我们1054的车友了，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联系，让客服加你进群，你就了解到怎么样去换，怎么样去验，还有如果说你要是真的遇到急事了想拿黄金去变现也可以随时联系啊，1315530211 1315530211，10点半的时候我们会准时抽奖，当然了节目上线呢他们也会分享，这是都是真实发生的啊，但是我们都保护隐私，不提名不道姓，但是确实都是我们身边1054车友跟信达之间的一些故事啊，可以说找过信达

啊，解决资金燃眉之急的，或者说家庭的资产进行重组的，还有呢就是黄金及时去变现的，车辆做抵押的特别特别的多。倒不是说啊，是不是大家都遇到难事儿了，有的是可能是家庭里面遇到一些困难了，也有的呢就是缺一个过桥资金，可能今天上午钱到，第二天他就 OK 了，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的，因为钱要像活水一样流动起来嘛。所以如果你也有任何的资金困扰的话，也都可以联系他们啊，1315503211，好吧，1315503211。有车友在后台留言说，老板你讲的那个活动在哪儿？我讲的哪个活动？你突然来那么一嘴儿，宝给我补充一下啊，你说我说的是哪一个活动？讲的那个是啤酒音乐节吗？是大王。然后那个莱安的啊，莱安新茂水镇，就是原来的新茂生态科普乐园，新茂水世界，晓得吧？你就直接导航搜莱安新茂水镇。这个周末他们应该还有 NPC 互动的，一直都是有的。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非遗的展示，一些活动。然后呢，它就是一个以莱安的各个镇为名的这样的一些像展馆。那比如说啊，有大英镇是吧？然后三城镇呢？那块打卡墙里边就是三成龙虾，你可以去吃龙虾。哦，对对对，我忘了说了，我还买的龙虾99块钱一份，然后呢里面还有面，99块钱是4斤的吧，反正是蛮好吃的，也可以去试一试。虾子不是特别大，但是口味没毛病啊。还有雷关镇，那就是雷关板鸭嘛。还有哪些地方？大英雷关，很多，就是莱安的所有的镇在里边都有名堂啊，就是适合打卡。南京人去的非常的多。然后那边停车也比较好停，因为本身是有停车场的。然后我那天去是下午头，就等于有一波客人还没有完全离开，停车场是没有位置了。但是在交警的指挥下呢，是让我停在路边的，也没有问题，很好停，很好停啊，可以去。你讲的是这个活动呗？那就 OK 了，都可以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城南九九广场的有一个什么面包节吧，这应该就是在商场门口了。喜欢吃面包的，喜欢补充碳水的，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好吧？这个好，我们继续来说一下我们1054的合作伙伴啊。哎嘿，给我出来，飞跃丛林来了，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从3岁的小萌娃到60岁的勇者都可以去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还有阿尔卑斯过山车，用有勇气解锁领袖力。当然了，安全锁扣啊是全程守护的啊，这有专业的工作人员来帮你弄好，大家放心，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同时呢，狼牙山飞跃丛林还有戏水的狼牙山漂流，就等于一个在水里，一个在山野之中。狼牙山的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怎么购票呢？你直接搜狼牙山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里面是有购票的，或者在支付宝里面搜狼牙山旅游就出来了，也可以在抖音等等短视频的团购平台里面去搜索优惠购票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方式啊，就是如果说你想放手让小孩自己去，然后自己呢又不是作为家长呢又不愿意去参与，那怎么办呢？可以交给我们的相知研学啊，他们周末会组织飞跃丛林的一些探险乐园，除了这个丛林探险之外，他们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让专业的研学老师带你去寻找各种各样的植物，然后做成植物景观让你带回家等等等等啊，具体都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是各有各的玩法。如果说家人亲子更合适的话，那建议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去体验嘛，孩子可以玩稍微不是那么刺激的，好像是什么线来着，绿线吧，然后大人们可以去挑战一下红线，相对来说要刺激一些。我上次玩的是什么，我跟我家女儿玩的都是比较幼稚的那种，然后我就不太想玩，我家女儿说啊好幼稚，所以不同年龄段的人在里面都能够享受到不同的感觉啊。雷爷啊在外面旅游，然后拍到了说，老万你家的楼万家阁，我说哟，我都低调了这么久了还是被你们发现了哈。说当年李白来桃花潭其实就是冲着老万家的万家酒楼来的，是吧？那都不是为了汪伦，我不知道汪伦同不同意啊。汪伦对李白说，我们这儿有万家酒店，李白还以为怪怪这么厉害啊，10000家酒店呢。好
好，你们开心就好啊。好，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最终再预告一下啊，我们10点将会上线的是信达典当带来黄金的足金的3点多克的小福袋。在520到来之前，如果说大家有心的话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运气啊，能够抢到裸金。

价直接拿。后台有车友留言说油价怎么样，我好久没关注嘞，因为我换电车了，嘿嘿嘿。看一下看一下，下一次油价调整是在5月21号，下周四，目前来看的话油价有可能下调，下调8分到9分，是再见吧啊。但是总比涨好啊，我们持续关注。现在关注有点太早了，5月21号下周四才调整呢，我们到下周23的时候再看吧。好吧，我们会早高峰会第一时间和大家来通报一下油价的这个风吹草动啊。好，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跟陪伴啊。然后看到有车友留言，老万刚刚那首《奢香夫人》你怎么不跟着唱，是不爱唱了吗？坏蛋，这个是确实跟不上，前面太低，然后后面又太亢奋了，不属于我的这个调调啊。最后一首歌来，张学友的《偷心》送给大家啊，偷什么都可以，切莫偷心，拜拜。

惠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不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7: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8: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五哈，又到周末了，大家也可以规划一下这个周末可以出去旅游啊，或者是来个小短途，都是不错的选择。
7: 前两天大家会说这个天气忽冷忽热，那接下来是不是夏天就妥妥的到来了，不用再去担心降温啊之类的。当然了，各位也要注意一下我们天气的一个及时的变化，因为

0: 像这个阜阳那一块好像在昨天的时候说要下冰雹了还是之类的啊。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滁州气象的最新消息显示呢，17号夜里到20号我市有明显的降水的天气。
1: 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15号到16号我市云系较多，17号夜里到20号有明显的降水过程，阵风16到7级。来关注具体预报。
0: 好，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今天呢滁州是多云到阴天，局部有阵雨，阵风7级左右，21到30度。5月16号多云，阵风7级左右，20到30度。5月17号多云转阴天，夜里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阵风6级左右，21到30度。5月18号阴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阵风6级左右，21到27度。5月19号阴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阵风7级左右，23到27度。
1: 我们也提醒大家呢，需要及时关注预报信息，注意防范局地雷电、大风及时以及短时强降雨等对流性天气。
0: 好的，这是天气的情况。那现在已经是到了5月中旬的阶段了，不知道各位2025年度的个税汇算有没有完成呢？我们这个个税汇算呢，会持续到6月30号，大家呢也可以尽快去关注一下你的这笔钱有没有退，有没有到账。那有朋友可能会提出疑问啊，单位每个月都扣缴个税，为什么汇算清缴完还要补税呢？如果我在多处任职，到底应该如何的退税？还有哪些情形可能会产生退税呢？我们来看一看最新的提醒。
1: 那这个无论你是在一家单位稳定任职，年内换过工作，同时有兼职收入，还是自由职业者，你的任职受雇情况呢，都将直接影响汇算操作，一起来关注如何处理。
0: 是的，如果你是在多家企业任职，你会发现可能多家的企业都会去帮大家来做这个汇算。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这个第一种情况啊，你只有一家公司任职，这个全年只有一家单位发工资，没有其他的综合所得。大家登录个税 APP， 在首页进入2025年综合所得年度汇算的专题页，点击开始申报，进入基本信息界面，核对好个人的基础信息，并且确认任职受雇单位，那么选择这家任职单位作为汇算地，无误后点击下一步，系统就自动的预填全年收入的数据了。大家核对一下你的收入、税前扣除等项目，如果存在错漏可以及时调整，确认无误之后返回申报页面，直接点击下一步，最后呢我们就可以确认应退或者是应补税额，并且提交申报。
1: 好，第二种情况就是你在这个年度之内哈，你换过工作，那薪资情况呢，年终，这个是中间的中哈，你比如说你从 A 公司离职，后来入职到了 B 公司，个税 APP 中显示是两家单位，怎么来操作呢？登录个税 APP， 进入2025综合所得年度汇算专题页面过后，来点击开始申报，进入基本信息界面，在任职受雇单位选择任意公司作为汇算地，点击下一步，在收入与税前扣除界面分别核对 A 公司1月至离职月的收入， B 公司入职月至12月的收入，重点确认 A 公司的离职日期已经更新，如果没有更新，需要联系原单位来进行修改。汇算时两家单位收入会自动合并计算，确认无误后返回申报页面，直接点击下一步，最后确认应退或应补税额，并且提交申报。
0: 对，主要还是要去核实一下你的这个收入的一些相关的情况。那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 A 公司没有正确填报你的离职日期，可能会导致专项附加扣除、重复扣除，或者是扣除当中中间有这个中断的情况啊，那大家呢就需要手动的去调整一下了。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二种情况，两家收入合并算，你可以任选其中一家做汇算。
1: 薪资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同时有两处及以上来任职，薪资情况同时在多家单位取得工资薪金，或者是主业加多处兼职取得劳务报酬的，是这样来进行操作哈。你可以登录个税 APP， 进入2025综合所得年度汇算专题页面过后，点击开始申报，进入基本信息界面，在任职受雇单位选择其中一处任职单位作为汇算地，点击下一步，在收入与税前扣除界面，系统会自动归集所有单位的收入数据。那您需要区分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两种收入类型，两者在汇算时会合并为综合所得，重新计算税款，确认无误后返回申报页面，直接点击下一步，最后确认应退或者是应补税额，并提交申报。
0: 是的，这个是我们的第三种的情形。那么它的这个收入类型有一个区分，第一个就是咱们的工资薪金，由任职单位按照工资

0: 薪金所得预扣这个我们的预缴，那还有一个就是劳务报酬，由支付方按照劳务报酬来进行预扣预缴的，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它是把你所有的地方的收入都一起算，谁当汇算地其实都是可以的，这个没有什么影响。那还有一种呢，其实就是自由职业者，这个没有固定的雇主，收入来源基本上就是咱们的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等等。如果进行汇算操作的话呢，也是点击开始申报，进入到基本的信息界面，在任职受雇单位选择主要收入来源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的税务机关作为汇算地，点击好下一步，在收入与税前扣除界面，系统会归集全年所有支付方申报的收入的数据，确认无误之后返回申报页面，直接点击下一步，最后确认应退或者是应补的税额，并且提交申报。
1: 特别注意的是，主要收入来源地是指纳税年度向纳税人累计发放劳务报酬、稿酬以及特许权使用费金额最大的扣缴义务人所在地。
0: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扣税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啊，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我没有单位，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我是不是也要补税或者是交税呢？没有单位其实也是需要汇算的，我们要选主要收入地或者是户籍地或者是居住地都是可以的，如实填报依法汇算，既是守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是履行我们公民的一个纳税的义务啊。从今年的3月1号到6月30号，个税综合所得汇算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大家如果还没有开始进行汇算的话呢，可以及时的去登录我们的个人所得税的 APP 完成申报，让年度汇算更加的省心、更加的准确，也更加的安心。
1: 好，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核汇算这个清缴完还要补税呢？纳税人取得综合所得，按纳税年度合并计算个人所得税，并且依法办理汇算清缴。实际生活当中呢，这几种补税情形是非常常见的。
0: 对，就是有人可能汇算完之后可以退税，为什么我汇算完之后还要补税呢？它有几种情形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是在两处以及以上单位受雇，预缴税款的时候重复扣除基本减除的费用，一个月呢是5000块钱，或者是全年综合所得收入加总之后，导致了汇算清缴适用的税率高于预扣率。比如说 A 公司一个月是5000块钱 ，B 公司一个月是5000块钱，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会产生我们这个预缴的一些情况和实际不符，所以大家呢可能就需要去手动操作一下。还有一些典型的这个退税的情况，就是纳税年度综合所得年收入不足6万元的，但是呢平时预缴过个人所得税，这种情形你就可以获得退税了
1: 啊！提醒大家哈，截止到6月30号，没查的抓紧。
0: 对，过了就不补了。
1: 提醒身边的朋友哈。
0: 是的，好的，我们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

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岳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4: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5: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说一说物业主动撤场的最新的动态。万科物业温州分公司5月12号发布通知，将会于2026年7月11号的24点终止对都会家园小区的物业服务，全面退出项目管理的区域。
6: 通知指出，撤场主要原因是部分业主长期拖欠物业费，导致项目收入严重不足，叠加成本上涨，项目已经持续亏损。同时，小区业委会员也会集体的辞职，导致业主大会无法正常召开，物业服务工作陷入僵局。
5: 其实我们节目已经不止说过一次类似这样的情况了，大部分物业的主动撤场呢，就是因为说白了物业费收不上来，这个成本已经覆盖不了了，
6: 没钱运营了。
5: 对，那物业撤场之后，谁能够接住这些小区？曾经依赖规模扩张的物业企业又将如何在出清和收缩中保持增长呢？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关于收费难的一个问题啊。收费难是物业行业普遍面临的问题，也是物企主动撤场的原因之一。这两年呢，多地出台物业费指导价，

0: 加大量空置房拖欠的物业费也逐渐累积成大额应收账款，部分项目甚至高达数百万元，这一部分的应收账款往往最终演变为了坏账。
1: 万物云董事长朱宝全就直言，一个交付的小区可能会有超过30%的未售房屋，这样的项目要承接吗？
2: 对，
1: 数据显示，全国物业服务企业平均收缴率已经连续4年下滑，2025年降至71%，其中上市物企约为78%，中小物企普遍低于65%，部分项目甚至跌破50%。
0: 在此背景之下，这一段时间多地发布了号召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带头缴纳物业费的倡议书，引发关注。其中呢，江西省九江共青城市和柴桑区以及云南平边近日均发布相关通知。今年五月，共青城市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深化治理突击站工作协调机制办公室向当地公职人员发出倡议，为充分发挥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要主动按时足额缴纳物业费，绝不拖延推诿，不打折扣，不搞变通，以实际行动履行业主法定义务，彰显公职人员、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1: 共青城市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呢，此前的倡议书要求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带头缴纳物业费，更多起到的是倡议作用。柴桑区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倡议发布后，相关细则还没有出台，还需要等待。而云南平边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是如果有公职人员长期无故拖欠物业费的线索，也可以向他们反映。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业内人士看来呢，当下物业行业面临的困境有物业服务履约不到位，或者是小区的交付品质、配套服务达不到预定的标准，导致部分业主拒绝缴纳物业费的问题。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假借这些原因甚至故意挑毛病并且借此拒缴物业费的案例也不鲜见，并且呢形成了负面外溢的搭便车行为。
1: 上述问题导致物业费率的缴纳下降，影响到小区物业的服务履约，反过来又导致上述问题恶化，由此导致一些正常运营的物业公司应收不抵支而退出小区，最终受损的是小区全体业主，包括正常缴费的业主，比如小区设施折损率增加、保洁保安保修等工作无法正常开展、小区房价下跌等等。
0: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如果履约不到位，那可能有些业主就会去找到一些毛病，说我不缴物业费，那有人说他不缴，那我也不缴，那为什么我要缴？所以呢，就是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的情况啊。根据中物智库创始人杨希认为呢，当前物企退盘本质上也是企业战略调整的结果，不管是央国企背景的物企，还是绿城、龙湖、万科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公司，已经从规模导向转为了盈利导向，项目是否具备持续的盈利能力成为核心判断的标准。
1: 物业撤场之后，真正的问题才刚刚开始。有一位这个叫曾怡的人呢，在华东一家品牌物业企业呢也是工作了多年，近期他所在公司就接受了一个撤盘的项目。
0: 我们看一看这个撤盘的项目是什么样子啊。这个小区位于杭州，总建筑面积大约12万平方米，总户数不足1000户，由于业主和前任物业公司未能就收费标准达成一致，后者于去年年中退出。在街道办的协调下，小区一度由当地的一家小型物企公司应急托管，经过这个数月的磋商啊，这个曾怡呢所在的公司最终完成了接盘。
1: 那这个事实上呢，对于头部物企而言，不足千户的体量算不上优质标的，这也意味着类似的小区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来寻找接盘方，而在此期间业主们或需要忍受杂乱无序的小区环境。他也坦言，但即便经过筛选哈，收缴率仍然是绕不开的难题。他们内部有句话叫收物业费靠感动业主啊。
0: 对，你要知道，如果业主呢心甘情愿，他主动的去缴物业费，肯定是对于你这个物业已经算是相当的认可了。
1: 认可，对。
0: 为了提高收缴率呢，物企们其实也在尝试新的办法。万科物业2024年底的时候启动了一个弹性定价的实践，尝试将物业服务拆解为可量化的服务清单，并且附带成本构成说明，让业主了解钱花在了哪儿。我们就以山东烟台莱山区四季花城为例，在街道和社区的推动之下，今年年初四季花城引 入了万科物业，采用业主点单的服务模式，将服务拆分为了底线服务与可选服务这两类。业主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勾选服务内容，并且调整频次，最终形成一份涵盖六大类300余项内容的定制方案。
1: 那这一模式的核心就在于阳光透明和公

0: 统参与，过去由物业公司单方面制定标准，而现在则转为了双方协商，既提升了业主对服务内容的理解，也为后续监督与考核提供了基础。
1: 中高端项目之外，物企也开始下沉，探索低物业费场景下的可行路径。2025年底，碧桂园服务推出面向老旧社区的自有品牌月百家，在上海、北京、深圳和武汉等地落地项目。
0: 月百家是针对低物业费产品的专属运营模式。相关人士介绍，这一模式坚持低价普惠，重点保障安防、消防、电梯维保等基础服务。
1: 对，如果你要是说这个费用你嫌太高了，那我们可能会降低其中的一些服务，我们只做基础的运营。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于物业来说，它也减轻了一些相应的这个成本。我们的这个业主来说呢，那我每个月确实可以少交一部分的钱啊。那增宜的公司呢，现在也正在探索片区化的管理，通过整合周边多个老旧或者是低收费小区，由同一物业公司统一运营，以规模效应分摊人力等刚性的成本。单个小区规模较小的时候，企业往往难以覆盖成本，但是如果能够形成片区化的运营，整体的账呢还是可以算得过来的。这是物业的一些这个近期的情况，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楼市。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
1: 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8: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9: 你看这个。
10: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0: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它叫什么名字？
14: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5: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6: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7: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8: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正如诗如画的景

0: 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1: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9:45，家在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来和大家一起关注过户之后才得知承重墙被拆，这个房子还能不能买呢？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详细经过啊。2023年3月，姚女士经过了中介公司介绍，和曹先生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以206万元购得了曹先生名下的一套房屋，并且顺利完成过户和交付。但是不久之后，她却意外收到了执法部门出具的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其限期恢复房屋的承重结构。
2: 杨女士这个时候才得知哈，原房主曹先生曾经擅自将房屋两处承重墙就拆除了，并且呢，双方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过后，房屋变更了登记交付之前，执法部门已经接到了举报并上门检查，确认房屋存在前述情况，但曹先生却未告知姚女士。姚女士认为曹先生在交易过程中刻意隐瞒房屋承重墙被拆除的重要信息，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欺诈。
1: 承重墙拆除对于房屋的安全造成严重隐患，但是按照要求恢复之后，房屋的布局又和当时看房的时候呢，它有明显的差别了。于是杨女士诉至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请求解除购房合同，返还购房款，并且判令曹先生赔偿其相应的损失。曹先生则辩称双方已经完成过户，交易已经完成，不同意杨女士的诉请。这怎么办呢？
2: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哈，执法部门上门现场检查时，曹先生尚未交付房屋，却未将该情况如实的去告知姚女士，明显违背了诚信义务。现执法部门要求恢复承重墙，恢复后的房屋布局与看房时的发生明显变化，这意味着曹先生所隐瞒的房屋重要信息足以对姚女士决定是否购买该房屋产生重大影响。据此，法院判决解除双方购房合同，曹先生退还购房款并赔偿姚女士相应的损失。判决后，双方均服判息诉，该案判决已经生效。
1: 这个就很明显故意隐瞒的，因为当时我们相关部门就已经上过门，已经这个执法过了。其实你在卖房子的时候，应该把这个情况的详细的去跟别人讲清楚啊。房屋的承重墙属于业主的共有部分，业主对其使用不得破坏其基本功能。现实中，部分房屋业主出于扩大房屋的使用面积、更改户型结构等目的，私自拆除房屋的承重结构，却忽视了其中潜藏的重大安全隐患。此类行为不仅会危及自身居住安全，还会对相邻住户及公共安全造成影响。那一经发现，相关行政部门就会责令房屋所有人及时恢复房屋的原有结构，并可能对行为人实施罚款等行政处罚。如果拆改行为造成了房屋坍塌等其他严重的后果，行为人还会面临着刑事的责任。
2: 房屋啊，作为家庭的核心资产，其交易通常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买卖合同一旦订立，双方均应遵守合同约束，履行合同条款。也正因此，在合同磋商及合同约定过程中，卖方应当及时披露影响房屋交易的重要信息。若其通过隐瞒方式订立合同，可能导致买方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则买方有权请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本案中，法院明确拆除房屋承重墙对房屋安全性及布局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属于在房屋出售时应当披露的重要信息，切实维护了买方的合法权益。
1: 所以再次要提醒各位啊，我们在进行房屋装修过程当中呢，应该遵守法律法规，严格按照图纸标注进行施工，千万不可以抱有侥幸的心理，随意拆改关乎自身和他人生命的生命墙。这个相关装修设计人员在设计施工方案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对承重墙的保护。如果业主提出不当的要求，应该及时制止。如果其他业主发现楼内有住户存在着拆改承重墙的违法行为，可以及时劝阻，或者是向所在地区的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房屋居住安全事关整栋楼业主的切身权益，唯有各方

0: 严守规范，才能共同的去筑牢安居宜居的安全防线。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 好，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周一再见。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喜迎51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福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万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定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0550-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的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五月，因聆听而热爱，因热爱而精彩。FM105.4，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相约最美五月天。

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1: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上午的10:02，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这两天早高峰已经跟各位预告了，马上一个美丽的日子要到来，520是我们互赠心意的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日子。那么在这个日子到来之前呢，我们也邀约信达典当作为1054的战略合作伙伴，已经多次上线给大家介绍他们的业务，同时呢也不忘给各位车友带来福利。本来以为来的是小姐姐，但是今天不一样哦，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信达典当的我们的聂总上线节目，来请聂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呱唧呱唧。
1: 1054的各位车友大家上午好。
0: 感谢聂总啊，这个虽然人来，而且今天来了就不一样，本来我们的小姐姐来上线的话，我们的福利只有一款，但是今天聂总来上线，担心大家抢不到啊，上线了两款福利，但是我们要稍后再说。今天请聂总来上节目呢，主要还是要跟广大的车友来聊一聊我们信达典当到底是怎么样帮各位解决你资金的燃眉之急的，同时信达珠宝的这个小程序上线又能够给大家带来怎样的精彩。来，聂总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各位车友，这个我们信达典当深耕在滁州已经有将近快7年了，在7年当中，我们主要是帮助客户解决临时急用这种紧急的资金周转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传统的名品业务其实一直没有正式去开通。
0: 是的。
1: 然后今年我们23年开始的时候，其实陆续黄金也跟大家有过一些这个互动，也已经开始做了。
0: 对。
1: 然后今年呢，结合客户的需求和我们公司整体战略的发展，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珠宝业务，就是我们俗称的名品业务，正式也开始上线了。这次呢，我们也花了很大的代价，然后跟这个相应的源头的厂家对接了这个黄金的这个货源，包括当然了，其实我们的小程序里面大家应该也能看到，
0: 对，
1: 包括白银啊、铂金啊、各种财宝啊，其实都是有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呢，我们这次重点的还是以黄金为主，因为这么多年了，大家其实应该了解我们信达典当，应该也知道我们一直在讲黄金的这种保值属性、货币属性，然后也是属于资产属性。其实手上如果说存了一些黄金呢，大家其实都是有一些不错的一些收益的，平时可以佩戴，
0: 对，
1: 然后应急的时候呢可以变现。
0: 是的，
1: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这次我们上线了，我也是诚意满满的。

0: 来跟大家再继续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黄金的业务，包括黄金的回收、黄金的质押变现，
1: 嗯，
0: 包括各位手上的这个旧款旧金可以随时到我们典当行来换新款，
1: 是的，
0: 也可以来变现。
1: 来 get 一个关键词啊，随时，是的，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哪家能够做到随时让你一变现，二质押，三进行换新款。尤其是这个换新对于小姐姐们来说诱惑力太大了，本来说换新其实也可以，但是第一麻烦，比如说你要到金店去换新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折损号，要收费，还有呢就是要增金，你三十克的想换足额的等同三十克的不一定，它有可能让你从三十加到四十都有可能，还有呢就是比较高的品牌溢价以及这个工费了啊，所以很多人觉得哎呦算了，也不是不能带，那不换就不换了。但是他们也跟我们反馈，自从有了信达珠宝上线以后，天天都想换新款，而且把想变成实现，对吧？只要你信达典当跑得勤，信达珠宝你搜得勤，那基本上真的可以做到天天换新款，而且这个压力还不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成本基本上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已经几乎没有了，
0: 很低的，
1: 对，很低的啊。好，那么我们还从源头上说起啊，因为这段时间老是在说我们的珠宝信达珠宝上线，以至于很多车友说弱弱的问，那他们主业还干吗？当然了，这是信达珠宝这个小程序呢，是给大家新增的一个增值的服务，对吧？
0: 对，
1: 但是我们的主业为大家解决资金困扰的这个业务不仅一直在做，而且呢车友的反馈这个效率也越来越高。之前是有车友亲测的29分钟放款，然后说这个记录也被打破了，现在是22分钟。我说呀，马上信达典当的压力越来越大了，会不会有车友说那20分钟以里给我办了没？
0: 我们继续努力，
1: 继续努力啊。好，那我们先从这个从这个资金过桥，就是解决燃眉之急这个板块先说起啊。这信达典当是哪些能够到我们信达典当来帮大家解决这个资金困扰呢？
0: 信达典当一直秉承的还是诚信、规范、专业、透明这个服务理念，然后主要帮助客户解决的还是这种临时、紧急，这个小额这种的这个资金需求，不管是你短期的急用，还是临时的周转，都可以到信达典当。但是呢，我们典当的主要的还是需要有这个相应的这个资产，
1: 哎，对对对，
0: 或者是来进行质押的，
1: 嗯，
0: 不管是机动车，还是你手上的这种，比如说贵金属啊、黄金等等的，都是可以的。
1: 没错啊，就是说你本身典当的东西它一定要有价值，这就是之前开玩笑有车友说的，我把老胡拿去当行不行？这个老胡在你们心目当中很有价值，但是在这个典当行业的这个回收上面来说，不好意思，我们不收人，对吧？所以啊，基本上也就是说你们接触到的这个大家拿去典当的，或者说拿去进行这个变现的，基本上也就是贵金属，然后车和房这三类， 对吧？
0: 后期我们这次的这个黄金这个产品的上线，其实我们也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板块。前期我们重点的是不动产和这个机动车，然后现在呢，名品方面我们先开通的是黄金啊，就铂金、白银啊这种贵金属。
1: 嗯。
0: 后期当中呢，包括其实我们的这个一些珠宝类的产品啊，玉石、翡翠、和田玉，
1: 嗯，
0: 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表啊。
1: 名表啊，
0: 后期当中我们都会陆续来把它开通起来。
1: OK OK，来，这边有车友问了，比如说要回收和田玉的话，这个玉这个东西无价，就是这个东西它你们怎么好界定呢？你们不怕我拿一块假玉吗？
0: 这个典当行不是问题，
1: 对，我们
0: 是专业的，
1: 他们专业，他们真不怕，对的，所以你们也不用担心。因为说实话，我们的尤其是黄金这一块啊，信达典当也是斥巨资弄了一个验金仪，这个东西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反反复复跟大家说，而且呢，信达典当呢很贴心的为1054车友提供一个免费验金的这个服务，这也算是一种增值服务了。就是甭管您家是多少年前的，是朋友送的还是自购的黄金饰品还是什么，你只要有所疑虑，你可以拿到信达典当，在不破坏它原有结构和品相的基础上，就能够验出它是否是足金，对不对啊？这个也真的很棒了。
0: 对，这方面大家如果说在家里面的存的黄金有疑虑的，可以随时到我们典当行来，我们都是免费给大家做鉴定。有无损的，也有这种可以损坏的。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放心，黄金这个东西其实它的 我们只看它的纯度。
1: 哎，对对对，
0: 不会在意它你的品相的
1: 问题、造型啊什么的，
0: 对
1: 吧？啊啊，包括这个，今天早高峰的时候我还说，我说你哪怕是三位数之前两位数入手的黄金，你只要是足金拿过来，没有任何问题。大家说我这戴的都要包浆了，也可以吗？可以的，因为它你戴了多少年，就里面杂质这个没有关系，我们主要。

0: 哦，看它是否是足金，那么验金仪就能验出来了，
1: 对
0: 吧？
1: 黄金它是很稳定的，
0: 对对对，
1: 不会凭空的去消失。
0: 哎，是，
1: 可能表面会有一些这个污渍，
0: 附着物什么的，
1: 会清洗一下，
0: 嗯，
1: 克重不会少的。
0: 对对对，然后今天早上还有车友跟我们互动说，确实之前讲家里面老人家不懂，就拿到所谓的高价回收的这种小店铺打进店铺去，然后克重也不大，大概17-18克的吧，最后烧过以后说只有15克，差价在2克多。他说他现在想想看，觉得典型是被蒙了，我觉得正常，这个2克左右的这个差额有可能
1: 是，
0: 对吧？
1: 我还是建议车友到我们正规的，
0: 对呀，
1: 公司来，
0: 是的啊，
1: 因为我们从这个检测，
0: 嗯，
1: 到这个称重，嗯，尤其是秤上面，
0: 是，
1: 都是公开透明的，
0: 啊，
1: 并且我们都是这个实时的监控都是有的，
0: 嗯，没错，就大家
1: 完全可以放心，不会总在外面什么
0: 偷
1: 金啊，偷
0: 机取巧啊，
1: 对对对对
0: 什么的啊。是的，所以擦亮眼睛这个很重要，就是找对人，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这个很重要，不要轻易的被所谓的，有的时候小区里面还会贴一个小广告啊，高价回收黄金，对不对？这个看看就得了，我们还是要找靠谱的，就所有的明面上的高价可能暗地里是你搞不清楚的一些水分啊。所以我们黄金这个东西，因为它现在是一个硬通货，对不对？而且价格呢也确实蛮高的，所以我建议大家谨慎，所以信达典当给各位一个最好的最优的一个选择，您直接来就可以了。那么有车友问了，说这个验金的地址在哪里？是南湖门店吗？
1: 就在我们南湖门店。
0: 哎，对，看来你也经常听我们节目，这位小姐姐你随时去，但是最好添加客服微信来预约一下。这个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有的时候确实店里面这个生意非常兴隆，然后如果说有客户直接联系过的，那我们不可能把别人晾在一边哈，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您添加客服微信13155032111，加了微信以备不时之需，跟他约一下，比如说我什么时间想去验个金，或者是想去以旧换新都可以啊。好，这是我们关于黄金的，我们先放一放。然后关于车辆抵押这个质押，也请聂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车辆质押呢，一直是我们一个传统的这个业务，然后很多客户临时急用周转，将车开过来，在我们这里临时停放一段时间，
0: 嗯嗯嗯，
1: 然后获得一定的当金，然后去解决不时之需。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呢也是，以前也给大家介绍过，专业标准的这个车库停放，也有专门的人员进行管理，
0: 嗯，
1: 日常维护，所以呢，这个我们是非常规范的，
0: 对，
1: 也能保证好你的车交给我们是什么样，你拿走的时候，就是什么样，并且我们也会给你车洗得干干净净的，
0: 对对对，
1: 不影响你们使用
0: 啊，不影响您二次使用。同时呢，如果说您时间或者周期比你想象的要长，停放的日子可能久一些，然后我们信达典当的工作人员呢也会定期的进行点火，尤其是油车哈，或者说电车长时间亏电不合适的，我们都会帮你想的比你还细，所以你放心大胆的来就可以了。这是汽车质押的，但汽车其实也分两种，一个是有绿本在手的，一个是抵押车辆，这两块还是不一样，也请聂总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两块车我们都是可以做的。你即使有银行的按揭，或者是有其他地方的这个抵押借款、我们只看你，只要你把车开过来，我们都是可以做的。有绿本的呢，说明您是全款的，
0: 对，
1: 相应的呢金额就会高一些。没有绿本，带行驶证、车钥匙、车开过来，我们会适当的会降低一些。根据您自己的实际情况，我们都是可以做的。
0: 是的啊，然后这边有车友问了，就是不是自己名下的车辆可以去抵押吗？
1: 这个需要车主来委托的。
0: 对。就是车是不是你的不重要，但是车本人要知晓这个事儿，而且要陪同前往，对吧？
1: 对，我们现在开通了线上的这个签约的服务，车主本人只要实名认证，可以线上签署这个当票，签署合同的，我们也可以上门取车。
0: 就说就怎么给大家提供了极大可能的这个便利。还有人，尤其是一些做生意的，他也希望不声不响的把这个业务给办掉，又不太想像这个是的大费周章的，那么你也可以跟我们的客服号进行预约，找一个您方便的合适的时机，我们上门取车验车，一条龙服务都是 OK 的，对吧？
1: 对，可以。
0: 所以记一下客服电话啊，13155032111，13155032111。好，我们来插播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啊，感谢我们的应该是我们工程管理处的，也是我们的车友啊，把第一手的信息发送给我们了。早高峰过后，我们的九子大桥已经正式通车了，但是呢有信号灯的问题，那么现在信号灯的问题也已经恢复了， 就是花园路九子大道信号灯已经完全配置正常，四个方向的信号都正常了，所以各位可以通行了啊！我们的九子大桥千呼万唤，并且提前通车。本来呢，预判是今年

0: 半年，没有想到5月15号啊，正好赶在我们信达典当聂总亲自来上线的好日子，我们的九子大桥、九子大道也正式通车，而且信号灯是正常的了。所以各位车友啊，不要觉得哎这是一个新桥，我闯个红灯没事吧？你闯试试，我看很行，虽然不够行，但是你可能会吃到一个违章的信息通知啊。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是车辆的抵押质押，就是甭管您有没有绿本，你是全款车还是本身就是有抵押的这个车辆，如果说它能够帮你解决资金的燃眉之急的，联系信达典当，您到店来也可以，或者我们信达典当的工作人员去您那儿都行。而且我们对于客户的信息是绝对保密的，保密到什么程度呢？连我都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另外两位小姐姐也是信达典当的工作人员来上线，就聊一些车友们真实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每次我都是想，哎，那哪个群呢？反正是1054车友。我说乖乖，你们的信息保密做得很好，这个大家放心，就是我们会把您急用钱的这个事儿当一个大事儿来办，但是你和信达典当以外的人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对不对啊？
1: 是的。
0: 哎，这个也挺好，尤其是些大老板啊，谁也不希望让别人，尤其是他的竞争对手，感觉到他资金有一些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也不是个事儿，对吧？
1: 对。
0: 好，这是关于车辆方面的。然后现在还有车友问，就是房子现在因为房价现在这个不是很景气嘛，就房子这块还收不收？
1: 房子这一块你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专门有一个部门专门对接这个不动产。然后不动产这块我给大家来讲一下，就是现在这个受这个整体这个房价的影响，可能会有在这个金额上面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下降，但是呢我们第一时间还是希望帮大家从这个正规的这个银行这个机构给大家来获得这个相应的这个
0: 就把钱贷出来，
1: 对，
0: 就银行能解决的，
1: 低的，
0: 是的。
1: 我们信达典当主要解决的还是这种临时的这种急用，我们可以帮你周转。如果说你们选择比较期限比较长期一些，6个月以上的，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银行，或者说你们如果说有什么不方便，也可以委托给我们，我们来帮你做这个后继的服务。
0: 好，
1: 然后推荐相应的这个银行。
0: 明白了。也就是说你们作为一个金融的机构还跟银行也有着联系，就是如果说你们选择的是对于客户来说最合适他的一种金融借贷的方案，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客户你拿房产抵押你到我这儿来，你不如走银行的这个常规的借贷途径，你可能个人的损失会更少，对吧？
1: 对，成本会很低，
0: 成本会更低一些。
1: 我们其实居间的一个服务，也帮助了很多车友了。
0: 对，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车友自己到银行不一定能办下来的，但是到信达典当，信达典当可以帮办，是吗？
1: 对，也可以这样讲。
0: 好的好的，那这样讲大家放心了，因为很多人就怕去折腾，确实是的。因为第一，这个现在这个办事儿借钱看人脸子排队，然后各种各样千头万绪的一些流程啊，包括需要的一些材料。但是这个说实话啊，这也不是银行工作人员的问题，因为借贷这个东西你材料肯定是要充足的，对吧？包括你个人的这个资质啊什么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征信什么的，都还是要比较合适合规的合理合法的情况下才能够把这个钱贷下来。只不过你个人你觉得嫌麻烦，或者说你又不了解，我不知道带哪些东西，委托给信达是可以帮办的，对吧？
1: 对，
0: 好的好的好的，这个太贴心了。
1: 我们毕竟是专业的机构，所以我们对于各家银行的政策，现在实行的产品，当时的利率，还有客户自身的情况，我们会有很专业的这种的分析，也会专业的给客户做好相应的这个辅助服务，
0: 是的，
1: 快速的从银行获得这个贷款。
0: 好的好的，这样呢就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对于我们客户来说，就是你花最小的钱，但是还是能够把事儿给办成，对吧？这个已经非常好了。说实话除了信达很难找到同样的这种金融机构来为你着想了，大家都觉得那我送上门来的我还能不要吗？我管你要多花多少钱的息费了，那你既然找到我的，我帮你办了就行了。但是信达典当呢是真是站在你们的角度为你们着想，就是能花少钱的花少钱，对吧？好，然后已经有车友说了，我已经准备好了，赶紧开始什么抢黄金吗？不要着急，我们的规则是定在10点半的，不要着急啊。好，正好借着这位车友的催促，我们也把今天的这个福利政策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信达典当的1054车友的淘货群里面，我们呢在10点半的时候由客服发红包，但是你要考虑好，你到底是为了红包呢，还是为了我们这两款福利的黄金饰品？一个呢是福袋，足金的3.02克的福袋，一个是老庙黄金镶嵌款的小戒指，3.03克，两个克重呢都不大，大家买下来也不心疼。最关键的是按照当日的今天的裸金价，我们客服已经发了，按照1013

0: 这个价格，就是如果马上金价可能还有微调，涨也好跌也好，我们都按照这个价格来，1013您直接乘以克重。我们以这个老庙黄金镶嵌款为例啊，这个 3.03 克的克重是足金的克重，并不是含这个镶嵌小钻石的克重哦。也就是说您拿1013乘 3.03 买金子的价格直接拿走，还外面还有镶嵌的这个小钻石，这个戒指很好看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款福利了，大家准备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41399，1385541399。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赴一场初夏的约会。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10:24，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抓紧时间，再次邀请我们信达典当的聂总上线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车友大家好。
0: 欢迎聂总啊，因为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啊，再加上大家都在这个摩拳擦掌准备着10:30的这轮黄金饰品的福利，那么气氛已经烘托到这儿了，我们就请聂总来后半段的节目就和大家好好的来介绍一下我们信达珠宝这个小程序，好吧。请
1: 各位车友大家好。这个信达典当呢，在这个深

0: 是我们的传统典当业务，然后大家手上的闲置的这个物件可以到我们典当公司来鉴定，
1: 嗯，
0: 也可以来变现，
1: 嗯，
0: 有的时候急用钱的时候也可以来质押，
1: 嗯，
0: 我们这一次呢上线的这个信达珠宝的小程序呢，主要还是方便客户可以更低成本的能就是购买也好，或者说是置换也好，
1: 嗯，
0: 来获得相应的这个珠宝首饰。
1: 是的啊，
0: 我们重点当然是以黄金为主。
1: 嗯，
0: 总共呢，我们的小程序当中对接的是其实新进的主要的几大这个厂家，
1: 嗯，
0: 包括百泰、翠绿、月豪，总共在商城当中的这个款式是非常丰富的，可以说当下，所有的款式几乎我觉得涵盖了95%以上，你都可以找到。另外一个呢，因为我们的因为不需要这个同货，所以呢成本会很低。
1: 嗯嗯。
0: 第二个呢，大家也知道的，我们是有推出以旧换新的。
1: 是的。
0: 各位以旧换新的话，你的成本也会很低。
1: 对。
0: 你只需要付很低的这个工费就可以了。
1: 嗯嗯嗯。
0: 我们的商城上线之后呢，欢迎大家上线去浏览，没事翻一翻，我有的时候我翻一下我都看得很喜欢，
1: 好看，
0: 很喜欢，并且呢以旧换新，各位这个成本很低，
1: 对，
0: 基本上我们以手镯克重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些，30克为主的话，有的时候工费可能就是20块钱，你需要600块钱，你可能就能可以换一个新款。
1: 天哪！
0: 并且呢，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信达典当也承诺给大家7天的无理由的换货。
1: 嗯、
0: 哦。这个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只要通过信达典当、您这个换的这种款式，7天之内，无论什么原因，比如说你带回家磕碰了。
1: 哦
0: 啊，
1: 磕碰了都可以哦，
0: 弄坏了
1: 哦，天哪
0: 啊！或者说你回去之后觉得
1: 突然不喜欢了，
0: 不喜欢，
1: 嗯
0: 啊，7天之内我们是提供一次免费的换，
1: 嗯
0: 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啊，不管是减金啊、加金啊，
1: 嗯
0: 啊，都是免费换
1: 啊，就是没有门槛，不是说你要换你得加金，不存在，
0: 对
1: 吧？啊，加减都有你啊。
0: 当然了，这里面可能就是有一个工费的问题，
1: 是的啊。
0: 在你原先的工费的基础上啊。以下的全部是免费的，如果说是超过了你原先款式的工费，
1: 补差额，
0: 只要补这个
1: 差额工费
0: 差额就行了。
1: 啊啊啊，我理解了，比如说你原来选的这个工费，打个比方啊，50块钱的，对吧？但是你现在呢，你觉得我想换个更看起来更高级的、更洋气的，可能这个工费是80，那么你需要补50和80之间的这个差额，
0: 对，
1: 乘以克重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对吧？啊，好的，那基本上也都算是零成本了，或者说这个成本跟这个黄金首饰来比的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0: 黄金首饰这一块，全国没有任何一家是可以退换的。
1: 对，
0: 我们信达典当可以让你7天。
1: 无理由，而且是真的无理由，就大家不要纠结啊！我这不好意思，不存在，你就不喜欢了。说今天喜欢，我明天就不喜欢了，这个理由可以吗？可以，要不然怎么叫无理由呢？其实这样呢，就让大家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你不用担心，你随时可以去换，7天之内你随时可退可换，对吧？啊，好。然后这边有车友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克重这个东西没有那么标准的，比如我30克的镯子，我看上的东西是28克的，那另外2克我怎么办呢？我又找不到另外合适的2克的东西了。这个其实上次上线静姐也介绍了，我们再请聂总再讲一下，这个差额其实是有两种途径的，对吧？
0: 如果说你的旧金是超过你新换的这个新金的克重的，我们会把这个回收价补差价给你。
1: 对，
0: 如果说不够的，你完全只需要这超出的部分，我们当天的金价补这个金价和工费就可以了。
1: 明白了没有？就是你超出的部分，你可以去选择再配一个小的，对吧？想凑好，凑完全是一致的。那么凑不到的话，超出的部分可以就是像回收黄金这个变现的情况下，把钱给你都是 OK 的，对吧？啊，所以这个非常的感谢我们的信达典当，这个真的是几乎在整个行业当中没有过的，算是先行者了。一个是7天无理由退货，对吧？
0: 对，大家如果说担心家里面的黄金的纯度啊，可以到我们这个典当行来检测，甚至你直接可以就是进行这个更换，我们现场给你检测过之后，你直接可以换，因为投资类金条或者是这个它的工费是很低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只有几块钱。
1: 是的，是的啊。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群里面啊，你们太热情了，这个发了这么多的这个规则，好像大家还是没明白，通通在发要的，是红包之后发要的第一个才有用。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来，我们信达典当的这个确实非常的活动，非常的到位，以至于大家热情如此的高涨。现在还没到点呢，你们发是没有用的，讲不听就要发。

0: OK， 但是我们跟大家讲啊，最终我们以客服号的截屏为准，就是你们发的现在发的药的，包括红包之后发的药的，也以客服的截屏为准，这个请大家体谅啊。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手机信号它的这个滞后性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你看，哦，我觉得我这是第一个发的呀，但是最后我们以客服号截图为准啊，防止大家有这个任何的争议，我们都按照这个客服的截图来看就 OK 了。好的，这个也恭喜啊，我们的车友在红包之后发的第一个药的，我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到时候请我们的小客服在群里面进行公布。先恭喜这两位以今天的裸金价1013直接乘以克重，就拿下了我们一个足金的小福袋，还有一个非常镶钻的这样一个很可爱的这个小戒指，而且这个戒指一点都不小，戴在手上其实非常好看，而且我觉得这作为520礼物也好啊，作为你自己持有的都是非常香的。感谢大家的澎湃的热情，这整个手机就刷不撤了。好的，我们先放一放吧，你们也太热情了。好，目前客服的截屏应该是已经出来了，我们按照它啊，恭喜这位车友叫做唐球，哎，看头像是一家三口啊，恭喜恭喜，到时候我们有客服跟你联系，或者你主动添加客服微信来确准你的这个东西就已经归你所有了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再请聂总给我们进行一个总结，我们的这个信达珠宝的这个小程序平时怎么送？其实在车友群里面呢，我们可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啊，我们的客服呢会把我们的小程序的二维码发到群里面，大家直接扫码就可以了。如果您不在车友群里面的话也很简单，就是直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去搜索信达珠宝，对吧？信达就是通信的信，通达的达，信达珠宝四个字的小程序，搜到以后，我们现在聂总你也打开，我也打开，我们先点进信达珠宝，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信达珠宝小程序啊。你看，首先信达黄金的证件信息大家是可查的，对不对？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就是告诉你我们不仅合法合理合规，而且你无后顾之忧，线上选金，线下提货，支持复检，假一罚十，欢迎旧料换新，就是以旧换新，七天可换货，高价旧金变现，支持质押变现。短短的几句话其实是把我们信达黄金业务说明白了，对吧？一个呢是旧换新，一个呢是你可以去变现，另外一个就是质押，就三种不同的服务都提供给大家，对吧？
1: 对
0: 啊，好，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板块就是实物金条，这个一般都是在银行里面才能买得到的，对吧？
1: 对，这个我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嘞好嘞，
1: 这个现在的这个实物金条我们属于是投资金，
0: 投资金，
1: 然后去年11月1日的时候出了新规，所以呢大家在购买投资金的时候呢，其实现在的最优的应该是到银行和或者是到我们这里。
0: 是
1: 我们的实际上这个实际上我们是代销的，我们跟这个中国总共162家这个上金所的会员单位，
0: 我天，
1: 我们跟其中的这个两家签了这个代销协议。
0: 哦，看到了。
1: 但是大家现在实际上是看不到这个金价的，因为现在刚好
0: 显示停盘状态嘛，是吧？
1: 刚好是这样的，是这个微信支付通道的问题。
0: 哦，
1: 因为这个金条的购买需要实名的。
0: 对对对，
1: 需要客户自己去注册实名，然后支付款项。实际上是直接转给会员单位。会员单位给你发实物，并且这个质量方面大家完全放心，
0: 不用担心了。
1: 这个全国才162张牌照，
0: 是
1: 没有这个假的这块，大家完全，你要是真的说拿到了重度不够的，或者是有问题的，
0: 那恭喜你中奖了，
1: 赚到了，
0: 对，赚到了，
1: 对
0: 吧？是的，好啊。也就是说这个暂时还不行，
1: 可以到我们线下来
0: 啊，但是可以转
1: 线下门店是可以的。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就主要是支付通道的问题。
0: 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有车友留言了，说他对于这个银行买金条这块特别有兴趣，首饰什么的倒不重要，我说你现在 OK 的，你可以直接到我们的信达典当来了，我们线下给你办理这个你想买金条等等业务，对吧？都可以。
1: 对对对，
0: 好的，
1: 这是代销业务
0: 啊，代销业务
1: 需要你准备好这个身份证和银行卡，就可以了。
0: OK， 就是因为要实名，所以您的身份证信息，对吧，是你本人，然后您过来就 OK 了，对吧？好的，好，然后这是这一块，另外呢我们就可以去选款了。这个小程序呢就像是所有的购物软件一样，对吧？你在里面你可以选啊，今日好货、新品好物、爆款好物，甚至呢你可以按照款式来分类，手串啊，还是手链啊，还是戒指啊，还是手镯啊，摆件，就连工艺品摆件也是有的，对吧？
1: 都有。
0: 哦，这个像商务这个送礼我觉得就特别合适了，对吧？因为你送首饰什么的不是一般二般关系的人不合适，但是呢你可能偏朋友之 之间你送个摆件，比如说人家要这个乔迁之喜啦，或者升官了，对不对？想送一些这些礼品都是可以的。还有一

0: 点就是除了黄金之外，我们还看到了银饰、钻石首饰，综合品类就等于是什么玉石啊、珠宝玉器都在里面，对吧？
1: 对，都有的。
0: 好的，然后有车友问了，想问一下，只有黄金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吗？其他首饰支持吗？
1: 我这里要很明确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黄金，因为大家都知道的是每天的金价它是上下有波动的，
0: 对，
1: 所以呢，没有任何一家说是可以这个退的。
0: 是啊，
1: 我们所谓的给大家退，也是要按实时的金价，
0: 对，
1: 帮助大家来退。然后换货呢，实际上是因为没有这个。不需要考虑这个价格，
0: 对，
1: 所以呢我们是七天无理由。然后大家要注意一下，这里面有些有建工费的，有建工费的，有的时候它会镶嵌钻石，或者说一些这个其他的财宝类的，这个我们是不支持这个换货的，因为希望大家能理解，因为它有了其他的这个宝石在上面，
0: 对，
1: 它不是纯金的，
0: 不是纯金的也就是说目前只支持就是足金的饰品进行七天无理由的退换货，
1: 对
0: 吧而且这个可以说讲起来很容易，我们在电商平台里面经常听到啊，七天无理由，但是事实上在实体店里面能够做到的寥寥无几，尤其是黄金这种价格每天都在波动，对吧？其实这个风险呢不是没有，而是信达珠宝信达典当再帮大家承担，所以这个请大家理解啊。当然了，既然我们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别人没有的这个增值服务，大家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尝试，不用担心，好吧？好，我们群里面两轮红包结束啊，这个两个一个福袋一个戒指已经花落车友家了啊，两位已经由信达典当的工作人员会和你们联系。哟，还看到老朋友是我们的车友小沈啊，小沈好像已经来来回回好几轮了，很开心，恭喜你恭喜你啊！本身也是一个特别疼老婆的人，我不知道你在不在听啊，小沈，这个月姐祝福你啊，这个今天日子特别的好，你看九子大桥通车，然后我们聂总也亲自上线，然后而且今天的金价呢还不是特别的高，也祝福你把这份好运和财气啊接到手里，我相信你的爱人520应该拿到你这份惊喜会很开心啊，而且会夸你会过日子，对不对？以最低的这个成本然后获得了一个这么好看的这个金饰啊，我觉得这个居家过日子我们要不要算账，肯定是要算账的，所以有些很多的这个就是居家好女人就是因为太会算账了，总是觉得算了，黄金这个东西涨得这么高，对吧？哎呀，以旧换新啊，讲着容易，但是我还要贴这个工费，甚至还要加金，那我现在要跟我们所有的这些女性们说，有了信达珠宝，有了信达典当，你可以对自己好一点，我们就让你们用相对来说比较低廉的这个成本，你的付出来讨你自己欢心，就是取悦自己，我觉得很重要，对吧？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嘛。那么，
1: 并且黄金这个东西，大家不要担心它会贬值。我还是我们信达黄金，其实我们第一次淘货节2021年开始的，
0: 对，
1: 那时候我们从380多
0: 是啊
1: 做，其实我一直都告诉大家，有点闲钱可以拿这个家庭的这个资产配置一部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其实我的身边的很多的朋友，应该也有一些车友，确实事实从300多、400多、500多，包括后来600多、700多，
0: 都还在买，
1: 都有配置。
0: 是的，
1: 并且呢，大家这个在取悦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成本很低。
0: 对，
1: 我们信达典当就让你这个成本做到最低。其实你如果说家里面有金条或者是有这个旧的首饰来置换，其实你的成本工费每一克只有几十块钱，
0: 对，几十块钱的工费
1: 你换一个新款的手镯
0: 是
1: 30克，
0: 对，
1: 如果说20块钱的工费，可能你只需要这个600块钱，
0: 对，几百块
1: 所以呢，这个我们做广告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0: 真是真是真是，
1: 并且如果说金价又要有上涨，你随时都还可以变现。
0: 好的，
1: 典当这一块绝对让大家放心，我们的秤都是专门质检过的
0: 啊，大家放心，
1: 报告，
0: 对，
1: 然后我们的测金仪也是最专业的大家手上如果说对自己有那个的，都可以到我们典当行来，我们免费给大家做这个鉴定，欢迎大家到我们门店来，
0: 欢迎您常来，对不对？欢迎大家常来。好，我们最后请信达典当的聂总说一下我们两个门店的地址好不好啊？一个是南湖门店，
1: 我们这个在南湖门店和同仁坊店在滁州市，我们南湖门店就在原先的这个环城路 就是以前的医院门诊部的旁边。
0: 医院就是门诊部隔壁。
1: 那是我们主要就从事业务的地方，
0: 嗯，
1: 也有一个选购的一个大屏，大家可以在现场也可以选得到。平时如果说在家，你可以完全就搜我们信达珠宝的小程序。
0: 记住了，信达珠宝的小程序，好吧？那么也别忘了我们信达的主业，给大家解决资金的短期急用钱的这个燃。

0: 没知己的也依旧联系我们的客服专线13155032111 13155032111。好，感谢聂总，也感谢520节日到来之前也提前祝你们节日快乐啊，还有把祝福送给我们信达典当的其他小伙伴好吗？
1: 好，谢谢、
0: 啊、谢谢，拜拜。
2: 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厨家居商业广场。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7: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8: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9: 讲好徽风婉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非遗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10: 一道美食，芳香四溢，回味无穷；一栋建筑，雕刻精细，别具一格；一段戏曲，动人心弦，源远流长。您正在收听的非遗带你游安徽。

0: 模拟级烧鸡曾是许多人儿时舌尖上的记忆。多年前，当您乘坐的绿皮火车缓缓停靠在福里吉火车站时，小推车上的福里吉烧鸡很快便被乘客抢购一空。福里吉烧鸡色佳味美，香气扑鼻，肉白嫩，肉烂脱骨，骨酥，嚼之而有余香，如在出锅后趁热轻轻提起鸡腿一抖，鸡肉便会全部脱落而骨架相连。福里吉烧鸡是安徽省宿州市永桥区的特色传统名菜，因原产于福里镇而得名。福里吉烧鸡制作技艺历史悠久，1984年在徐州狮子山西路发掘了2000多年前汉代楚王刘戊之墓，墓室的厨间里存一泥封陶盆，泥封上盖有福里沉印的封记，盆内保存的鸡骨基本完好。经考古专家鉴定和推断，此乃楚王下属古福里县上奉的福里贡鸡，证明福里烹鸡吃鸡历史至少在2000年以上。现如今吃到的福里吉烧鸡制作技艺形成于20世纪初，烧鸡大师韩景玉首创福里吉烧鸡工艺配方，把鸡的头和翅膀以及腿别进鸡身，做出元宝造型的独特别鸡方式和特有原汁老卤的卤制技术，历经岁月演变，最终形成了现代的福里吉烧鸡制作技艺。制作出来的烧鸡造型别致，味道鲜美，香气浓郁，肉烂脱骨，肥而不腻。福里吉烧鸡的制作工艺非常讲究，从选鸡、宰杀、炸鸡、卤制到成品，要经过15道工序，每道工序都要严格按传统工艺一丝不苟的操作，其工序之复杂，操作要求之严格，加工之精细，和每道工序对温度、火候、配料要求之精密，是很多禽肉食品不可比拟的。2008年，福里吉烧鸡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二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福里吉烧鸡市级传承人刘老二烧鸡有限公司经理刘永奎介绍说，
1: 福里烧鸡的造型啊，用8个字来形容，叫九龙八卦，盘腿如虎，宛如一个睡美人。福里吉烧鸡它的味道，现在咱们还是采用传统的工艺来加工，它选用的呀、还是天然的一些香辛料，在专门卤制烧鸡的这个大锅里边，从开始入锅到出锅大概得要6到8个小时，我们叫味如脊髓，就是把它的味道想到脊髓里面去。
2: 历史上福里吉烧鸡一直是以手工作坊制作，新中国成立后，福里吉烧鸡个体作坊迅速发展到了300多家。为了方便统一管理，1951年经当地政府协调，成立了福里吉第一个烧鸡生产互助组，各种品牌烧鸡也统一定名为福里吉烧鸡。福里吉烧鸡由此开始不断发展壮大。2003年，福里吉镇成立了烧鸡行业协会，积极维护和提升福里吉烧鸡的整体形象和品牌声誉。而随着软包装保鲜技术应用，以前的手工作坊逐渐被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代替，现在福里吉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烧鸡镇，全镇共有大小烧鸡厂家20多家，而不同企业生产出的福里吉烧鸡都必须遵循严格的国家标准。刘永奎：
1: 从原材料的要求，福里吉烧鸡必须是我们在淮北平原上生长的这种土麻鸡作为原材料。烧鸡的颜色啊，我们平时在市场看到的金黄色和枣红色，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标准颜色。另外一个，它的腌度的标准要求，这都是国家标准。

0: 对于口感的要求，它要求肉质吃到嘴里面要有劲道，而且要肉烂脱骨。
1: 2019年，宿州市永桥区被授予中国烧鸡之乡称号。随着福利吉烧鸡这一品牌在全国的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永桥区也在不断加大民俗非遗与文旅产业的融合，增强民俗旅游的吸引力。永桥区文化馆馆长朱军介绍说，
2: 也就是让我们非遗产品进景区、进服务区、进我们那些超市，使我们的每一个旅游景点都有了我们的非遗产品，特别我们的烧鸡。
1: 近年来，宿州市永桥区积极推进福利吉烧鸡产业集群发展，加大产品宣传推广力度，举办了中国烧鸡产业高峰论坛、中国烧鸡产业发展大会、中国烧鸡文化节等一些有影响力的活动。经铁路部门授权，还上线了2列宿州永桥福利吉烧鸡号高铁专列。同时，永桥区也将福利吉烧鸡这一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纳入工作重点，专门成立了烧鸡产业发展领导小组，重点关注优秀传承人的培养和传承群体队伍建设，对非遗传承人的技艺进行研究提高。永桥区文化馆馆长朱军，
2: 我们在积极地在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我们今年继续深化福利吉烧鸡历史文化，制定相适可行的5年保护计划，做好了地方配套经费预算，写好了项目申报书，做好福利吉烧鸡专题录像片宣传资料，宣传好我们福利吉产业这个品牌。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2: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0000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2: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节目开始了 ，Hello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呢是国际家庭日。说到家庭，大家都知道它是爱的归宿，承载着彼此的牵挂。家庭呢也是温暖的港湾，汇聚着前行的力量。所以大家别忘了给最爱的人一个拥抱。在这呢也祝福大家亲情永驻，阖家幸福。那么也借着你看今天是这个国际家庭日，所以在这呢也和各位分享九条让家越来越好的建议，比如说言传身教，希望孩子成为怎样的人，父母先努力成为那样的人，适时放手，有些小事让孩子说了算，培养自驱力与责任感，多些鼓励，多多鼓励让孩子更自信，好行为会固化好习惯，学会换位思考，多给孩子些耐心与信任，用你的同理心感受孩子的情绪，同时不贴标签，不要随意给孩子贴标签，保护孩子的自驱力，学会倾听，不要习惯性反驳，理解倾听是有效沟通的基础，同时呢，尊重边界，给彼此留有空间，少干涉，少争执，心更近，营造仪式，用简单的仪式感把生活当中的美好具象化，和气沟通，情绪上头，一口不择言，按下暂停键，避免坏情绪伤害家人。今天呢是国际家庭日，家呢是世间最温暖的地方，是我们永远的港湾，藏着心底最深的牵挂。一个家最好的样子，便是一家人在爱与理解当中，共同成为更好的自己。在这呢，也愿每个家庭都可以被爱包围，越来越好。那么今天节目开场呢，也为各位送出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也很经典哦，歌名叫做《相亲相爱一家人》，送给各位。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赵雷演唱的《成都》，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呢也关注到咱们的车友群，要看到很多车友在讨论说，这个南京北站正式更名是的，自5月13号起，南京北站呢正式更名为浦口站。那么此次更名是为了明年2027年即将开通的沪渝蓉高铁南京北站站名让路，更是这个南京铁路枢纽布局优化、历史文脉传承的关键一步。其实特别期待这个明年的这个高铁开通啊，因为这样的话，很多咱们滁州往返合肥的这个小伙伴再也不用从南京换乘或者是去全椒坐车了，可以从滁州直达合肥，从合肥直达这个滁州了。而且这个南京到这个合肥的这个速度呢也进一步这个提升。然后很多小伙伴说什么时候开通，预计的话是在2027年10月份，我们也共同的这个期待。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这个好听的歌曲。刚才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后台，我看到快乐至上，他说刚刚网络收听掉线了，想要点播一首《快乐老家》，谢谢。好的，实话实说，所以今天我准备用《快乐老家》作为今天的这个猜歌曲目。好，没关系，我换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听到这个快乐老家。然后35放什么歌呢？一会儿再来揭晓。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先为大家送出的歌曲呢是咱们的听友顾梦点播的《我爱的是爱我的你》，也把这首歌送给这会在收听广播的各位听友。如果你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可以及时的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这会这个网络收听都是正常的吧，因为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可以用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广播收听之外，也可以用手机下载以下几个软件，比如说阿基米德、喜马拉雅，都可以在线的收听咱们的广播节目。来，我们先一起听歌。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2: 哇哦，好漂亮哦！
1: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3: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在这呢想温馨提示各位啊，这个尤其是各位车主朋友，天气呢慢慢热了起来，车里别随意放东西了。因为最近能看到这个江苏无锡一个男子将这个发泡剂然后遗留在车内，因为这个高温然后爆喷，整个驾驶室被喷满了泡沫。当事人孙先生说，当这个发泡剂放在副驾驶忘拿了，然后车辆在太阳下暴晒2到3小时之后，因为温度太高然后一下子爆炸了，然后泡沫呢是喷射覆盖了整个驾驶舱，清理难度特别大。然后我一看到这个图片，确实我的天哪。那么在这呢也温馨提示各位，随着气温升高，车辆长时间停放在这个户外暴晒，如果不注意这些小细节，则可能带来隐患。其实这也是老生常谈的，每次一到这个夏季的时候都会在这温馨提示各位啊。在这还是要再说一下，夏季这个高温天切勿将比如说手机、香水、打火机这些易燃易爆物品放置在车内，包括这个充电宝也不要放在车内。比如说还有什么眼镜呀、然后瓶装水呀、水晶球啊，还有这个喷雾和香水。那么车辆如果遇到自燃该如何应对呢？自燃不仅会导致车辆受损，还可

能危及生命，一旦发生自燃该如何处置呢？首先，小火快灭，轻微的烟雾或小部分起火时，可以用车载灭火器包括毛毯沙子覆盖，迅速扑灭火源，避免扩散。然后呢，就是如果是中火的话一定要阻养，如果火苗从缝隙窜出，切勿直接打开前机盖，应该先开一条小缝，然后喷射这个灭火剂，确认无烟之后呢再清理，避免空气突然进入然后引发这个轰燃。大火的话一定要速逃，如果火势太凶无法控制的话，人员一定要尽快的远离车辆之后再拨打119求助，以确保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在这呢也再次温馨提示各位这个车主朋友，这个夏季马上这个高温天也来袭了，大家这个车里面不要再放比如说刚才说到什么手机啊、充电宝啊，然后这个瓶装水啊，包括这个很多这个易燃的这个物品，一定要多多注意。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快乐至上点播的陈明的快乐老家。在这会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可以直接的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快乐老家送给各位。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陈明演唱的《快乐老家》。今天呢是5月15号星期五，今天是国际家庭日。那么除了今天是国际家庭日之外，今天呢也是全国碘缺乏病防治日。那么在这呢也进行一个小小的科普，孕期呢需要保证碘的摄入。孕期碘缺乏呢会造成母亲和胎儿新生儿甲状腺功能减退，所以在日常饮食上，在食用碘盐的基础上，每周呢要增加1到2次富含碘的海产品，比如说100克的这个鲜海带或40克的海鱼。那么具体的话，你还是要咨询一下这个医生，然后遵医嘱，然后进行这个补碘。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关注的后台看到青春奋斗吧，他说主持人中午好，想要点播一首任素汐和毛不易合作的《别来无恙》。好的，这首歌还蛮好听的，而且这首歌如果你关注到这个2026年春晚的话，应该这个听到这首歌了。这首歌呢是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台这个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面这个毛不易和这个任素汐共同带来的这个歌曲。来，此刻也把这首歌送给各位，《别来无恙》。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在节目当中和各位说到了后面这个高温天来袭，各位车主一定要注意，很多东西不能随意的放在车里面，比如说这个充电宝呀，对吧，然后包括这个什么手机，然后这个矿泉水瓶、发胶等等。然后刚才呢也看到前方小蜜蜂台说，物品是小事，最关键最主要的是夏季不能把宝宝丢在这个窗户车门全封闭的这个车内，很危险。是的，除了这个孩子之外呢，这个家中的宠物也是不能这个丢在这个车里面。你会觉得哎呀，我下车买个东西或拿个东西很快，这都非常这个危险啊，再次提醒所有的这个车主朋友们。好了，下面呢又到了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昨天和前天猜歌第一的都是咱们的大慈花小姐姐，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在收听广播，不知道有没有空来参与到今天这个猜歌互动环节当中。其他听友你们准备好了吗？简单和各位提示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呢发行于2006年，这首歌呢是一首合唱歌曲，大家只要回答出任意一位歌手的名字加歌曲名，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就可以了。这首歌获得过很多大奖，比如说全球华语榜中榜、年度最佳、十大中文金曲最受欢迎奖等等。而且这首歌呢是很多比如说晚会啊、电台常播的歌曲。这首歌呢不只是这个情歌，其实呢也像是回不去的这个故乡，然后呢也是游子与这个家的距离、时代与故土的这个隔阂。那么这回我们来听听看歌曲的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你们都准备好了吗？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刚才说到是一首合唱歌，大家只要回答出一位歌手的名字加歌曲名，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就可以了。来，我们听听看歌曲的前奏。

0: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

0: 5月5日，环厨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厨家居商业广场。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032111，微信同号。
0: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滁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滁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41399，1385541399。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1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关注到后台，看到一位车友呢曝光了一起这个不文明现象。不知道这位出租车驾驶员在不在收听广播 ？M85989 出租车在今天上午8:20多，在这个南桥路政务中心路段等红绿灯时，然后呢，这个乱丢垃圾啊，是透明的这个塑料袋。那么在这呢，也希望大家这个文明出行，从我做起啊。这个车窗抛物隐患非常大，行车垃圾不乱丢，

0: 希望大家这个不要随意的这个乱丢垃圾，文明出行从我做起，一定要守护这个道路干净，共建文明美好的这个环境啊！感谢这位这个车友的这个曝光。那么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在广告前我们听到的歌曲你们有听过吗？刚才说到是一首合唱歌，是周杰伦和费玉清共同演唱的《千里之外》。那么这回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后台，看到前四位有三位都是语音发送的。哇，有的小伙伴之前就是没有参与过的，有的小伙伴呢是之前一直都是文字发送的，今天也语音发送了，确实要语音更快。那么我们关注到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是一位新朋友，很厉害哦，他的网名叫做师大包工头，发过一条三秒的语音消息，来我们听听看有没有回答出正确答案。
1: 周杰伦千里之外，
0: 回答正确，非常的干净哦。恭喜咱们的这个师大包工头成为今天的中华消息库，厉害。然后第二位回答出来的听友呢，是咱们的听友女婷，两秒的语音消息。
2: 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
0: 啊，完整的都回答出来了。回答正确。然后看到快乐至上也回答出来了，千里之外，周杰伦。也看到勤快的王国宇也发过来一条语音消息啊，他之前一直都是这个文字发送的，今天也语音发送了，来听听看。
1: 费玉清，千里之外，
0: 回答正确。然后看到向左相望也回答出来了，周杰伦的千里之外，回答正确。刚才点歌的青春奋斗吧也猜出来了，是周杰伦和费玉清的千里之外，回答正确。然后也看到勤劳的小蜜蜂说，今天仍然把机会留给老乡大刺花小姐姐。哎，今天她好像没有空来参与节目互动哦。但是今天参与的小伙伴还是非常多的，在此刻没想到今天的这个黑马是咱们的师大包工头，成为今天的这个中华小曲库。刚才也看到后台的这个省略号，他说李健，说到这个家的话，我突然想到一首歌，想要在此刻和各位分享李春波的一封家书。好的，我们赶紧一起来听听看。

听着好听的歌曲，转眼呢又来到节目的尾声啊。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今天呢也是国际家庭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很多首关于家的歌曲，比如说节目开场我们听到的是相亲相爱一家人，然后包括有听友点播的快乐老家，然后点播的这个一分家书。那么在这呢也再次祝福大家阖家幸福，也祝你们的家庭越来越好。好，在这呢也为各位送出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陈小春的独家记忆，伴着这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耳朵去旅行。同时呢在这呢也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下期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万华装饰专注。

0: 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0: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了。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呀、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

0: 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1: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2: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3: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4: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几鸟飞过。
5: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6: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7: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8: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9: 我是巫双，
8: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9: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10: 好的，中午时间的12:02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闲话放开聊。中午好，我是贤成。
9: 各位好，我是巫双。
10: 我们是
9: 好事成双，
10: 周五啦。
9: 是的，今天是我们的2026年的5月15号，也是我们的星期五，这个日子特别好。
10: 对啊，刚星期五快破音了。
9: 你开心的对不对？
10: 不是不是，刚嗓子是嗓子那个
9: 是有那个棉絮吗？我刚刚在11点多的时候发了一个朋友圈，叫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大家都知道这是艾青的对吧，吐那首诗，那我在底下接了一句，因为我的眼里全是柳絮、杨絮和蒲公英絮。天哪，我刚刚一进门的时候我们俩就在聊天，我说贤成，我的眼睛里面全是的。
10: 是是，而且我跟他说我错开了我家的猫了啊。就我家的那个
9: 对
10: 那个里面的那个絮子不全是他们的毛，
9: 对，
10: 有的是窗外飘进来，因为我可以开窗通风，虽然是那种那个
9: 纱窗还是会飘进来。
10: 地上那个白色的毛，它是一个卷成一个桶，然后在那就是在那滚，
9: 就跟外面一样一样的那种，对不对？你家猫毛应该不至于会变成这样，
10: 对对对，猫比那个是重一点啊。
9: 是，而且就是我这两天也是的，我就发现就是我们家窗户外面，因为我们家常常通风，但是外面还有层纱窗，我们家纱窗全白了，
10: 而且那个贼难清理，
9: 很难清理。然后我
10: 就是你不管弄什么，我用吸尘器吸也吸不完，然后我用那个就是刮毛的、那个。
9: 我跟你说，我要叫你用什么拖把，拖把从上面走一圈，基本上就能。粘下来一个，把它因为把它软化了、然后它跟着拖把就是，但是你的拖把要好好洗一洗，
10: 对，
9: 反正很难。而且我还尝试过用什么，用刷子从里面往外刷，把它往外掸，弄不掉啊，真的弄不掉。所以我今天就是过来的时候，包括我今天的这个话题都跟天气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0: 季节有关系、啊。
9: 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哎，今天好像温度有所降低，对不对啊？
10: 好像跟昨天差不多，就是今天还是有一点阴天的那种感觉、啊。
9: 对啊，
10: 好。但是我一个很好奇啊，我今天我问一下各位听众，对各位听众给我解答一下，我就今天走在路上，就时不时的在树底下就会有那种、
9: 小雨，对不对？
10: 我但是我感觉没下雨啊，那我一度怀疑是不是鸟的那个。
9: 必须啊，你别怀疑，就是的。昨天我也看到了那个上面有一个相关的新闻，说，哎，是不是感觉到现在有这个什么糖浆雨什么什么雨？别怀疑，那都是鸟的尿呢。你怀疑的就对了，我跟你说，而且你只有走在树旁边才会有哈。
10: 是是是、啊，好，那我就不纠结了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吧。
9: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滁州天气哈。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是多云到晴。东南风是3到4级，阵风是7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0度，明天最高气温是30度哈。这个温度其实跟今天应该差不多的哈。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在午间发布的天气预报吧。
10: 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多云到这个晴的一个状态啊。来关注一下全省方面啊，这个江淮之间西。

0: 全省呢偏东风三到四级，阵风呢六级左右。明城呢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北沈山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呢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北沈山区27到19度，其他地区呢30到32度了。是的，其实最高气温这两天还好，但是最低气温真的，你晚上啊，但凡你看明城的最低气温，一般凌晨太阳刚出来的那一刻，温度是最低的，因为经过一晚上的这个降温嘛。
1: 你早上是二十度的话，你晚上入睡至少得23、24度吧。嗯嗯嗯，是很热，其实挺热的。
0: 这两天就很尴尬，就是你盖平常的被子吧，
1: 厚了，
0: 啊，你盖那个毛巾被吧，
1: 薄了，
0: 冷了。
1: 然后如果你要觉得还要再扇个电风扇，哇，那一晚上可能还会感冒，真的。这两天有不少的朋友发现感冒了，我跟你说，我现在嘴巴里面就有一个痒癣，特别难受，它就卡在鼻子和我的这个，应该讲是咽喉的部位，就是非常非常难受。然后
0: 我也是，我刚刚来的时候。
1: 我就衣服贼难受，我发现了一下，里面会有，我现在就是这儿，
0: 是猫猫，
1: 有一个东西，这不能怪人家阳虚了，这是猫猫。我就感觉我的那个咽喉嗓子部位靠近鼻子位置有一个东西，然后非常非常难受。这个其实对于我们这种主持人来讲的话，这个天气对我们的嗓子特别不友好，因为我们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受凉，一受凉的话嗓子容易就比如说咳嗽啊干嘛的。其实有的时候包括有的听众问说，你们能吃辣椒吗？你们要保护嗓子吗？其实吃辣椒真还好，真不能受凉，一受凉容易感冒。
0: 一感冒的话，声音就不会变得不太好听了啊。是是啊，好，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继续关到听众的这个留言啊，这个留言特别有意思，我们就不说是谁了，一个叫听众呢，他就在里面就举报了某辆车，
1: 出租车，
0: 出租车啊，就不说车牌号了，他说上午8点20左右在南桥路政务中心等红绿灯的时候啊，这个车内乱丢垃圾，透明色的塑料袋，车内应该是自己车内的一些垃圾哈。其实我觉得你都在车里面准备一个透明的塑料袋，当垃圾了。
1: 就他自己的自己的车干净，对，但是大家的这个地不在乎。但是其实我觉得像这些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如果真的车上面有垃圾的话，公交站台好多地方都有一个垃圾桶，对不对？
0: 很多那个公交站台旁边都有出租车的停车位。
1: 对呀，你哪怕停下来停个，就下来，我觉得30秒吧，你最多1分钟，你把它扔完再回到车上面来，也能保护我们的环境吧，对不对啊？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但是我要
1: 你就不能赶紧对，但是大家的这个地不在乎。
0: 没办法啊，
1: 哎，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买一个什么东西，就我看他们有卖那个什么去毛的东西，
0: 没有用，没有用，
1: 是不是没有用？
0: 没有用，
1: 是不是智商税？
0: 就什么东西都，就洗衣机里面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用，都试过，然后平常的那个什么，
1: 混刷呢？
0: 混刷啊，就可以，
1: 就洗之前要滚一遍，对不对？
0: 然后洗之后你还得滚，
1: 还得滚一遍。
0: 但是而且不是能完全去掉的啊，因为有那个毛毛还扎了一层。
1: 天气不仅仅是阳虚柳絮，猫和狗也很麻烦，对不对？
0: 因为它们热，它们热就抱毛，抱毛就掉毛特别严重啊。
1: 我以为是因为它们换季了啊，我原来就

0: 好的，一首热情的沙漠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想点歌的话不要忘了啊，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我们的车友群哈。今天这个话题叫做如果取消了一个季节你想取消哪个。
1: 哎，你看我发现我们的听众都跟我们两个其实是一样 的，
0: 是的，
1: 就是讨厌那种特别极端的天气啊。你看我们的这个十七群，首先留言的两个人，一个懒，他说是夏天，然后一个楚州市这个
0: 禅园堂，
1: 禅园堂他说冬啊。
0: 我到现在为止就看到有一个群里面的听众说是秋天，其他全都是秋天和夏天和冬天。对对对、啊、比如说这个兜兜有米，他说能不能取消两个，贪了啊这波，
1: 贪了。
0: 然后我就问他哪两个，他说夏天和冬天吧，因为一个太冷一个太热。
1: 我跟你说你去那就是云南有一些地方，就云南
0: 四季如春，
1: 对对对，
0: 一座叫春的城市，
1: 他那儿靠近热带，
0: 是不是，
1: 但是又不是完全是热带，然后他那个海拔也很高，也

0: 不会太热，
1: 还有菌子可以吃。
0: 对啊，真是云南真的是一个旅游度假胜地。
1: 哎，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我经常在他那儿就是玩呐、啊，做美甲干嘛的，他就告诉我说，如果让我选一个地方，我来年还要再去玩的话，
0: 啊、
1: 你知道他选哪儿吗？
0: 嗯，
1: 洱海，云南。
0: 对对。
1: 他说我觉得我没有玩够。
0: 我跟你说啊，现在东北人已经不满足把这个把海南了、啊，就是现在和云南东北人也特别多，
1: 也特别多，对不对？因为海南可能就是纯就是按风景，还有它的
0: 海南纯气候好，但它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美食也没有什么特别多、啊。
1: 是，但是云南就不一样了，
0: 嗯，少数民族啊，
1: 对，而且
0: 高原雪山呐、啊，
1: 是的，是的、
0: 啊，
1: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叫什么文化，它的内容也不一样，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啊？然后我那天还看到你讲到广东，还有就云南，还有海南这些，我那天看到一个真的非常实在的例子，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说过有一个辩题，就是广东人说他的人字拖拖鞋的、嗯，然后那天呢，就是五哈节目组就是请来了一个组合里面的人，叫这个叫什么任科，他就唱那个阿珍爱上了阿强，就那个五条人这个组合，然后我第一次特别明显的感受到他是广东人，因为那天所有的什么陈赫呀，还有他们全部都穿的是皮鞋或者运动鞋，只有那个男的穿人字拖，真的上节目穿人字拖，然后问他为什么。广东人标配啊，就这种感觉啊。
0: 对对对对，其实说到夏天啊，我就特别想跟大家问一个话题，这是下次可以聊，就是你们现在就是还会穿凉鞋吗？
1: 看我今天穿是什么、
0: 哦、你是女生，但是男生就
1: 对
0: 就我跟你说啊，就是
1: 男生凉鞋很少了吧。
0: 我跟你说，就是男生以后就社会对他的要求不一样，就是要求你看起来靠谱正经、
1: 嗯、
0: 时尚商务一点、
1: 嗯、
0: 就是我那天你知道吗，我穿了一个迪卡侬的运动夏天的运动服，就短袖短裤，
1: 嗯，
0: 那个短裤是跑步穿的，其实
1: 有些短，
0: 有些短，
1: 就膝盖上面，
0: 膝盖上面，
1: 嗯，
0: 我被人批评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就你这有
1: 不是在哪什么场合？
0: 体育馆，
1: 体育馆，你管我？
0: 有个老师说你这穿的有点
1: 不得体，
0: 不得体。
1: 我跟你说是为什么？我跟你说是为什么？贤成个太高了、
0: 嗯，
1: 他的腿部露出的可能太多了。
0: 我就在想，我一个男生都会被这样批评吗？
1: 不是我也在想。你看他干啥？哎，刚才这个话题当中有一个37区的听众，是我们的亭亭玉立说、嗯、取消夏天吧。然后那个刚才，然后他底下一个听众说取消了，我到哪儿看去？这个我跟你说，人就
0: 看我来看我的毛腿。
1: 哎，我跟你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你要是让我的话，我也愿意看那些漂亮的姐姐们，
0: 是是是
1: 真的很好看的。
0: 对对、啊、
1: 因为我觉得人对美是有追求的，但是你不能乱想，对不对？点到为止，欣赏它就足够了，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1: 然后我看看啊，这个山海他说取消。夏天就行，因为太瘦，夏天不好意思穿短袖。
0: 穿女生还是男生啊？
1: 我跟你正好相反，因为太胖，我不好意思穿短袖。你知道前段时间刚刚过渡到夏天要穿短袖的时候，
0: 那他应该是个男生。
1: 我真的是缓了一下、哦，我有一点手臂露出来的恐惧症。然后这两天的短袖其实基本上都没有特别短，也就到就胳膊肘上面一点点的那种哈。太瘦还不好意思穿短袖，你太胖了，你穿穿看，你更不好看。我跟你说，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我太瘦有什么不好意思穿
1: 的、哦、我那天还想到一个听众的留言，真的让我半夜都能够气得坐起来。就是有人问你是夏天快到了咱们怎么减肥的嘛、
0: 嗯、
1: 你知道那个人说句什么？那天节目我没有读他留言，他说胡吃海喝才能保持住现在的身体。
0: 你得检查一下身体啊，可能吸收的问题。就这两天我
1: 说反正他就有问题。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对啊，就是确实不，就是怎么说呢，
1: 嗯，
0: 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男生不注重身材？
1: 嗯，
0: 前面几个回答都在回答说，就中国男生这个身材性价比不高，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爱钱，
1: 嗯，
0: 所以说男生你再帅，你再身材再好，
1: 你有钱
0: 啊、
1: 是是，
0: 女生还是会选择有钱的那个
1: 啊，当然了，
0: 前面都是说这些，然后后面就再分析一点其他的东西啊，
1: 嗯、
0: 就是说你去看健身房，你20个男生能有你一个女生就不错了，你告诉我男生不注重身材，
1: 是啊，
0: 是女生对于身材的定义比较狭隘，女生觉得身材好就是瘦就行了，
1: 对，
0: 但是反而男生其实喜欢
1: 要更健美一些、
0: 哎，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稍后再聊。
2: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寄生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 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十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3: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每当我背上过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6: 想要好好上学，得给我交保护费，要不然放学别走。小朋友去哪里呀？叔叔带你去玩好不好？
7: 遇到这些情况，别担心，别害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热线是你最坚实的依靠。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承载着民族复兴的未来，为青少年提供健康的成长环境，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
8: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 来来往往的城市。

0: 来关注一下，如果能选到一个季节，你选哪个呢？
1: 嗯，
0: 然后王玉面大肥猫他说，咱们这边不是只有冬天和夏天吗？我跟你说，夸张了，夸张了，
1: 对不对？
0: 你再往南边走，
1: 嗯，
0: 那根本就没有季节。
1: 是啊，
0: 我们这儿处于长江这个流域，就不北不南的，还算四季分明了。
1: 嗯、对对对对对，嗯、你别忘了，我们是能穿上风衣的，对不对？但是它可能说稍微短暂那么一些些，
0: 嗯、
1: 但是这几年好像春季和秋季明显就拉长了很多了啊。
0: 对对 对, 对。
1: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啊，今天这个五十八群我和我们万月姐聊的还挺多的。首先看看我们的金宇啊，他说小时候特别喜欢夏天，可以把西瓜摘下来放在池塘里面，午睡过后呢去池塘里面洗澡吃西瓜。
0: 哎，对，我虽然没有放过池塘里面、嗯、但是我觉得小时候家里面
1: 放水井，
0: 对对对，是有那个压水的、那个、
1: 压水井、
0: 啊、
1: 对不对，
0: 压水井、
1: 嗯、
0: 然后压出来那个水就是放桶里面，特别拔凉拔凉的
1: 感觉。对，而且它是那种透心凉的感觉。说现在要取消，我第一个取消的就是夏天，因为现在西瓜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了冷饮也可以一年四季吃了，但是夏天真的是太热了、
0: 哦、
1: 你知道夏天真的要带好多东西，因为我要取消的也是夏天，出门的话防晒、
0: 哎、
1: 隔离、
0: 哦、
1: 防晒衣墨镜都得带着，真是可麻烦了、
0: 哎、这就是男生和女生区别了、嗯、我夏天我就觉得我穿个 T 恤穿个短裤就能出门。
1: 我事实证明啊，我今天在路口的时候我遇到了骑电动车的闲乘，什么都没带，口罩也没戴，眼镜也没戴，我在车里都把自己武装好好的。
0: 就我还买了防晒衣、嗯、但今天我觉得这个天也不是特别
1: 晒。不用穿，对不对？
0: 也不穿、
1: 啊、
0: 不用穿。
1: 是啊，我觉得哇，我当时就觉得说真男生不一样，但是他反而觉得冬天
0: 对，因为我觉得冬天出门的时候你又要戴什么帽子，又要就里外
1: 多好看啊，帽子是你的时尚单品
0: 里三层外三层的，
1: 你的手套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样式啊、
0: 哦、
1: 你看你看这个就不一样，
0: 就男生女生的区别。
1: 对对，
0: 我觉得冬天出门特别麻烦，
1: 对对，
0: 他觉得夏天出门特别麻烦。
1: 是，我觉得夏天要做好多准备，就这防不胜防，还不会晒黑、
0: 嗯、
1: 然后金宇就说了现在要取消，第一个取消的就是夏天啊。然后呢这个安娜她就说啊，您说的对哈。然后呢刚刚讲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个彻底看透，她说了取消夏天吧，因为我从小就是在一年四季都是夏天的国家长大。我好想问他哪个国家，是泰国吗？还是缅甸吗？还是冈瓦纳？所以长大就发誓要离开去有春秋冬的国家。然后万月姐就说了，那能不能保留初夏？毕竟夏浅胜春最可人。然后我就问姐，我说夏冬春打一个人名儿。然后他问我是不是《甄嬛传》里面的，我说是。必须得是，然后他说剪秋，我说对。
0: 哦，
1: 我们俩特别喜欢，就是《甄嬛传》，虽然我们看一遍，但是经常抖音上面能有好多的片段，可好看了啊！
0: 是是是啊，再来关注家庭中心留言，比如说我们杨工他说呢，冬季，然后还有人问九子大小今天可以开车过了，好像不可以，
1: 可以开通了，已经开通了。今天早晨九点多钟、哦、还是八点多钟，
0: 我前段时间往那边去的时候看到还是封着。
1: 就是今天早晨万月姐在群里面发的啊，
0: 哦、
1: 就已经有人开始了啊。
0: 行。
1: 哦，你看他在马来西亚长大的，他真的在听我们节目。对不起，
0: 华人呐、
1: 啊！我刚才说了你缅甸和泰国，反正新马泰吧、
0: 哎。真没想到呀、啊，真没想到我们这个的
1: 哇，
0: 正是在国外长大了。
1: 那你是就是国籍是中国人，还是从小在那边长大，然后又回国，还是说你只是本身就是华人呢？
0: 特别好奇啊！
1: 对对对，真的很好奇，因为没有去过，
0: 嗯、
1: 因为我关注了一个博主，我还挺喜欢他的，叫 VV， 他举家移民到马来西亚，就对他来讲。的话，那边华人会比较多，那边的教育啊各方面，但是他也劝了很多人说也不要轻易的去移民，因为你还是要针对你自己的情况的。
0: 好、啊啊、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其他留言情况的王顾宇说呢，两位主播点一首鸭蛋的苹果香。不是你这个点歌突然感觉他像小救星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他以前点歌不是这个风格，突然开始点鸭蛋的苹果香了。
1: 然后听众也问了，这位听众叫雨 baby， 他说了我要取消夏天，蚊虫太多，晚上散步嗡嗡叫。对、
0: 嗯、
1: 我也不喜欢夏天，我觉得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你听到那个蚊子叫，你是打它还是你自己继续睡？你说，先生你，
0: 我是打，
1: 我一定要把它打死，
0: 对对对啊，就怕睡不着
1: 的那种、啊。
0: 但是我还好呀，我不这么怕蚊虫。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我真的没想到很多人就是包括男生他很害怕蚊虫的。我至今记得我旁边宿舍楼在那叫，一群男生就害怕那个虫子。
1: 嗯
0: 啊、嗯，就是因为很多现在人是从怎么说呢，就是城市长大的，他没有蚊虫见的不太多，然后他就会怕蚊虫。我真没想到那么多人怕蚊子。
1: 我非常怕蚊子，我觉得我这辈子夏天跟蚊子就是在对抗。
0: 嗯、
1: 我还没到夏天呢，我有朋友去。 别的地方的时候，他就帮我带了什么什么无比滴呀、防蚊的、各种东西。我还买了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他那边有个止汗石，就是防止你汗液就是特别多的那种。我很早就开始准备。

0: 了啊，然后刚刚我们的这位听众叫58群的，他就说他确实是在他就是在那个马来西亚那边出生长大的，那他就是华人，对不对啊？
1: 来关注一下，
0: 好棒！那你怎么能加到我们车友群里面来呢？怎么又留在了滁州呢？
1: 我们节目火了不行吗？
0: 是啊，
1: 是
0: 啊，是是是啊。
1: 然后来关注一下豆豆，他说呢，我要取消的季节是冬天，因为冬天呢啥都不好，春夏秋。都有水果吃，特别是夏天水果吃最多的，现在都有空调，走到哪都有空调，无所谓的，夏天冬天穿的又多又麻烦，哎，跟我一样啊，就觉得冬天穿的太多了，就夏天我出门我就是在床上，我可能这个穿个裤衩在这种睡觉了，然后出门就穿个这个上衣下衣就可以出门了，这冬天的穿那个里三层外三层的特别麻烦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哈，然后它不过我们从长远的这个温度上面来考虑，还有这个碳啊排放来讲的话，你不能老开空调，对不对啊？空调的凉或者说空调的暖和，它就是关上它就不会持续的那种感觉了。好，我们看有听众点播歌曲了，是我们的54群啊 ，FC 拜仁，他说了：“无双贤成，两位主持人中午好，我今天想点一首邓紫棋的《睡公主》，谢谢。”没问题啊，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放歌啊。有两位听众都给我们点播歌曲了啊。
1: 是的，来我们听听这首《睡公主》，稍后继续。

0: 好的，你稍后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1: 我是无双。
0: 关于一年当中你想取消哪个季节这个问题呢，我们很多听众也在群里面在留言了啊。然后这个 FC 白人刚刚点播了这首来自邓紫棋的这个睡公主，他说呢坐等杭州的邓紫棋演唱会啊，你看看，这是还爱看演唱会的一位朋友啊。那提醒大家，最近除了也有很多演唱会啊，大家如果想这个关注一下的话，不要忘了关注最近的这个开票了啊，因为很多人说什么时候发这个
1: 还没开票，
0: 哎，还没开票，
1: 但是可以预约了啊。咱们在大麦的话，还有这个猫眼上面
0: 都可以啊，
1: 预约上了。
0: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迷途老狼，在群里说冬天取消吧，特别讨厌冬天。
1: 就是有人他就会觉得冬天可能就是比较冷嘛，对吧？然后刚刚呢，我们58群的这位听众就是彻底看透，他说无双想点一首梁静茹的宁夏，因为他很喜欢夏天，但是他是在一个就是全是夏天的地方长大。那你现在来我们的这边，是不是感觉到冬天也很不错，对不对？我觉得应该对你来讲应该也还不错吧，对不对啊？
0: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奔四的杨仔，他说呢是春天，因为时间太短了，可有可无的感觉。
1: 但是其实也有了。对，有还是有
0: 的。真的，我们这也算四季分明了。你再往南方一点去，或者再往北方去啊，我们这算是一个比较四季分明的一个纬度了。
1: 然后刚才还有57群叫南之久念，这个他说，包括这个初夏，他也说了，就是这个季节，因为外面杨絮柳絮太多了。
0: 是的，
1: 南之久念也说了，是的，每年这个时候很多的火灾都是因为柳絮而起。然后包括刚才我说到的，我们路上面啊，刚刚就是汇丰大厦这条路，就是汇丰路，它就是刮那个大风，我的小妈妈耶，这恕我直言啊，真的，我觉得，
0: 哎，现在
1: 我都想闭眼开车。
0: 对对对，
1: 跟你说，
0: 我们现在城市的绿化比较好了，
1: 是的，
0: 就现在更多的就是一些比如香樟树啊、暖树之类的，没有更很多飘絮的树了。我在网上看刷视频，刷到了一些这个就是一些这个乡镇地区，他走在那个马路上，感觉跟下就是。这个起雾了一样，对面那个车打了灯，你知道吗？对面那车不打灯都看不到对面那个车。
1: 我刚才还说呢，我说这外面像下雪一样，然后我们七群听众说现在是小雪，过两天才是大雪。
0: 对，就我正刷到那个视频，给我惊呆了，他走在那个就正儿八经的马路上面，
1: 这么严重吗？
0: 鹅毛大雪，对面那个车打了灯，
1: 这么严重啊！天哪！好，看到时间12:40啊，如果您想点歌，不要忘了在广告回来啊。然后还有我们刚才点播的歌曲，一会儿我们都能为大家送上，在这里再次要跟大家说一下，包括我们的听众也说的，像这种柳絮还有杨絮，他们挤在一起的时候，想处理的话，千万不要用火去烧它，是有安全隐患
0: 的
1: 啊！
0: 是的，特别容易这个燃烧。稍后再聊。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护公平，护航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爸，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1: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0: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1: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0: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1: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2: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1: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0: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3: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4: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新城。
5: 各位好，我是无双。
4: 闲工放开聊，继续为大家直播啊！今天聊到了关于想去到哪个季节呢？刚刚聊到了杨柳絮啊，其中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一定不要，就是在家里面要及时清理，因为它特别特别易燃，是它的这个由它的这个性质决定的，它就好像是那种。就是含油特别多的那种东西啊，特别特别易燃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其他听众一些留言，比如说帮忙睡觉的鱼，他说给冬天取消了吧，太冷了，钓鱼冻手。
5: 那夏天呢？夏天你坐在那儿哦，是不是觉得可能有
4: 棚子？夏天可以夜钓啊。
5: 哦，对对对，也有可能或者说有一个什么遮阳棚啊，干嘛的，稍微缓解一下。但冬天的话，好像怎么缓解都不行，是不是啊？然后刚刚也有听众也在聊，比如说刚才这个南之九念也说了做。坐飞机的燃油费好像也要上调了，对，这个我们稍后如果看到相关新闻的话，和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好不好？包括前两天也有人说，好像这个从北京到江浙沪这一圈的这个高速的这个好像费用，就是高铁的费用可能也会增加啊。那行，我们来听歌，接下来我们先听鸭蛋的这首《苹果香》好不好？然后稍后我把宁夏送给您，来自于鸭蛋的《苹果香》。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个时间点呢，我们继续送歌吧。刚刚我们听众点播了一首宁夏啊，也是继续送给大家。同时也听大家，如果想要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我们整点之后接着回来。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黎巴嫩共有至少23名儿童死亡，93名儿童受伤。近日，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4: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5: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4: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5: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4: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5: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4: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5: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4: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5: 这个
6: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7: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小心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星城，
1: 我是巫双。
0: 中午的是3:03，闲话分开聊，继续为您直播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到今天这话题，还有很多听众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包括点播歌曲的，我们之后都会一一的给大家送上啊。
1: 是的，是的。
0: 有上课人说，两位主持人中午好，我点一首宁夏，谢谢。我不喜欢夏天，热死个人。不是你真的在听我们的节目吗？
1: 刚刚才放过吧。
0: 你在点播这首歌的前两分钟，我就在放这首歌。
1: 是的，是的，是的。换一首吧，好不好？
0: 换一首啊。
1: 是的，你如果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再换一首跟夏天有关系的歌曲。其实关于夏天的歌还挺多的，就比如你就可以点李玖哲的《夏天》嘛，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而且这个又是一个夏天的季节。
0: 对，包括刚刚我们这位听众彻底看透太说呢，夏天也非常漂亮啊，然后发了这个。
1: 这个是花儿啊，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啊、这个应该是毛茛啊，或者是婆婆纳之类的这样一种花、
1: 我跟你说，下次我话题就是随机查一下你最近拍的花，
0: 对对对，
1: 绝对有。现在真的到了喜欢花的年龄了，而且你知道，就是人呐、啊，就是
0: 哎，我还好哎、就是有花我会去看，但是我
1: 把手机打开，马上我看看有没有。
0: 我比较喜欢那种就夏天下完雨之后
1: 啊，
0: 那种阴绿色。就特别有夏天那种感觉啊，
1: 夏天
0: 就又不是又就东南亚那边那种绿色、你懂吗、那种感觉啊，
1: 我知道，
0: 就是具有夏天的感觉，也不是那么热
1: 啊，是、啊，好，然后我们再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 yellow， 他也说了，今天我看到胡大帅本人了，我说就讲帅不帅吧，对不对啊？我基本上看到我们胡真哥哥的第一面、第二面、第三面、第四面，都会觉得胡真哥哥挺帅的。我这不是看了久了，
0: 一定要这样吗？
1: 不是看了久了不帅的意思，是我也不怎么能看到他，主要是
0: 是
1: 我们的节目其实点不太搭嘎哈，遇到小哥哥的情况不太多啊。
0: 对，然后关注一下我们豆豆哥，他在天长路这边啊，他说天长路
1: 这个应该是梧桐
0: 墟
1: 吧？
0: 对，梧桐墟，
1: 这是梧桐墟，
0: 天长路都是梧桐嘛啊，
1: 是
0: 梧桐，
1: 而且我觉得天长路的两边其实它阴凉的原因就是它其实枝挺大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我记得经常还有一些、而且我觉得天长路的两边其实它阴凉的原因就是它其实枝挺大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我记得经常还有一些车辆、就比如说刮到啊蹭到干什么，对不对、
0: 我跟你说啊，所以现在北方你大家搜，你现在搜杨柳区基本上搜到都是北方，我刚刚搜到了什么长春什么沈阳的人北京的人，我跟你说都是因为他们早期的市政绿化做得高，他们一开始就会容易种一些杨柳这些东西，或者是不同，反而南方种的比较少、我们这边真的我们这边好多了，刚刚我可以
1: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把杨柳去换成石楠，你愿意吗？
0: 那为什么呢？
1: 也不一定要换，对不对？
0: 对对，也不一定要换啊。所以现在种的一般都是道路两边都是香樟树，然后那个

0: 高一点的、细一点的枝的都是那个栾树啊，
1: 相当树好一些，是不是？
0: 对对对，它不仅是四季常绿，而且它还驱虫，
1: 嗯，
0: 对不对啊？
1: 而且我知道香樟它本来就是，你看像樟脑丸就是香樟里面提取的嘛，嗯、
0: 是的，是的
1: 啊。好，如果你想点歌，不要忘了继续来点歌。那我们也给他送一首夏天的歌吧，好不好？因为刚才他说点宁夏这首歌是点虫了。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赶紧换一首。如果不换的话，我就送你一首了啊。
0: 好，那今天话题跟大家聊的是啊，就是你如果能取消一个季节的话，你会选哪个季节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嗯，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啊，中西医它是其实扩建了很大的一个片区域，它现在已经盖好了。其实，就是现在呢，正式通知大家就是搬迁了啊。
1: 是的，
0: 就以前很多人去中西医体检是在它
1: 主楼的四楼
0: 东边那个楼，
1: 对不对？
0: 东边那个楼 啊，东边靠北的那个楼。但是现在呢，完全是搬了，我关注一下。
1: 是的。那么为了进一步优化服务的环境，提升健康管理品质与服务的效能，滁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体检中心，由原门诊楼的四楼搬迁至全面。提档升级后的原门诊楼一楼，搬迁之后呢，您将体验到更舒适的温馨的环境，更优化的服务流程了。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要是在那边体检的话，就不要再往原来的老楼的四楼跑了，它旁边啊新楼已经开始启用了，在一楼，而且它里面哎还挺大的哈，这是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0: 是是是啊，那其实它那边也就是扩建很多楼层嘛，我其实已经在使用了，在使用了。如果你这个以后看病的话，很可能那边那个门诊就不太接待门诊了，
1: 是的，
0: 看病可能要去新的楼那边去了啊。
1: 嗯，好，你看点夏天的歌曲，咱这豆豆就说了要点一首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这多好，这也是一首很好听的关于夏天的歌了，对不对？
0: 而且莫文蔚的声音我真的特别喜欢听，
1: 是
0: 感觉他唱的歌就既有他声音的特色，
1: 有点味道。
0: 对，然后他那个声音里面又特别有那种让你温暖的感觉啊，来期待听一听。

0: 好的，刚才这首歌来自于听众点播的
1: 莫
0: 蔚
1: 《盛夏的果实》，非常好听这首歌啊！如果大家想点播关于这个夏天的歌曲，也不要忘了在后台留言了、啊。
0: 嗯，是的，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和大家说一下，刚刚我应该是理解错了，就是中西结合医院它的体检中心，就相当于原来一楼的门诊搬走了，
1: 对对对，
0: 他们从四楼体检搬到一楼来了。
1: 原来那个门诊的地方呢，
0: 啊、
1: 就是它整个四楼是体检中心，它现在整个那栋楼都作为一个体检中心、
0: 嗯。哦，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大家千。要不要听了我的节目，到时候去体检的时候说啊，我就是听他说的。
1: 这种我一定不要去。
0: 可别哈啊！去的时候最好再问一问嘛。咱我觉得出去玩也好，还有出去旅游也好，其实多问问，我觉得挺也不是一件坏事，对不对啊？我妈妈常常跟我讲过一句话，我很受用。她就说，你知道你鼻子底下那是什么吗？我说是什么？是嘴啊。她说不是，鼻子底下就是路。其实讲的是很对的，对不对啊？老一辈就是这个样子啊。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位。听众啊，叫88号男技师。刚刚我们说到春夏秋冬的时候，他发了一张这个动车的票。
1: 对，
0: 他
1: 从南京南已经往长春去了啊。
0: 是，这个点应该在路上来，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
1: 长春应该没有这个株洲现在这么热啊。
0: 是，然后那个我们贤成特别搞笑，他说你业务全国飞啊。
1: 然后他说他特别忙啊，就在吃饭啊，确实这个也是有很多株洲的朋友，他工作是需要全国各地跑的啊。
0: 是是是。
1: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听众的一些留言。
0: 我看到了，也有听众就在说这个天气漫天的毛絮子啊，就觉得要是取消这个天也挺好的哈。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刚才这个听众他刚才发他在高铁上面买饭，土豆牛腩40块钱，土豆也很少，牛肉也很少，
1: 对，
0: 酱还挺多的，对不对？
1: 是你吃完了才发的吗？我怎么感觉这个碗这么深啊？
0: 啊，对，我也感觉好大，
1: 是只剩一个底了，以后再拍给我们看
0: 的。是啊，然后刚才我们的54群的听众不是 yellow 吗？他说今天看到胡真。本人了，我就说帅不帅，他说帅，声音和画面里一样好听。天哪，我跟你讲，有一天就是胡真哥他找我就是录音的那个事情嘛，他就问我说你录好了吗？然后我们家有亲戚在旁边听，这谁呀，声音这么有磁性，我说不要转气泡音。啊，但他其实他本人声音就是这个样子，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又很帅气啊，
1: 没错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好玩的关注最近的一些新闻啊。那最近很多人去买票的时候，会在12306页面发现了一个新的这个提示啊，就是一个镜子啊。
0: 哦，我记得以前会有宠物的宠，还有安静的静，
1: 对
0: 不对啊？
1: 现在这个静老的静是怎么回事呢？
0: 嗯，
1: 来关注一下啊。从相关的部门获悉呢，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的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购票优惠啊，那5月29号到6月30号，这是淡季是不是啊？
0: 嗯，
1: 但是他特别提醒了一下，6月18号到20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5月份到6月份就基本上属于一个是淡季的一个范畴了、啊、
0: 哎，是是是啊。那么国铁相关的负责人说哈，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在非节假日中的周中，也就是周一到周五，乘坐部分动车组铁车12306会标注尊敬的镜子这个车次，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的优惠，可在执行票价基础上再享受9折的优惠，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也就是从今天开始，这样的有镜子的一个车次的这个车票就会出现了。
1: 就再次给你打个折、
0: 嗯、
1: 那什么人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优惠吗？
0: 嗯，
1: 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还有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等等的这样一些这个具有这个6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优惠。那我们稍后再聊。
2: 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 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8: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想要好好上学，得给我交保护费，要不然放学别走。小朋友，去哪里呀？叔叔带你去玩好不好？
1: 遇到这些情况，别担心，别害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热线是你最坚实的依靠。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承载着民族复兴的未来。为青少年提供健康的成长环境，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
2: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3: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4: 我是无双，
3: 闲话放开聊继续为您直播啊。刚刚我们聊到这个铁路12306的购票界面呢，然后有一个镜子，这个镜子就代表着面向60周岁以上啊，且是我们这个有相关证件的这个中老年群体啊，
4: 对，
3: 有这个优惠，
4: 而且它是在非节假日周中，也就是周一到周五，
3: 哎，我第
4: 乘坐才会有哈。
3: 周中这个概念告诉大家，就是周一到周五，周末是不优惠的。
4: 对对对哈，那么铁路12306将在相关优惠车次上标注镜子，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着长者优惠字样，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的优惠，积分还可以用于比如说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等服务了哈。
3: 是的是的，所以说大家买票的时候都特别建议你买火车高铁票去12306，不要去第三方的平台，因为你可以有积分呐，对不对？你积分可以直接以后进行换火车票啊。
4: 是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则新闻，就是我们今天讲到了，就是春夏秋冬如果让你选择一个，你会取消哪个季节？好多人说要取消最近就今天这个季节，因为外面很多柳絮，但我告诉你，其实这外面不仅仅危险的是柳絮，还有一样东西很危险。这也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我真的以前不知道，看《甄嬛传》知道了。
3: 你没有看过？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大家没有看过《黑猫警长》吗？
4: 没有，《黑猫警长》怎么会有这一集啊？
3: 有啊。就是、
4: 黑猫警长，我只记得有一集，就是那个女士违法了，她看到黑猫警长说、你好帅，我想要你个电话，她说110。
3: 我跟你说，黑猫警长总共也没有几集，这一集非常有名的，就是那个一只耳那个老鼠坏反派嘛，他拿那个假肉桃的

0: 个粉来害大家啊。来关注一下，最近走在滁州的街头、公园、河岸边，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有些灌木枝头悄悄冒出了一簇簇的花苞，比如说白色、粉色、红色的含苞待放，已经开始透出几分明艳，花虽未盛，美已出现啊。
1: 但越在这样的时候，越要提前知道这种花叫夹竹桃。
0: 嗯，
1: 是红色的那个吗？还是这一圈
0: 都是？
1: 都是
0: 都是，这整个一罐都是。
1: 真好看。
0: 是的。
1: 但是真有毒，是不是啊？
0: 对，夹竹桃虽美，但是有毒。它不仅啊，这个盛开的花有毒。
1: 嗯，
0: 夹竹桃的花叶、茎、皮、枝叶全部都是有毒的
1: 哦，包括刚刚冒出来的花苞和嫩叶都是含有毒性成分的。如果您误食了或枝叶接触到伤口，眼睛可能会引起恶心、头晕、心悸等症状，严重时还可

0: 但是如果您不摘不碰不入口的话，正常在路边小区边路旁其实没有问题。我记得就有人问过说，既然有毒为什么要种它？
1: 对，因为它是很好的一个绿化植物啊，它能抗污染吸灰尘耐干旱啊，是咱们滁州城市绿化中很实用的工程植物。
0: 对，而且现在的夹竹桃的花苞刚上枝头，就是它其实长成了之后它还挺高的，其实正常人碰不太到。
1: 哎，不它是灌木。
0: 灌木，
1: 也就是从地下到，
0: 哎呦，那还挺危险的呢。
1: 长个一两米高，
0: 长一两，它最高其实是在两米多，但是它从、
1: 不，它是灌木，它不是树木，灌木就是绿化带旁边那个修剪的平平的那个东西叫做灌木，
0: 叫灌木。
1: 它大概从离地十厘米左右就开始长叶子了，
0: 然后它一直能长两米多。
1: 哎，对，但是你不管它能长
0: 什么，讲白了就还是不要碰它，
1: 对，不要碰它，
0: 对不对啊？所以现在夹竹桃的花苞刚上枝头，咱们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对吧？包括带宠物都要离它稍微远一点。如果你不认识的话，就是拿不确定这是什么花，你就是还是远离会比较好一些嘛。
1: 它一般就长在绿化带里面，就是靠近那个小区的围墙那儿，就有很多长得白花的、红花的啊，但然后叶子很绿的那种，它一般就是不要去碰了啊。
0: 是的，这个叶子真有毒啊、哈。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好的，一首来自张艺兴的一首歌，接下来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景区的那些暴力美学。我记得我们曾经在节目中和大家讨论过，有一些景区其实明明挺漂亮的，但是总要被一些奇怪的灯光秀给污染了。
1: 就是最近呢，绍兴的天章寺突然火了，就没有这个他没有这些以前烂俗的东西，没有什么我在某某很想你，
0: 嗯，
1: 什么塑料花墙、摆渡车、小这条街灯光秀、打铁花和叉叉千古情。
0: 嗯，
1: 其实我得说句实话，叉叉千古情大部分质量都还可以，啊，
0: 真的不错的，
1: 值得看的，
0: 啊，是的啊。只有他呢，就是只有一片草坪、一条石子路、几座肃静的宋式建筑，结果被网友封为中式美学的天花板。这么样一看，其实我对它的感觉就是大气，对不对？
1: 嗯，
0: 挺大气的啊。
1: 啊，天章寺的爆火呢，不是因为它会做加法，而是因为它会做减法，呈现了一种有灵魂的留白，拒绝了制造任何的视觉垃圾啊。
0: 嗯，天章寺成了一面照妖镜，映射了中国网红景区的各种病症，不论是丑陋、廉价、跟风建造的视觉污染，还是服务态度差、拥堵、滞留和环境卫生等影响游客感受的顽疾，这些不同面向的病症也集中体现了国内景区暴力丑学的一个困扰啊。那我们首先和大家说一个吧，就是这个真的我特别不喜欢，真的有人会这样打卡，就是我在哪哪很想你，
1: 对对对，
0: 想你的风又吹到哪哪。
1: 而且这个你知道吗，因为中国是制造业强国嘛，这个东西已经火到了国外了，
0: 嗯，
1: 在全世界都能看到这个牌子。
0: 是说大概这是近年中国景区最泛滥的一类表达，它像一个牛皮癣一样立在每一个景点、每一个古镇、每一个海滩、每一条小径啊。一块蓝白塑料的路牌，成本不到200块钱，却让全国的景区变成了失散多年的多宝袋。
1: 对啊，有人被这股风吹吐了。对，然后现在还火了另外一种路牌，
0: 嗯，
1: 同样的路牌，但是上面写的字是我在某某某不想你。
0: 是的，还说我在哪儿哪儿忍你很久了，
1: 对
0: 不对啊？
1: 我在哪儿哪儿没空想你。
0: 是的啊，所以当这些蓝白的路牌泛滥成灾，网红景区又找到了新一代的文案模板，叫大自强，就是它喷上巨幅的地名，就是成功吸引一些一生要出片的中国人。我知道，上次我去西安，因为西安它以前有叫长安，
1: 你别说
0: 好大的字儿，你知道吗？
1: 你别说，尊阳街那边就有，
0: 就有是不是，嗯，啊？就上面写什么的呢？
1: 就是
0: 尊阳街是吗？
1: 对对对
0: 啊，就这种，它而且它颜色还深，就是特别红那种，
1: 嗯，
0: 可能拍照出来确实这种高饱和色确实好看，
1: 对，
0: 啊，对不对？
1: 这种就是这个我能理解啊，就是很人们去旅游，你告诉别人在哪的时候，这个就很方便，对不对？你拍下街上的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0: 嗯，我以前都拍南湖门口的大石头的，因为以前没有什么南湖那个，我谁滁州人有没有没拍过南湖的那个大石头的？
1: 对啊，这个不就狼牙山不也有个大石头吗？这就是新时代的大石头，不用立个石头在那，我在墙上写一下。
0: 是，啊，是的，虽然我现在已经不知道那个石头上面写的字是什么了，但是我就在那儿拍过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胡乱堆砌的塑料地标饼，
1: 对
0: 啊，
1: 现在很多地方呢都会就用那些一些特本来好好的景色挺漂亮的，非要弄一些塑料啊，刚这个什么
0: 花儿啊，干嘛的？
1: 哎，对对 对，
0: 嗯
1: 啊，
0: 那就是永不凋零的花海，梦幻紫藤，对吧？但是你从外面看还好，你离近看脏。特别脏啊。
1: 对啊，那为了满足网红打卡所需，大部分景区无脑的一键复制什么塑料爱心啊、天空之镜啊、天梯啊、佛手啊、玻璃栈道啊、悬空秋千啊、彩虹滑梯啊，还有恐龙雕塑。
0: 怎么感觉好像我们附近也有呢？
1: 对，好熟悉啊。
0: 是的啊，就连好好的这个中国天空之镜的茶卡盐湖，也担心自己太过空灵，忍不住在湖中心立了一个粉白蓝绿配色的新型积木雕像，彩色可以说相当花哨，风格特别的跳脱，硬生生把高原盐湖变成了塑料游乐场。
1: 这个确实有点难看了啊，本来大家去拍的就喜欢那种
0: 一望无际的感觉，
1: 对
0: 不对？
1: 就是那个盐湖和天一色的那种感觉，
0: 嗯，对对对 对，
1: 突然在中间竖了一个马赛克的五颜六色的一个，
0: 是，它还不是白色，它有红，嗯，有蓝，有绿，还有白，这配色我
1: 有点非主流，
0: 有点大胆了，
1: 啊，
0: 说吧，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不是一种视觉污染了哈？那我们接下来再和大家说一个，就不仅仅是这样，就是哪怕就是除了这些景点在复制拍照的这些照片，还有服装，还有状态它也在复制，
1: 这个我没有特别大的感受，但是很多女生应该也有这个感
0: 受。
1: 对啊，而且很多女生会去搜一个地方，哪个地方容易拍照，
0: 嗯，
1: 啊，哪朵墙，然后跟什么合

0: 合影，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什么样的姿势最好看？
1: 是的，就一开始那个重庆就穿楼的那个地铁，好多人在那张嘴。就如果你不单拍他张嘴的话，你往后不开，每个人都像妙蛙种子一样啊，就是还很像。
0: 张嘴都已经还算得体了、
1: 啊。还有什么呢？
0: 我看到了，撅个屁股在那儿。不愧是离成都很近的这个城市
1: 啊！对，其实包括还有就是像西安古城墙、大唐不夜城，遍地都是贵妃。
0: 嗯，
1: 我今年不是去了吗？我也妆造了一把，就在那儿一点不感觉尴尬，因为满街上都是像我这样的人。还有泉州老街到处都是簪花女神，
0: 对对对，因为它当地的一个非遗嘛。
1: 对啊，在这个荔浦啊，然后贵州的西江千户苗寨啊，挤满了白银阿妹；敦煌的鸣沙山飘满了飞天的神女；喀什的古城游荡着西域公主；拉萨的八廓街处处都是卓玛；平遥古城每个红灯笼下都有一个晋商少奶奶。你别说，流量密码是被他们给掌握了啊！
0: 是的，还是女生的钱好赚呢、
1: 啊。是是是，包括他们拍照的一些固定的姿势啊，干嘛的，其实都有讲究的。以前倒闭的婚纱店靠旅拍，哎，又复活了。
0: 甚至连导游、快递员、小区保安也纷纷做起了野生的旅拍师，人人背着一台平板啊！对对对，你现在去很多景区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你看一个人，然后他背着一个相机，然后拿着一个平板，告诉大家、嗯，哎，你看，这是我们的、这个，
1: 是我拍的，
0: 啊、对，这是我们的这个地方的打卡照啊，到这个地方一定要拍，
1: 是的，然后包括他会给你看看，哎，你看看我拍的怎么样，然后你觉得好，你再拍，对不对、啊？那旅拍正在杀死旅行的体验感正在被彻底的掏空，就感觉好像你不出片的话，你好像没来这个城市一样。
0: 你不是去旅行的，你是以工作，这个工作叫什么呢？叫出片儿，就一定得早上赶时间去化妆，然后抢一个这个光线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人还没来的时候抢一个好位置啊，然后最后这个还得出片儿，对不对？
1: 是，他们说你花了3个小时拍完了9宫格，却忘了自己到底有没有看一眼认真的风景，是不
0: 是
1: 啊？
0: 是的，是的，是的。那回了旅游景点的还有什么呢？就是千城一味的小吃街坊，
1: 你知道这个小吃街在哪儿吗？
0: 啊、哦，这是哪？
1: 在周末到河北。
0: 哇，这个河北我看看，这有什么？哈尔滨烧烤、
1: 榴莲芝士饼、
0: 广东肠粉、
1: 东北大油鞭、
0: 纸包鱼、
1: 捞汁小海鲜、
0: 热干面
1: 啊、炒冰、
0: 哦、天哪，
1: 天哪，
0: 天南地北都有。
1: 是的，是的，是的哈。那小吃，
0: 我觉得还不够正宗。长沙臭豆腐去哪了？
1: 长沙臭豆腐应该有吧？
0: 应该只是我没看到啊。
1: 是。
0: 长沙臭豆腐去哪儿了？你告诉我。
1: 我已经看到烤冷面了啊，那就不远了。我跟你说啊，这个很多地方就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景区景点的特色街，就据说这些小吃都是经过验证。它主要就是有特点的啊，出餐快、毛利高、不靠回头客的硬通货，
0: 难吃是吧？
1: 也不指着回头吧，我觉得是这样说，对不对啊？
0: 那这个还有哪些东西对景点伤害比较大呢？我们广告之后接着回来聊。
2: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卫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卫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卫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第四，实

0: 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的落到地上的果子的话，那其实会有我们的园林绿化的。
2: 这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的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下一位顾客请往前，让我看看您挑了些什么。
1: 给家人一个爱的抱抱，每天一次。
2: 找时间和好朋友谈心，每月一次。
3: 常回忆，留住记忆中美好的时刻，每月两次。
4: 常微笑，保持心情的愉悦，每天三次。
5: 您的消费为零元，
0: 请拿好您挑选的商品。谢谢惠顾，再次期待您的光临。
2: 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并不需要用金钱购买，把握自己的人生，体悟生活的快乐。
6: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啊。这个阶段呢，有听众给我们点歌了，人生感悟说呢，点首我真怕变老那一天。好的，稍后给您送上啊。那么还是要继续聊，就刚刚说到了，有些哎千篇一律的暴力景区美学啊，有些东西你就感觉啊，就特别的这个。就是让景区变得没有特色了，或者是毁了你的旅行体验。刚刚说到了千篇一律的小吃街，确实现在很多人说就是那个景区那些小吃怎么都一模一样，味道一模一样，都是什么冷冻肉啊之类的东西啊，那没办法呀，那确实就是它好做啊，就是出餐快毛利高嘛，对不对啊，最重要是不靠回头客。就以前那种大肉串啊，我也觉得和这个不错，肉那么多，对不对？但我吃过一次以后，再进去再也没有吃过那个大肉串，那个肉怎么说呢，我都不确定是不是鸭肉。那接下来还有朋友说啊，就是还有一个东西特别这个。

回旅行体验，就是摆渡车，变相敛财的摆渡车病，这个我深有体会。我说实话啊，就有些那个什么山里面的名胜古迹，那个景区大门恨不恨修到市里面，就是你在景区那儿，你必须坐一个摆渡车，然后坐个一两个小时才能到山脚下，都不是到山顶，到山脚下。我就觉得这些有点过分了啊。为了在门票之外再狠赚一笔，不少景区发明了摆渡大法，他们恨不得把景区的大门修在100公里之外，不管天王老子来了啊，你都得先在换乘中心排队，大巴坐完坐小巴，小巴坐完换电瓶车，门票50啊，车费150，你吭哧吭哧的这个不远千里来一趟，本想看看大好河山，结果呢不是在排队吸二手烟，就是在抢桌跟人吵架。到站了啊，你最后的一点力气还得穿过600米长的小吃一条街。这真说到心里了啊。其实很多人说这个景区摆渡车啊，体验最好的是九寨沟，我也觉得是，因为九寨沟它的日均接待量特别大，但是它能没有任何拥堵的一个迹象，就是它的这个高效调度的摆渡车特别的有效啊，因为它每个景点都有实时统计人数，它会把那个每个景点的候车人这个计算好，然后实时的进行调度，所以说在九寨沟的时候基本上没有看到过有特别大的一个堵车的情况，但是景点还是堵的。将来还有人吐槽的就是这个粗制滥造的仿古建筑病啊，就明明有些地方你这个我懂你想造一些这个仿古的建筑，什么古镇一条街什么之类的，但是你造的就是特别的让人无语。就硬造，明明没有那个古风的感觉啊，就硬造，感觉是特别的现代。其实呢还有一些比如说灯光啊，还有一些通用的表演，你去现在到哪儿你都能看到打铁花啊，还有什么就是明明一些当地的就是没有这个习俗的，他也得给你打一打啊。是，有人说呢，这是这真的是啊，就是出去旅游没办法，好像各地为了这个挣钱都是同一套套路啊，那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呢？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我们刚刚听众点播的这首歌曲，我真怕变老那一天，是我们人生感悟点播的，在这呢也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收听，明天见，拜拜。

0: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1: 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7: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6: 树立法治观念。
8: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6: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今天的法治滁州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关注两个有关于闪婚闪离的一个案例啊。那么在闪婚闪离之后，名下的房产应该如何的进行分割呢？关注5月13号，根据央视新闻的消息，家住在上海的男子曹某和女子赵某因乘车去相识，迅速的恋爱，领证结婚。那么随后呢，男方就把一套价值千万的房产登记在了女方名下，也就是他把房产99%的份额给了女方。但是两个人离婚之后，女方提出要按照房产登记的比例进行分割，法院会不会支持呢？离婚过程中双方多次对簿公堂，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详细经过。曹某和赵某他们是在婚后的1年0.8个月，女方赵某第一次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但是呢，当时法院认为两个人的感情尚未完全破裂，所以并没有判离。根据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副庭长徐丽的介绍，此后双方继续分居，1年后赵某再次起诉，离婚态度非常坚决，曹某也是看婚姻实在是不能维持下去了，所以呢，同意调解离婚。曹某本来以为这一场短暂的婚姻已经到此为止，可是就在正式离婚半年后，赵某第三次将曹某告上法庭。这一次赵某手持99%份额的房产证，要求按照登记的比例分割房产。女方赵某要求分割的这一套房产是曹某老宅在多年前拆迁所得，原本的登记在曹某及其父母三个人的名下。曹某的父母其实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收入不高，他们家里面最主要的财产就是早年老房子拆迁分到的2套房子，小的一套出租了补贴家用，大的一套也就是目前的这一套房产，当时是价值近千万，一直登记在曹某和他父母三个人的名下，也是他们三个人居住的房子，可以说是他们家最重要的财产。曹某和赵某结婚之后并没有生育，但是赵某曾经有过婚姻关系，并且呢有一个女儿。曹某其实非常喜欢这个女儿，在两个人婚姻存续期间，赵某提出为女儿择校更加便利，所以呢就想将户口迁入到曹某家。

曹某认为，既然妻子提出这样的要求，自己也觉得很合理。作为夫妻来讲，将房产份额登记在妻子名下也没有什么问题。于是呢，他就劝说父母先将房产转到了自己名下。曹某说，当时他是真心想要经营这一段婚姻，对孩子也很好，所以呢就回去劝了自己的父母。父母一开始不同意，后来曹某就以将来继承可能要交遗产税为由，反复做父母的工作，父母最终同意。可是就在曹某父母将房产赠与儿子后，曹某又在老两口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产99%的份额登记在了妻子赵某名下，自己只留下了1%。曹某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决定导致自己与赵某第三次对簿公堂。这个案子主要的争议焦点就是这套房子到底要不要按照产权登记的比例来进行分割。原告赵某一方要求按照房产登记份额分割财产，但是被告曹某一方主张，涉案房屋并非曹某和赵某出资购买，而是曹某父母的老宅拆迁所得，如果按照目前房屋登记的份额分割，有失公平。女方认为不动产登记是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的，法律应该要保护。那男方曹某呢，则承认自己是去办的过户，但是他辩解说，当时完全是一时冲动，也是为了表忠心，双方根本就没有在这个比例上进行过任何认真的协商，也没有签署过任何的书面协议。如果现在真的让女方拿走99%，对于他和他的父母来说是极不公平的。法官认为呢，在本案中如何去认定夫妻间赠与的性质是案件审判的重点。其实一般情况之下啊，大家在去咨询这个法律问题的时候，律师可能也会跟大家说，如果这个房子是男方的财产，那么在两个人结婚之后，女方要求加名字，那么男方如果把一半的份额给了女方，基本上就是算你是自愿赠与的，哪怕离婚之后呢，也是需要去有一半的这个分割给女方的。但是这个案子的情况呢就比较特殊，根据法官介绍，夫妻之间的赠与和普通赠与是不一样的，它往往是基于对于婚姻关系长久存续的这样一种期待，那么是富有目的的特殊赠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五条指出，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没有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且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到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所以法官的合议庭也是认为，夫妻间给予房产的情况，在离婚分割房产时，不能简单的只看当时产权登记的比例。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的来源以及原被告双方对系争房屋所做出的贡献，那都应该去作为考虑的一个因素。这一套房子是男方父母拆迁得来的，曹某当时只有11岁，对房子没有任何贡献，赵某更是毫无贡献。如果现在让赵某拿走99%，那么两位老人作为房屋原来的产权人和最大的贡献者，很可能会无家可归，那么这是极不公平的。其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的婚姻关系及过程，也是原告在系争房产中可以获得多少份额需要考虑的因素。双方的婚姻总共是3年半，但是他们实际共同生活只有6个月，婚后也没有举行仪式，双方父母也没有见过面，没有生育子女，是比较典型的闪婚闪离。短短半年的共同生活就要拿走将近1000万的房产，那利益失衡也是十分明显的。同时呢，法院还认为赵某他自己就是房地产行业的从业者，经验相当的丰富，在明知房屋来源的情况下，既没有提醒曹某慎重考虑，也没有和曹某的父母充分沟通，便接受了曹某出于善意所赠与的房产份额。如果因为曹某的

善意，导致其离婚时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显失公平。当然，曹某的冲动也不是没有代价。赵某当时为办理过户，还支付了19000余元的税费，两个人也共同生活了半年，这些呢，也是需要予以考虑的因素。最终法院判决案涉房屋归被告曹某所有，酌定原告可以适当分得系争房产的价值50万元。法官也说到了，婚姻的基础啊，还是感情，不是财产。我们不应该带着算计和谋取对方财产的动机去进入到婚姻。法律在评判财产归属的时候，也不会说只看房产证上的名字，而是会综合考量财产的来源、婚姻的持续时间、双方对于家庭的贡献等等的因素。真正为家庭付出的，法律呢，会予以充分的保护。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即刻出发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7: 弘扬法治精神。
8: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7: 树立法治观念。
9: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7: 坚持依法办事。
10: 我宣誓，
11: 我宣誓，
10: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1: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7: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上一个案例来跟大家一起介绍到的是闪婚闪离之后关于房产的分割。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啊，共同生活时间较短起诉离婚，那之前的什么彩礼呀、改口费呀，还有民俗上面什么压腰的钱啊、三金啊，这些钱到底要不要去返还呢？来和大家关注这个案例。男方高杰与女方周静经人介绍相识，双方呢在2023年9月登记结婚，未生育子女。婚后双方常常因为琐事产生矛盾，从2023年11月开始分房居住。2024年4月，周静搬离之后，双方分居至今。高杰认为双方分居时间已经超过1年，无和好可能，感情已经破裂，所以诉至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要求判决双方离婚，并且呢要求周静返还彩礼、改口费、压腰钱及三金，共计12万元。庭审当中，双方均认可彩礼是现金64000元，三金的费用3万元。什么叫压腰钱呢？寓意说是腰缠万贯啊，这个是8000块钱。双方父母各给付对方的改口费10001元。周静表示同意离婚，但是认为双方已经办理结婚登记并且共同生活。高杰未举证证明其因给付彩礼导致生活困难，所以周静认为彩礼属于其个人财产，不同意返还。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本案中彩礼的范围双方均认可为缔结婚姻，男方给付女方64000元，高杰父母给付周静购买三金的费用呢是3万块钱，高杰方又支付了周静的压腰钱8000块钱，双方父母各给付对方改口费10001元。那在这里我们又要说到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第3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中，可以根据一方给付财物

的目的，综合考虑双方当地的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务价值、给付人及接收人等事实，认定彩礼的范围。大家要知道，有一些情形给付的财物它是不属于彩礼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一方在节日、生日等等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时候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或者是礼金，比如说现在炒得比较热的什么520啊之类的，如果对方给了你520块钱，那这个其实是不算在所有的这些什么彩礼啊之类的这个里面的啊。那第二个，就是一方为了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的支出，看个电影啊吃个饭啊，出去旅个游啊之类的，这些钱是为了增进感情的，这个钱也不算在里面。第三个，其他的价值不大的财物，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感

纳入彩礼的范畴，所以呢，这个案子确定彩礼的范围在94000块钱。我们再来看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双方已经办理结婚登记而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呢，如果共同生活的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的实际使用以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的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人民法院认定彩礼数额是否过高，应当综合考虑彩礼给付方所在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给付方家庭的经济情况以及当地的习俗等因素。涉彩礼返还纠纷中，不管是不是已经办理结婚登记啊，在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时，共同生活的时间是重要的考量因素。这个案例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人呢是从2023年9月9日登记结婚的，从2024年4月正式分居至今，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很短，共同生活的时间也很短，没有形成完整的家庭共同体和稳定的生活状态。对于男方的要求返还彩礼，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法院呢综合考虑了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的数额、彩礼的用途，并且还结合了当地的风俗习惯、扣除合理共同支出等因素，酌情确定返还的具体的比例和数额。关于这个改口费和压腰钱，因为在筹办婚礼和婚后生活当中消费殆尽，结合两个人共同生活的时间以及这些费用的金额，所以呢，对于男方高洁要求周静返还上述费用之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法院作出判决，准许高杰与周静离婚，周静返还高杰彩礼共计30000元。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现案件已经生效。近年来，涉彩礼纠纷出现新情况、新问题，一个是已经结婚并且共同生活，第二呢是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是已经共同生活。在第一种情况之下，双方已经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而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应予以支持。但是呢，这个给付彩礼的目的，除了办理结婚登记，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要考虑到双方长期的共同生活。所以大家应该对于这些案例，我们总结出来，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它是作为确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及返还比例的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实践中呢，会根据彩礼的实际使用以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到彩礼的数额、共同生活，还有就是孕育情况，有没有生孩子啊，双方的过错等等的事实，来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刚刚讲到，如果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原则上彩礼是要予以返还的，但是呢，还应该确定一点，就是共同生活的这个夫妻之实，共同生活的事实，一方面承载着给付彩礼一方的重要目的，那另外一方面会对女性的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是曾经有过妊娠经历或者是生育子女等情况，如果只是因为没有办理结婚登记而要求接受彩礼一方全部返还，那就有违公平原则，也不利于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所以呢，还是会根据彩礼的实际使用以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来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更多法治方面的案例，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

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6: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7: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8: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

0: 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1: 弘扬法治精神。
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3: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法治滁州，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来和大家还是关注反诈方面的宣传。那今天这个反诈的主题呢，是和购买演唱会门票有关系。接下来的时间各大演唱会开始了，其实大家也就觉得比较激动，但是大家知道抢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一位居民苏某在浏览某知名二手交易平台的时候，看到了一则热门演唱会门票的转让信息。由于这个演唱会门票一票难求，苏某看到价格相对合理，就立即的和卖家取得联系。对方非常的热情，声称只需要通过扫描指定二维码就可以完成付款，并且强调付款时必须要备注订单号，否则系统将无法识别。那苏某呢，没有多想，随即扫描了二维码，支付了3600块钱。然而付款后不久，卖家迅速回复称未备注订单号，系统无法识别交易，订单即将被取消。对方表示，为确保购票成功，需要重新支付票款，并且信誓旦旦地承诺，先前支付的3600元将会在系统识别后，新订单的这个后面啊，原路的去退回。急于拿到门票的苏某信以为真，所以呢再次转账了3600元。岂料卖家又以账户因异常交易被平台冻结为由，要求苏某缴纳8000元的解冻金，以恢复交易功能。这个时候，苏某察觉异常情况，意识到自己可能落入了精心设计的骗局。回看整个交易过程，对方始终引导其脱离平台正规支付渠道，通过个人二维码私下转账，且理由不断的变换，环环相扣。苏某最终停止转账，并且报警，但是已经累计损失了2.36万元。诈骗分子呢，他们在网络平台发布低价商品或者是特殊服务信息，吸引受害人关注，通过私下交易避开平台监管，以缴纳定金、关税、手续费等名义诱骗受害人多次转账，最终消失无踪。我们也跟大家去拆解一下这个骗子的套路啊。首先就是低价引流，精准的上钩。他们基本上会在一些二手交易平台发布热门的演唱会稀缺门票转让信息，以合理低价为诱饵，利用门票一票难求，受害人急于购票的心理，吸引买家主动私信咨询。那然后他就会很热情的接待你，让你脱离平台私下交易，让你转到这个私人的二维码去付款。那第三个呢，就会编造借口诱导二次支付。首次收款后以未备注订单号、系统识别失败、订单即将取消为由，谎称重新付款即可退回首笔资金，骗取受害人再次转账。第四，层层加码，持续连环索财，就像刚刚一样，账户异常，交易冻结，需要你缴纳保证金啊，这样不断去编新借口，逼迫受害人持续转账。那最后就是失联跑路，完成诈骗。一旦觉察到受害人警觉或者是无法继续转账，骗子直接拉黑失联，受害人钱票两空，最终呢造成大额的财产损失。我们再一次要提醒各位，警惕低价诱惑，理性购票交易。热门演唱会的门票、稀缺商品等，千万不要轻信二手平台的低价转让，利用稀缺心理设套是骗子的常用手段。其他的方面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我们是在二手交易平台，不管交易任何东西，一定是要去走这个官方的担保支付的。如果有人引诱你说我们私下去加微信啊、加 QQ 啊，或者是你进行我这个二维码的扫码去支付，但凡是脱离平台的监管，那资金就没有任何的保障了。第三，不要去信这些虚假的理由，拒绝二次付款。凡是以未备注订单、系统识别失败、账户冻结等借口要求重新付款、缴纳解冻金、保证金的，一律是诈骗，千万不要相信。不要随意透露个人和支付信息，那么遭遇到骗局之后，一定要立即停止转账，妥善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好的，我们今天节目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周一下午的2点钟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

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呢，想带大家去看一座让你穿越进武侠世界的小镇——莱安星茂水镇。在今年的四月底，这里就已经开街，之后的每一天上演着十余场的非遗武侠沉浸式演出，游客也可以化身江湖侠客，闯关打卡，体验一把快意恩仇的江湖生活。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座武侠江湖当一天的大侠吧。星茂水镇位于莱安县，是滁州近年来重点打造的文旅项目之一。水镇以武侠文化为主题，融合非遗展演、沉浸式演绎、特色商业、亲子游乐等功能于一体。2026年五一假期，星茂水镇假期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成为滁州文旅市场的爆款。当你走进星茂水镇，你就不再是游客，而是一名江湖侠客。水镇的沉浸式玩法是化身侠客，闯关打卡。游客可以租一套古装，换上侠客服，领取江湖任务，在水镇的各个角落寻找 NPC， 完成闯关任务。你可能在街头偶遇乔峰请你喝酒，在巷尾遇到小龙女请你帮忙找杨过。每个 NPC 都有自己的故事线，完成他们的任务就能获得江湖令，集齐一定数量还可以兑换礼品。今年的五一，有一位来自南京的游客在体验后啊，激动地说，太好玩了，我带孩子在水镇里跑了一下午，找 NPC 做任务，感觉自己真成了江湖中人。孩子回家之后还在念叨，下次还要去当大侠。星茂水镇的另一个亮点是每天十余场的精彩演出，从早到晚，水镇的各个角落都有表演。上午有非遗武术表演，少林拳、太极拳、功夫扇，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中午有戏曲表演，黄梅戏、京剧、凤阳花鼓，让游客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下午有武侠情景剧，演员们身着古装，在水镇的实景舞台上演绎华山论剑、决战光明顶等经典武侠场景。最受欢迎的当属水上飞人表演，表演者踩着喷水装置在水面上腾空而起，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引来岸边观众的阵阵惊呼和掌声。夜幕降临，水镇的灯光亮起，夜场演出拉开帷幕，光影秀加水幕电影将水镇的夜空点亮如白昼，游客们坐在水边，一边欣赏表演，一边品尝美食，度过一个惬意的夜晚。星茂水镇不仅是武侠迷的天堂，也是亲子家庭的好去处。水镇内设有亲子乐园，有碰碰车、旋转木马、小火车等儿童游乐设施，还有萌宠乐园，小朋友们可以和各种小动物、各种萌宠近距离互动、喂食、拍照，玩得不亦乐乎。对于想要长知识的家庭，水镇还有非遗体验工坊，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学习剪纸、捏面人、画糖画等传统手工艺，在玩乐中了解非遗文化。玩累了，水镇的美食也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比如雷关板鸭，莱安的招牌美食，选用麻鸭，经过

腌制、晾晒、熏烤等多道工序，成品皮色金黄，肉沉玫瑰红色，吃起来皮脆肉紧，烟熏香气与咸香完美融合。还有莱安麻辣鱼，水镇人气最高的菜品，鲜辣过瘾，鱼肉鲜嫩，本地人都排队着吃。当然还有很多莱安的招牌特色美食，除了镇餐，水镇的小吃街也很热闹，有糖葫芦、棉花糖、烤串、臭豆腐等等等等，边走边吃，嘴巴和眼睛都停不下来。从十余场沉浸武侠演出，到化身江湖侠客的闯关体验，从亲子乐园的欢声笑语到水镇美食的舌尖诱惑，莱安星贸水镇有它的方式为游客打造了一个武侠世界。如果你也想在江湖中当一天的大侠，想在古色古香的水镇中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期，那就去莱安星贸水镇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一同走进滁州莱安。在江淮山水的滋养下，这座紧邻南京的小城藏着数不尽的地道风味，既有传承百年的非遗硬菜，也有暖心暖胃的市井小吃，每一口都是时光沉淀的味道，每一味都是来自莱安独有的烟火气息。接下来让我们关掉喧嚣，打开味蕾，一起沉浸式寻味莱安，解锁藏在江淮大地上的舌尖盛宴。来到莱安，第一道菜不得不提的就是享誉大江南北的雷管板鸭，这可是莱安美食的金字招牌，更是实打实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雷管板鸭起源于元末明初，兴盛于清朝中期，历经数百年传承，有着闻香下麻、知味必尝的美誉。它的美味离不开一方水土的馈赠，选用千年古镇雷管本地散养的绿头麻鸭，这些鸭子生长在水田沟渠间，觅食鱼虾、田螺、稻谷，个个皮薄肉嫩，体型健硕。制作工艺更是讲究，老辈人总结的炒盐腌、老卤腹、挂批量、煮管煮，每一步都藏着匠心，精选粗盐翻炒入味，再用百年秘制老卤浸泡入味，经过挂批风干，鸭肉紧实不柴，最后文火慢煮，不添加多余调料，最大程度保留鸭肉本味。煮好的雷管板鸭色泽油亮清爽，肉质细嫩紧密，入口香酥滑嫩，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淡淡的咸香在舌尖蔓延，越嚼越有滋味，不管是冷切下酒还是加热佐餐都是一绝。从民间美味到登上央视，雷管板鸭早已成为莱安人的味觉骄傲，更是外地游客必带的特色美食。一口下去，尝的是鸭肉的鲜香，品的是百年传承的老手艺。尝过经典非遗美味，再来感受莱安的水乡湖鲜之美。莱安河湖密布，水土丰饶，孕育出极致鲜美的水产佳肴，屯仓一网捞、临桥灶台鱼就是水乡美食的代表。屯仓一网捞光听名字啊，就觉得充满市井烟火气，选用屯仓水库里鲜活的鲫鱼、鲤鱼、黄辣丁还有小虾米等一些水产，一网捞起，现捞现做，不用复杂的烹饪技巧，简单的葱姜爆香，加入清水慢炖，煮出奶白浓郁的汤汁，鱼肉鲜嫩入味，虾蟹鲜甜可口，

0: 每一口都是水库原生态的鲜美，保留着最纯粹的水香味道。一家人围坐品尝，鲜到骨子里，满是自然的馈赠。而灵桥灶台鱼更是充满农家趣味，大铁锅柴火慢炖，选用鲜活大鱼，现杀现煮，搭配豆腐、粉条、青菜等一些配菜，倒入秘制酱料，柴火慢慢炖煮，鱼肉吸满浓郁酱汁，鲜嫩入味，配菜软糯可口。铁锅边缘再贴上金黄焦香的玉米饼，哎呀，这一半浸满鱼汤，一半焦香酥脆，鱼肉的鲜，酱料的香，饼子的甜，完美融合，一口解锁皖东农家的地道风味，温暖又治愈。来来安，暖胃又暖心的特色硬菜，绝对少不了水口鹅煲，还有半塔全羊汤，一个鲜香浓郁，一个滋补暖胃。水口鹅煲是来安县水口镇的特色美食，选自本地散养2到3年的老鹅，肉质紧实，营养丰富。整只鹅切块之后，先用大火煸炒出油，再加入秘制汤底，慢火炖煮数个小时，直到鹅肉软烂脱骨，汤汁浓郁醇厚。炖好的鹅煲汤色金黄，香气四溢，鹅肉软烂入味，不柴不腥，喝一口浓汤，鲜香暖味，暖心又暖身。再加上搭配的一些配菜一起涮煮，一口肉一口汤，满满的都是家的味道。不管是秋冬滋补还是春夏解馋，都是来安人餐桌上的常客。半塔全羊汤则是来安冬日里最治愈的美味，选用本地散养的山羊，从羊肉到羊杂全套入锅，大火煮沸，慢火熬煮，熬出的羊汤奶白鲜香，毫无腥膻味，羊肉鲜嫩，羊杂劲道，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全羊汤，从喉咙暖到肠胃，驱寒保暖，滋补养生，再搭配上本地特色烧饼，一口汤一口饼，鲜香四溢，是来安人刻在骨子里的冬日美味。另外这大英酥烧饼也不容错过，这道有着百年历史的特色小吃也是非遗美食之一。面皮层层起酥，裹上秘制馅料，炭火烘烤后，外表金黄酥脆，内里松软多层，一口咬下，酥香掉渣，鲜香可口。再来尝尝来安的经典面食，来安虎皮大肉面，这绝对是面食。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

0: 此岛视为瀛洲。
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5: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0: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浦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走进天长市东南角荆棘镇的草庙山，一座藏着江淮余脉、千年文脉、民歌源头与将军传奇的林振阳后花园，海拔仅84.8米，却藏着3000亩山林、200亩茶园、600亩水库，还有省级文保古墓与茉莉花的根脉。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草庙山。草庙山地处天长市荆棘镇玉兴社区西部，属江淮分水岭余脉，南北走向分南山、中山、北山，总面积超2000亩。名字很朴素，古时因为山上有一座草庙而得名。鼎盛时期，四刹碑亭林立，香火绵延数百年。这里区位绝佳，距天长市区15公里，南京陆河35公里，扬州40公里，是名副其实的都市后花园。山虽不高，却占尽地利，东南边接着杨府水库，水质清冽，碧波如镜，山上森林覆盖率超过60%，有1000亩原始次生林、200亩茶园，四季常青，空气清甜。中山为主景区1400多亩，北山称赖子山370亩，南山

是避暑休闲的好去处，草庙山最动人的是人文厚度，两尚书一将军古墓，民歌源头影坛名岛，明代传奇全藏于此。山南路的杨杰将军墓是核心看点，杨杰是清康熙、昭武将军、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平三藩、收台湾、征准噶尔，功勋卓著。墓地占地25亩，依山傍水，气势恢宏。神道长400米，宽30米，有序排列望柱、石马、石羊、石虎、文臣、武将等7对石像生，雕刻细腻，造型逼真。安徽罕见，属二品官礼制。双牌坊、双碑亭、望天吼望柱，远处水库中还有一对望柱，整体规制严谨，历史感拉满。这里也是世界名曲《茉莉花》的原生地。上世纪50年代，草庙山南路楼丽红老人在安徽大戏院以乡土唱腔演唱《鲜花调》，获得民歌大赛金奖。这首民歌从草庙山走向全国，唱响海外，成为中国文化符号。如今景区仍保留着民歌传唱点，在现场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乡音演绎。草庙山东南卜家营走出中国第一代电影大师卜万苍。20世纪初，他与阮玲玉合作的《三个摩登女性》《神女》等经典开创了中国电影现实主义先河。景区有卜万苍故居和纪念点，讲述从山村走向影坛的传奇人生。这里同样也有着明代大将常遇春的传说。明代大将常遇春曾在此安营扎寨，守土江北，留下大长牌、小长牌、洗马塘等地名，流传着将军练兵、战马饮水的故事，造人时的传说更添神秘。在草庙山的另一片核心区是景亭生态旅游度假区，有明代古井、3层6角景亭，亭内彩绘茶签播种、将军出征等6幅壁画，是山水与人文的交汇点。那么来草庙山怎么玩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一条线路，从景区的入口到景亭，再到茶园，再到中山徒步往前走杨府水库，然后就能到达杨杰将军墓，再来到南山观景台，全程呢大概3个小时，轻松不累。如果您想采购一些当地的美食特产，可以去了解一下草庙山绿茶、荆棘雪片糕，以及呢天齐臭干、白塔河风鹅，都是地道风味。有朋友问到，什么时候来草庙山最为合适呢？草庙山春季如果您来的话，可以采茶赏花，夏季呢可以避暑纳凉，秋季采摘丰收，冬季寻古探幽，四季皆宜。草庙山啊，这座山没有名山大川的巍峨，却有着江淮山水的清秀，没有喧嚣的人流，却有着深厚的文脉与宁静的美好。它是将军长眠之地，民歌发源之所，影坛大师的故乡，更是都市人逃离喧嚣回归自然的心灵栖息地。近期如果有空的话，您就来一趟天长草庙山吧，听一曲茉莉花，拜谒将军墓，漫步山林间，感受山不在高有文则名，水不在深有韵则灵的晚冬风情。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呢，想和大家介绍一道美食，这是在我们的天长市每逢节日，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少不了的一道金黄酥脆的美食——藕夹子。它外酥里嫩，藕香与肉香完美融合，是天长人舌尖上的乡愁记忆。在2022年，天长藕夹子入选安徽省特色美食200道名单，并被列入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座皖东水乡，品味这道合家团圆的非遗美味——天长藕夹子。

别称藕盒，合家团圆，属于我们皖东地区淮扬菜系。它因藕片的藕与夹藕的藕谐音，夹层造型象征成双成对，被赋予家庭和美、团圆幸福的寓意，是天长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天朝藕夹子的背后还有一个感人的孝道故事。相传北宋时期，天长有位孝子叫朱寿昌，他七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赶出家门，母子分离50年。朱寿昌长大后仕途顺利，却始终不忘寻找生母。他刺血书写《金刚经》，辞去官职千里寻母，最终找到自己的母亲。此时的刘氏已有70有余，朱寿昌将母亲接回奉养，这便是24孝中弃官寻母的故事。相传朱寿昌找到母亲后，亲手做了一道藕夹子献给母亲，藕片相连，寓意母子虽分离多年，心却始终相连，藕孔圆圆，象征团圆美满。母亲吃后热泪盈眶，这道菜从此在天长流传开来，成为孝道的象征。如今在天长人的婚嫁喜宴和年夜饭上，藕夹子依然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天长藕夹子的魅力也在于它外酥里脆、藕香肉鲜的独特口感。制作藕夹子选材十分讲究，藕要选取外形光滑无动、体型小一点的莲藕，以保证藕片完整、口感脆嫩。猪肉则需肥瘦搭配，三分肥七分瘦，做出的肉馅才鲜嫩多汁。制作时先将藕洗净，切成两片一连的薄片，也就是两片底部相连、中间可以塞馅的藕夹。这部刀工最考验手艺，切太厚炸不透，切太薄容易断，只有经验丰富的师傅才能切出厚薄均匀、底部相连的完美藕片。接着调肉馅，将猪肉斩成肉泥，加入葱姜末、鸡蛋、盐、生抽等调料，精准把握配料比例，搅拌均匀，然后将调好的肉馅均匀填入藕片中，轻轻压实，让肉馅填满藕口。最后是挂糊油炸，将面粉加入适量水、鸡蛋、生粉调成糊状，藕夹均匀裹糊后，放入约60热的油锅中炸制。火候的掌握至关重要，油温过高则外焦里生，油温过低则吸油过多，待炸至两面金黄酥脆，捞出控油即可。刚出锅的藕夹子色泽金黄鲜亮，外酥里脆，藕的清香与肉的鲜香恰到好处，咬一口先是表皮的酥脆，接着是藕的清脆，最后是肉馅的鲜嫩，层次分明，回味无穷。放凉之后食用，藕的清香与肉的鲜香更加融合，风味更加香醇。在天长藕夹子还有一个有趣的别称，银洋钱，因其外形圆中有孔，形状很像古时的钱币，上年纪的老年人常戏称藕夹子为银洋钱，寓意财源广进，而夹子又寓意有子，所以在天长人的婚宴上，藕夹子也是必上的菜品，祝福新人早生贵子，家庭美满。在天长，藕夹子不仅是年夜饭和中秋节的必备菜肴，也常见于婚嫁等喜庆佳节，它是家庭团聚、传递亲情的重要载体，品尝的是记忆中的年味和家的味道。如今天长藕夹子也已经从小家走向更大的舞台，它入选安徽省特色美食200道名单，成为滁州市的地标菜肴。在天长的农家乐餐馆里，藕夹子是游客必点的招牌菜，许多人专程从南京啊、扬州啊等地赶来，就为了品尝这一口地道的天长味道。从朱孝昌孝心父母的感人故事，到银洋钱的美好寓意，从两片一连的精湛刀工，到外酥里嫩的绝妙口感，天长藕夹子用它的方式守住了这份属于天长的团圆味道。如果你想品尝这道合家团圆的非遗美食，想在藕香中感受天长的孝道文化，那就到天长走一走吧。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0: 此地的独特美食。明朝时，此鱼只供皇帝善用，亦称贡鱼。吃梅白鱼，地产和时令都容不得商量。夏至已至，梅雨不止。这时在池河镇至三河镇之间的水域里产卵的，才能被叫做梅白鱼。
1: 这是梅白鱼，这个鱼呢，它有一个特色，它这个这个尖尖的，尖尖，它这边有一道弯，它这个下嘴唇长，上嘴唇短，它这个走路呢很速度快，这个肉嫩小的。现在我们池河里好多只小的梅白鱼。
0: 人们常把色白如银、姜汁似奶、肉嫩味鲜、绝无仅有概括梅白鱼。因其地产时令的独特性，如今已成为安徽省著名地方特产，以及中国独有的季节性美食鱼类文化产品。
1: 吃河梅白鱼生长产于吃河太平桥且以北的五环的秦淮湾，这段的河面宽阔，水深而清澈，污染小，水质优良。在梅雨季节呢，它这个水温是正常在15或32度，这种种

0: 条件就适合美白菊的生长繁殖。美白菊它其实有公母之分，公菊里面有一种就是猪油状的物体，叫做美白。在美白菊当中，公菊是美白菊的极品。
1: 居于此地的人们用这样的方式诠释它的美味。清蒸梅白鱼，清淡而甜。取一条一两斤重的梅白鱼，在身上用刀片出鳞状切口，塞入姜片，另加葱段、姜丝、油盐陈醋蒸出，肉如脂白，极其鲜嫩。红烧梅白鱼，醇厚而美。先将鱼用面滚一下，在热油里过，至微黄，加豆瓣酱、香醋、葱姜、辣椒炖煮，保证了鱼肉鱼汤的鲜嫩美味。梅白鱼身段如银条，体内藏鲜嫩，清炖、红烧、淡蒸、生拌，无论怎么做都是一道美味的佳肴。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五月，因聆听而热爱，因热爱而精彩。FM105.4，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相约最美五月天。

0: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1: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2: 我是季静。
1: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2: 路况消息欢迎您在车友群及时提醒和发送，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也可以来搜索并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来关注天气情况，11号到12号我省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3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14号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其中宣城、铜陵、阜阳和亳州的部分地区是中雨局部大雨，此外宣城、阜阳和亳州等地出现局地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力星星张级向阳 27.8 米每秒。
1: 17号的夜里开始到20号我省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强降水重点影响的时段为18至19日，全省自北向南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阜阳、六安和淮南等市局地会有大暴雨，最大的雨强40到60毫米每小时。20号降水有所减弱，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21到22号淮河以南有新一轮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
0: 那么继续关注到的是我们在全省范围的风力方面，15号到18号呢，全省的平均风力是比较大的，偏东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气温方面，15号到17号沿淮淮河以北最高气温30到33度，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27到30度，受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18号到24号我省气温有所下降，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不超过31度。
1: 那么17号的夜里开始的大范围降水过程会伴有6到7级的阵风，关注到此次过程对下收的不利影响，防范城乡内涝、山区山洪等地质灾害的风险。
0: 来关注具体预报，16号全省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17号全省多云转阴天，江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18号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9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是大雨到暴雨，20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21号到22号全省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3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24号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呢是暴雨的天气。
2: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来关注更多交管动态，5月13号记者从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了解到，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航站区扩建工程迎来重要里程碑，交通中心及交通中心上盖工程顺利通过了竣工验收，
1: 这标志着我省首个集航空、地面交通、城市轨道交通于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主体工程完工，距离全面投运再进一步。
0: 本次验收在合肥市质量安全监督站全程监督下，由合肥机场改扩建指挥部牵头，设计勘察监理施工及第三方检测等参建单位共同参与，验收组严格按照设计文件及相关规范标准，分组开展现场实体查验与内页资料审核，重点抽查了工程观感质量、使用功能及结构安全性能，并同步核查质量管控资料、建材合格证明、检测报告、隐蔽工程及部分项目的验收留存档案等，经过综合评议，验收组一致认定项目施工质量合格，各项建设标准均满足设计与规范要求，顺利通过竣工验收。
1: 综合交通中心总建筑面积约33.06万平方米，刷新了安徽已建公共建筑单体中地下体量最大、基坑最深的两项记录，其中基坑最深达36米，相当于12层楼高，项目采用了地上两层、地下三层立体布局，核心路城际铁路的新桥机场站位于地下三层，轨道交通 S1 号线位于地下一二层，地上衔接航站楼和旅客过夜用房，完美融合徽派风韵和交通功能，彰显了地域文化。
0: 那么在项目的建设过程当中呢，安徽建工等建设单位践行绿色低碳建造理念，推广装配式施工，有效减少现场废料，节约建材资料，智能扬尘监测与喷淋系统联动，实现精准节水降尘，优化地下空间自然采光与智能通风，采用节能屋面与环保建材，有效降低建筑能耗，项目全程应用的是 BIM 三维协同。

0: 红智能施工机器人及 AI 监控，实现施工数字化、作业智能化，多项成果达行业先进水平，打造可推广的大型机场枢纽安徽方案。
1: 作为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航站区扩建工程的核心组成部分，综合交通中心不仅是全省首个实现空地轨一体化的交通枢纽，更承担着提升合肥区域航空枢纽功能、完善区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使命。项目建成后，未来将实现航空、出租车、网约车、公交、长途汽车以及地铁 S1 线等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换乘，便利旅客出行。
0: 记者十四号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5月16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
1: 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费附加费减半收取。
0: 对于5月15号含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如在5月16号后进行变更，不按新标准补售差价。
1: 目前的800公里包含以下的航段收取燃油费为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为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上调了30元和50元。
0: 无人机不可任性飞哈，这个春夏之交风光正好，不少无人机爱好者呢携机出游，航拍打卡。
1: 为了守护蓝天安全，远离违规风险，公安机关提示，实名登记是前提，查清空域是关键，依规飞行是底线。
0: 那么这个实名登记也好，查清，那么也请大家自觉的去遵守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哈。飞行之前呢，务必要通过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完成实名登记，并且查询计划飞行区域的时域属性，确认无人机已完成实名登记且活动在试飞空域内。
1: 微型的、轻型的和小型无人机的飞行高度不得超过真高120米，不得闯入军事禁区、机场、高铁、高速公路以及重要的文物保护地等管制区域。
0: 那么未成年人体验飞行时，需要有熟练掌握操作方法的成年人全程在场指导，切勿操控超过自身资质的机型。
1: 是的，那么节日期间，城市的核心景区和大型活动场地周边通常会划为临时管制的空域，出行前要查询目的地的有关要求。
0: 关于黑飞的处罚是这样的哈，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违规者可能面临责令停止飞行、行政处罚，甚至没收设备。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已于2026年1月1日正式实施，其中第46条首次明确，无人机违规使用，情节严重的，或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若无人机违规飞行行为引发重大事故、危害公共安全等，还可能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好，这是我们跟大家来关注到关于无人机的一个飞行的重要的一个通告。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好，我们关注一下最近大家这个问到的一些问题，我们详细的来梳理一下。有朋友问哈，最近这个空中很多毛絮是因为什么树木？既然会产生这么多毛絮，为什么不砍掉呢？
1: 那么记者也咨询了解到了，当下我们除成的毛絮主要是杨絮和柳絮组成，杨树、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当气温持续升至20度以上，而且天气干燥少雨时，飞絮会加速的成熟并且飘散。
0: 那这个杨柳絮虽然有春季飞絮的困扰，但是自身优势是十分突出的哈，它呢生长速度快，遮阴效果好，观赏价值高，固碳能力强，不仅可以提供良好的景观效果，夏季还可以为市民提供清凉树荫。
1: 目前除成的飞絮来源主要是杨絮为主，相关的治理工作正在逐步推进中。城市绿化更新改造过程中，已经逐步的替换了城区的杨树，如今仅留存南湖四周、城南湿地公园两片区域， 其他道路沿线均已完成了数种。

0: 的更新。
1: 那当下呢，城区飘散的毛絮大多从城郊以及国省到沿线随风涌入的。株洲市园林中心呢，已经对飞絮密集区域开展了洒水湿化作业，既能防范火情隐患，也可减少毛絮向城区扩散。同时正积极对接相关专业技术单位，通过为雌性杨柳树注射抑絮剂，抑制来年春季形成花絮，从源头上减少飞絮的滋生。
2: 再来看到这位市民朋友咨询的是，参加2026年高考的考生可以携带金属文具吗？比如金属圆规。有的商家宣传需要购买零金属文具，是真的吗？
1: 我们了解到呢，这个按照往年的规定哈，金属圆规是允许携带的，但是会触发安检报警并耽误考生入场。建议呢，还是去优先选择全塑料无金属圆规含塑料针脚。如果说只有金属圆规，也请提前取出来单独放入透明袋，主动配合安检。
2: 另外这位市民咨询的是，全椒县的电动摩托车要上到哪里去上牌呢？
1: 是这样的哈，全椒县电动摩托车呢，需要前往全椒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管理所上牌。地址呢，在全椒县儒陵路原汽车站候车大厅。上牌需要携带车辆合格证、车主身份证等凭证来进行办理。
2: 我们再看到这位市民朋友咨询的是，他说这几年呢，自己陆陆续续都在献血，5月4号献完，已经满2000毫升了，但是在申请市民荣誉卡时，却显示不符合办理条件，是怎么回事呢？
1: 经过记者的咨询了解呢，这个由于献血数据是全省一个月汇总传输一次，他最后一次的时间是今年的5月4号，在申领荣誉卡的时候呢，系统里的数据还没有及时更新啊，所以呢显示到不符合条件，需要等到6月中下旬才能在线上申领荣誉卡。
2: 那么接下来这位市民朋友咨询的是关于公积金，他说滁州商转公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1: 商转公呢，它指的是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申请将其尚未还清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为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商转公贷款应当符合滁州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以及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相关政策的一个规定就可以了。
2: 没错。
1: 北京时间16:15，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稍后我们再见。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益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五月，因聆听而热爱，因热爱而精彩。FM105.4，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相约最美五月天。
2: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3: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4: 省油里程76000公里。
3: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5: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

0: 室正在直播。
1: 北京时间16:22，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2: 我是吉静。
1: 提醒广大的驾驶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2: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的提醒和发送，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也可以搜索并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但是呢，总有人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2: 更加离谱的是，有人看到交警慌忙的换座位，有人因为醉驾被吊销驾照，开车被查后悔又眼皮跳，不该开车，还有人一个月内连续两次醉酒被查获的。
1: 酒后驾车法网难逃，我们来关注一组醉驾被查的新闻。
2: 这个用真实的案例啊，给大家做交通违法严重后果的警示。
1: 5月4号晚间22时许，南京雨花台交警大队警力在宁吴县开展夜间酒驾专项整治行动。执行过程中呢，一辆小型车辆由北向南行驶至距检查点约50米处时，突然异常停车，行迹十分可疑。
2: 执勤的民警立即上前核查，发现驾驶员正慌忙地从主驾驶位向副驾驶位挪动，试图调换位置去规避检查。民警当即责令驾驶员下车接受酒精初测，初步的检测结果显示驾驶员存在饮酒嫌疑。
1: 经询问呢，驾驶员秦某如实承认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自述当晚饮用了白酒，车上同行还有两名亲属。其妻子坦言自己夜间事务不清，便心存侥幸，让自己这个以饮酒的秦某驾车返程。民警现场对秦某及其妻子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耐心讲解酒驾危害以及连带的责任后果。
2: 随后呢，经过呼气式酒精测试仪的精准检测，秦某体内酒精含量为70毫克每100毫升，已经达到了饮酒后驾驶非营运机动车的认定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民警依法对秦某作出相应的处罚。
1: 5月9号凌晨1时许，南京交警高速一大队民警在马群公安检查站对过往车辆例行检查时，发现一辆黑色小汽车驾驶员一边开车一边抽烟，在提醒的同时让驾驶人出示下驾驶证、行驶证。这个驾驶员尹某直接来了一句没有，民警当场就愣住了。
2: 经过核查呢，尹某的机动车驾驶证早在3年前就因为醉酒后驾驶非营运的机动车被依法吊销了，现在处于驾驶证吊销期间。
1: 在进一步的询问中发现，该车辆平日是由其妻子在无锡驾驶，近期因妻子更换工作不再使用车辆，尹某便打算将车辆送回安徽老家。事发当天，尹某因硬是找不到他人代为驾驶，又急于赶回安徽上班，尹某便心存侥幸自己驾车把车开回安徽了，没想成在南京收费站时被执勤交警当场查获。
2: 事后尹某懊悔不已，直言右眼皮一直跳就预感不妙，终究没能逃过法律的惩处啊。
1: 那这个目前呢，执勤民警呢已经依法对尹某采取了扣留机动车的强制措施。尹某因实施在驾驶证吊销期间驾驶非营运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将会面临罚款1000元，可并处1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
2: 那么接下来这起案例呢，是2026年5月9日凌晨20时许，南京交警高速一大队民警在马群检查站执勤时，发现一辆黑色小车驾驶人郝某因为快速测酒棒的初检显示他涉嫌酒后驾驶，民警当即要求其下车接受检查。
1: 经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郝某体内的酒精含量为176毫克每100毫升，已经达到醉酒驾驶标准。民警进一步发现郝某无法出示机动车驾驶证，郝某称其驾驶证被吊销了。
2: 经过核查，今年的4月15日，郝某在浙江某地因为醉酒驾驶非营运的机动车被交通管理部门查获，并且案件还处于办理中。此次被查属于二次醉驾加吊销期间驾驶，短短一个月内，郝某竟然两次醉酒驾车被查，交通违法犯罪行为情节恶劣。
1: 郝某称自己呢是中午喝的酒，这么长时间下来应该没什么问题，加之心存侥幸，认为深夜应该没有交警执勤检查了。好。

0: 交警提醒，酒驾醉驾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上路，也切勿纵容放任亲友酒后驾车，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守护道路交通安全秩序。
1: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好，刚刚我们是关注到的是南京的一组酒后驾车的一些违法行为，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回到我们滁州本地。开车上路最重要的当然是安全了，酒后驾驶危害大，代价高，因意识贪杯、意识侥幸触碰法律底线，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1: 是的，我们来看到这些被查处的驾驶员。2026年4月11日，胡某在清流路被查到违法是这个38毫克每100毫升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0: 嗯，还有一位呢，这个就数值就高了哈。他呢是在5月1号当天，周某在滁州市汇丰路与创业路交口检测结果是180毫克每100毫升，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涉嫌危险驾驶罪。
1: 接下来是5月2号，这个朱某某在滁州市的 X001 县道，经过现场呼气检测，结果为62毫克每100毫升，涉嫌饮酒后这个驾驶机动车。
0: 嗯，另外一例呢是在5月11号，桑某。违法地点呢是在定远县鲁肃大道，现场呼气检测结果显示121毫克每100毫升，违法状态是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1: 5月8号呢，邝某某在明光市的 S319省道现场呼气检测结果显示25毫克每100毫升，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0: 嗯，这一位呢是在5月9号，陈某天长市新河北路与滨河路交口，现场呼气检测结果是126毫克每100毫升，已经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了。
1: 我们常说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的法律规定，酒驾、醉驾、交通违法均要付出沉重的法律成本。首先，饮酒驾驶将要面临的是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1000到2000元罚款，一次性记满12分。
0: 再次饮酒的会处以10日以下拘留，同时要接受1000元到2000元的罚款，并且吊销驾驶证。
1: 饮酒和醉酒驾驶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要追究刑事责任，并吊销驾驶证，还而且终身禁驾。
0: 嗯，那么这个在饮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呢，处15日拘留、5000元罚款、吊销驾驶证，同时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
1: 醉酒驾驶约束至酒醒，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吊销驾驶证。
0: 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追究刑事责任，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重新取得驾驶证之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
1: 我国对醉酒驾车违法行为，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会按照危险驾驶罪定罪，处拘役1至6个月，并处罚金。
0: 那么酒驾的经济成本可能会让你分分钟倾家荡产。首先，保险是

0: 究刑事责任，十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重新取得驾驶证之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
1: 我国对醉酒驾车违法行为，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会按照危险驾驶罪定罪，处拘役1至6个月，并处罚金。
0: 那么酒驾的经济成本可能会让你分分钟倾家荡产。首先，保险是

0: 将纳入个人信用记录，贷款、消费或受限制。公安机关将与市政府的征信管理部门对接，及时转递关于查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人信息和处罚的数据，纳入个人信用记录，形成联合惩戒机制。
1: 影响申请办理出国签证啊，醉酒驾驶已经被列入刑法，会给当事人留下案底，因此会影响政审的通过。而办理移民签证需要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否则是拒签的。
0: 那么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即使你没有酒后开车的行为，也可能会构成危险驾驶的共同犯罪，一般有以下的几种情况。
1: 在饮酒过程中，行为人明知驾驶员必须驾驶车辆，仍然是极力劝酒或者是胁迫刺激其饮酒，且饮酒后不给其找代驾行为。
0: 行为人明知驾驶员饮酒，教唆胁迫或命令驾驶员驾驶机动车辆的行为。
1: 车辆所有人明知借车人已经醉酒，且要求驾驶机动车时，仍将车辆出借给借用人的行为。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哈，千万不可以身试法。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稍后我们再见。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五月是短暂美丽的初夏，春日的喧嚣已经褪去，视野变得纯然清静，遍山吐翠，山花竞放。在这样的一个时节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赴一场初夏的约会，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1: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2: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1: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3: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4: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1: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5: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6: 北京时间16:42，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7: 我是季静，
6: 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7: 那即时路况在我们的车友群可以随时的发送和提示，参与到节目互动也可以搜索并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6: 那么马上进入到晚高峰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那在二广高速湖南益阳段，一男子驾车时伸手拿饮料喝，导致车辆撞上护栏，发生事故，造成车辆严重受损。
7: 事故就发生在今年的3月13日，当时胡某驾车行经到弯道路段，在入弯时与中央护栏发生了碰撞，随后又撞上了右侧的护栏，事故造成车辆受损严重，所幸胡某系好了安全带，没有受伤。
6: 那么根据胡某表述呢，事发时他右手离开了方向盘去拿饮料，准备打开喝时呢，因为入弯时车速快，左手单手握不住方向盘，从而发生了事故。
7: 民警对胡某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和安全教育，对其分心驾驶违法行为依法处罚。
6: 那这个任何降低驾驶专注度或者是让注意力从前方短暂转移的行为，都是属于分心驾驶，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危险。

0: 近日，安徽省公安厅交管总队联合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在全省部署开展货车超限超载全链条打击整治行动，组织各地加强部门联动，常态化严厉打击货车超限超载违法行为，及时消除路面动态隐患。
1: 连日来，安徽多地的交管部门接连查处了多起货车超载违法行为，多辆百吨王落网，多名驾驶人被查。
0: 一起来关注一下，4月11号，马鞍山交警巡逻时发现一辆大型载货汽车有超员超载的嫌疑，便引导驾驶人接受检查。经查，该车实际总重量为106吨，超载率超过了100%。交警现场责令驾驶人卸货消除违法状态，并要求其在限定时间内主动接受处理。
1: 4月15日，芜湖繁昌交警和交通运输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时，查获一辆超重的重型自卸货车。经查呢，该车实际总重量为100.6吨，超载率超100%。交警依法对其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6分，并移交交通运输部门做进一步的调查处理。
0: 4月29号，阜阳颍上交警联合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成功查处了一起严重超载的百吨王违法车辆。经查，该车实际总重量为122.84吨，超载率超过了100%。目前涉事驾驶人已经被依法进行了处罚。
1: 4月29日，宿州交警查获一辆超载行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经查呢，该车实际总重量为123.19吨，超载率超过100%。接下来等待驾驶人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0: 5月7号，这个在亳州的涡阳哈，交警呢巡逻时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重型半挂车。经查，该车核定总质量49吨，实际总质量为122.94吨，超载率达150.9%。驾驶人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从吉林装载玉米到涡阳送货，一路走走停停，不停躲避沿途交警。交警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6分，并现场扣留车辆。针对其超限案件，已经移交县交通运输局做进一步的调查处理。
1: 百吨王指的是车货总重达到100吨以上的违法运输车辆，由于其实际载重远超国家标准的限值，比如6轴的货车核载仅有49吨，对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破坏，极易引发桥梁坍塌、垮塌事故，同时严重影响行车制动性能和操控稳定性，极大增加了交通事故风险，被视为公路杀手。
0: 那这个也提醒大家要注意哈，超载上路是危险重重，交通安全无小事，广大的货运车辆驾驶务必做到以下几点。
1: 驾驶人方面，要严格遵守装载的规定，坚决杜绝超载行为，自觉遵守收费站的管理规定，切勿尝试冲卡等违法行为，时刻绷紧安全弦，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
0: 各货运企业呢，也应的管理者必须要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责任。
1: 是的，那么企业管理者要强制维护制度，对所有的运营车辆执行定期保养、强制检测隐患维修的闭环管理，
0: 动态风险排查，确保车辆无带病上路风险，
1: 加强过程监管，对于车辆的运行状态，后台要实时监测预警，出现异常时及时干预处置。
0: 安徽交警提醒，希望货车驾驶人及企业时刻将安全放在首位，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让每一次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0: 北京时间的16:49，以上就是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5: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6: 微信支付收到账，
7: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5: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8: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5: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9: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5: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3: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4: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5: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6: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7: 谢谢，
8: 谢谢，
9: 谢谢，
7: 谢谢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0: 哎，赵爽，干啥呢？
11: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啦！

0: 好的，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郝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星期五的晚上，下班时间了，各位，也是放学时间了，各位小朋友，各位大朋友，都在听着节目吗？小朋友上大朋友的车就能听到了，
0: 是哈。今天呢，有很多朋友都在咱们这个群里面关注到哈，咱们花园路，还有那个九子大桥，应该是正式通车了。
1: 哎，那又能分担一部分的这个车流量了。还有一个什么呢？刚刚啊，胡正在群里群推的一条火情，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我们的消防救援车辆啊，是在南京南路
0: 玲珑湾东院。东边的这个对
1: 面
0: 啊，疑似火情。
1: 好，因为看到那个浓烟滚滚，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
0: 对，
1: 在南京南路上，各位呢注意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啊。
0: 好的，我们这个及时的关注这个地方的这个路面情况的及时变化哈。
1: 是的，是的。
0: 今天晚上星期五，车流量呢有可能会比平时大一些
1: 对，有可能。
0: 纵观这个平时啊，
1: 最近有一点
0: 不错，
1: 对，有一点没有规律。最近的温度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选择绿色出行，或者说选择这个一些运动方式，特别今天周五了，不赶时间的朋友还有同学们不用赶着回家写作业，
0: 是啊，特别开心。星期五晚上呢，您完全可以就是晚餐哈，在家吃或者到外面吃，吃过之后去狼牙山走一圈，或者是到城西水库啊那周围走一走啊，包括呢那个镜湖公园哈，我觉得也不错，各大公园都可以去晃一晃啊。
1: 是的啊，狼牙山也可以啊，去转一转，只要你不爬南天门，它都是有那个路灯的啊。哎，有没有路灯？好像比较少。
0: 你就从那个主路线嘛，
1: 主
0: 路线，主
1: 路线路灯也
0: 是有，
1: 有一些，对对对，一些啊，
0: 好，那么这个时间点路况信息第一时间艾特我们，还有今天晚上想聊什么话题呢？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进行话题投稿，一首歌曲之后公布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
1: 嗯，
0: 来自于葱，
1: 哎，
0: 设置的，
1: 他说啊，向各位车友求助，我要表白，想发一首歌给他，女字旁的他，送什么歌比较好？
0: 哟，那问我们这个在行哎。
1: 我感觉啊，
0: 嗯，
1: 这个话题看似很简单，因为表白的歌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是不是？
0: 对
1: 啊，那所以说，如果说就是
0: 挑选一个呗，
1: 我们可能要，给他一些不同的答案吧。就比如说他是什么性格的，
0: 嗯，
1: 对吧？发什么比较好？
0: 这个很重要。
1: 对，有一些，还有他平时是喜欢那种委婉表达的，
0: 嗯，
1: 还是性格比较直爽的，
0: 嗯，
1: 对，你们这个是暧昧期间还是说？刚认识，
0: 过多的
1: 不一样，
0: 咱们就
1: 不
0: 问了、啊、
1: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
0: 肯定
1: 就是已经暧昧了啊、
0: 嗯
1: 两个人都心知肚明，就差这层窗户纸的表白歌曲
0: 哦，
1: 和我刚遇见你、哦、对你有好感的，
0: 嗯，
1: 那个表白歌，你觉得能一样吗？
0: 那肯定不一样，
1: 这一旦发错了，嗯。
0: 就有可能达到反效果，
1: 事倍功半。嗯，
0: 是的。哎，你刚才说的那种啊，还没有捅破那层那个窗户纸的，
1: 在暧昧了是吧？
0: 啊，已经在暧昧了。
1: 那我觉得发任何的
0: 都可以，
1: 都可以了。对，
0: 哦、
1: 就是跟那个，哎，那个那首歌，我突然想到，太适合了。现在是5月15号吧？
0: 哪首？
1: 五月天 ，S.H.E 的五月天，这首歌叫五月天，里面有一句歌词是五月的天刚完成的爱恋，我们之间。不对，五月的天刚诞生的夏天、
0: 哦、
1: 我们之间才完成的爱恋啊，很甜，三个女生嘛，声音很甜的。
0: 还有那个，
1: 这个就是擦一层窗户纸，你就可以发。你刚遇见一个人，你发这个，人家会觉得有点过了吧。
0: 其实说真的哈，我还没有听过这首歌，
1: 嗯，
0: 我想来先听一下，看看你说的对不对。
1: 我说的你听
0: 先来听一下那个副歌部分好不好？
1: 你听听听
0: 啊。好，来，

0: 这还可以哈。
1: 紧握的手里面有好多明天，这是不是就是在暧昧中，马上就是可以开展新的恋情了的这个。这歌适合吧，但你刚遇见一个人，你对他有好感的话，这有点过了。
0: 你看刚才说的一天一天慢慢实现嘛，对吧？从在听节目吧，这首歌行不行啊？
1: 你们什么状态啊？对，可以跟我们说说看哈。
0: 如果行的话，我们就停止推荐了啊。
1: 对，
0: 就这首
1: 了。可以问下一个问题，就比如说
0: 啊，
1: 送歌之后你准备说什么，对不对？
0: 对。
1: 然后看看这个空调给我们发来的宝山路往宝山大桥酒店这个红绿灯故障
0: 哦，
1: 很多车闯红灯啊，红灯后直接跳红灯，
0: 那就是一直红灯呗
1: 啊。
0: 好的好的，我们提醒一下各网司机啊，通过此路段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啊，在行驶。大司发说这题我会哈，
1: 对
0: 哦，
1: 就肯定有很多
0: 说那个最近。抖音才学的
1: 那新歌了，
0: 估计马上要给我们唱一下啊！
1: 你看群里还有一些，就是感觉在喝柠檬水的
0: 反正法，
1: 来看看这都什么？这都什么歌啊？石压的丑八怪。

0: 小强猪的分手快乐，
1: 然后那个乔哥的你好毒、
0: 啊、你好嘟嘟嘟嘟嘟，
1: 你们看过红色感叹号吗？
0: 还有什么能否
1: 葱应该能够自己
0: 嗯
1: 判断对吧，
0: 嗯，
1: 这些
0: 这个不能放哈，那女生们别把灯打开
1: 丑八怪耶耶耶，
0: 这个不行，你这样那个破冰还行啊，
1: 破什么冰，
0: 就是两个人如果吵架了对吧，这段时间有点那个冷战，然后之后发个这个过去，
1: 你认真的吗？
0: 哎，葱有判断能力，嗯，
1: 哎，大俗娃给我们唱过来了啊，
0: 好，来听一下。
2: 靠在一起就会很甜蜜，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你给的空气，你越不讲道理我就越想你，难道其实是我在发神经，你爱我你不爱我，你不爱我谁会爱我，你烦我你烦着我，你再烦我你就娶我。
1: 这歌好熟啊，好熟、
0: 好像听过，
1: 对，
0: 大俗娃唱的特别开心啊、嗯！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啊，还要一个呢、是女主角，
1: 嗯
0: 啊，她是什么性格、还有一个男主角是什么性格？
1: 哎，这首歌很适合女生发给男生。
0: 对，
1: 如果男生发给女生的话，
0: 就感觉有一些那个俏皮哈、男生我觉得多数要沉稳一些。
1: 哦，
0: 嗯，
1: 走另一个派别的你，
0: 啊，有可能
1: 都爱拉拉
0: 就是这样人嘛、
1: 哦？对对对，是的。
0: 对吧，
1: 这首歌
0: 爱拉拉，
1: 对，但这首歌适合女生唱给男生，特别是两个人在暧昧期间。
0: 哦，
1: 对，两个在暧昧期间，女生也会表达一些歌曲嘛。
0: 嗯，
1: 这个就适合，
0: 这可以。
1: 对，但这个男生如果想表白的话呢？
0: 嗯，
1: 什么沉稳啊？你说？
0: 这我刚才就是搜索了一下，
1: 嗯
0: 啊，第一首歌我觉得就挺好，
1: 多沉稳，
0: 爱就一个字，
1: 我只讲一次，
0: 我只说一次，
1: 就后面
0: 就一诺千金嘛。
1: 嗯，
0: 我就说一次就行、对，
1: 老哥老哥啊，老哥，
0: 哎，老哥、
1: 现在要表白的应该也是就是
0: 那也有可能
1: 不知道啊、
0: 对，那选歌呢就要更慎重一些啊、
1: 财务小工说什么、表白是恋爱的胜利宣言
0: 哦，
1: 而不是战斗的冲锋号角，这是一句什么台词吗？
0: 嗯，
1: 哎，我感觉他的回复风格好像那个
0: 嗯，
1: 好像另一位车友，
0: 哪一位？
1: 我浅色月初
0: 哦，有点哈，
1: 对吧？他们是在总结性的回答，
0: 是表白是恋爱的胜利宣言。那你觉得这个能代表胜利宣言的歌有哪些呢？
1: 嗯，对，
0: 推荐一下。
1: 嗯，抱猫睡觉的鱼又给出了另一个难度。
0: 他怎么说？
1: 喜欢你的人
0: 哦，
1: 会说服自己，你唱什么他都觉得深情。现在开始就跟你讲，他如果不喜欢你就不用发了。
0: 对，有的时候要争取的时候，我们想的是这种情况哈。
1: 哎，如果人家就是如果刚遇见，
0: 嗯，
1: 有的时候就是那么微妙的对这个人，既没有刚遇见不可能说都喜欢对吧？但是不会反感的话，如果对方表达的这些点都在这个人这个观念上，
0: 嗯，
1: 那肯定可能加分啊。但不表达不就
0: 对？
1: 虽然就是没有更进一步的更了解的这个、对吧？
0: 那如果就是刚见一面的这个情况之下，
1: 嗯，
0: 产生了好感，现在我要发首歌给他，
1: 你要问我是吧？
0: 这
1: 我要想一下，
0: 一眼万年嘛，
1: 不行不行，
0: 啊、
1: 太深厚了，
0: 那不能唱心太软啊？
1: 为什么？是心太软呢？
0: 你总是把。这首歌主要好听啊，我觉得是这样哈、一眼万年我觉得可以、
1: 就这种刚认识的，我想一下，我不知道呢。
0: 哎，刚认识的时候各位
1: 那个我知道了，那个小雨，
0: 嗯，
1: 总有些惊奇的奇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是不是啊？
0: 可以，看来你在这块非常的擅长。
1: 爱听歌
0: 啊，可以，行。那么各位呢，这个话题哈，大家都可以来出主意。那么我们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广告之后回来接着说。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7: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8: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7: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8: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7: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8: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7: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8: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7: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0: 好，胖子问了一个问题啊，说那个九子大桥可以走了吗？如果可以走的话我就去了，看到730说可以了。萍水相逢呢发了一段视频，应该就是在这条路上，我们来看一下。
1: 哇，一路畅
0: 通无阻。
1: 是的啊，
0: 哎，不得不说啊，这个桥设计的真好看，很有那个艺术感和科技感在里面，对吧？
1: 哦，
0: 嗯，
1: 对。
0: 这有空的话，到这个地方开车走一走哈。嗯，
1: 哎，是的，
0: 嗯。
1: 而且呢，今天的天很蓝，云朵呢也很，那个一小块一小朵一小朵的。
0: 嗯，
1: 哎，我想到另一首表白的歌。
0: 我看见天空很蓝。
1: 那是表白的歌吗？
0: 就像你在我身边的温暖。
1: 哎，是什么歌？
0: 笔记啊。
1: 哦，
0: 记录的语言，回忆的画面。
1: 嗯，
0: 你想到哪首？
1: 那个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这适合表白吗？
0: 兔
1: 这适不适合？
0: 可以啊，叫答案嘛。
1: 哎，前面怎么唱来着？
0: 有个简单的问题。
1: 哎，对对对，
0: 什么是爱情？
1: 哎，你看适合，
0: 你看多好，对吧？
1: 嗯，
0: 你就是我的答案。哎，一句话。
1: 嗯，一帆风顺说此生不换。
0: 怎么唱？
1: 好，应该我们都听过，但是没有人起个开头的话呢。
0: 嗯，
1: 我们两个就只能问问。
0: 只能问。
1: 偏爱你应该会吧？
0: 听过，但是不会唱。
1: 是当时的《仙剑奇侠传》的歌，是不是？
0: 应该是那首。
1: 哎，金宇说的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0: 怎么唱来着？
1: 大家都唱一下。还有550说死了都要爱。
0: 哎呦，这是
1: 不淋漓尽致不痛快，
0: 比较热烈和疯狂的那种。
1: 这一定得是那个，
0: 这感觉
1: 在一起了再发吧。
0: 对，快到后半段了啊。
1: 人力资源这个适合刚认识。
0: 哦，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哎呦，这首歌经典。
1: 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不理不睬，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1: 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
0: 嗯，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
1: 嗯，然后是什么？
0: 嗯，
1: 女孩们的心思
0: 还真奇怪。哦，真奇怪嘞。
1: 哎，好好好，
0: 那个葱啊，你都听着啊。记着，你马上再来挑选。嗯，
1: 对，嗯，我们都给你分了好多种情况了，是不是？
0: 具体是哪一种？
1: 这个是哦。
0: 啊，
1: 我看到，怪不得看到狂飙的蜗牛艾特那个无双。
0: 哦，
1: 他们中午节目的话题，如果能取消一个季节选哪个，他这个疯狂的不，狂飙的蜗牛说的是，如果能取消一个季节，那一定是夏季了。
0: 哦，
1: 夏季的时间太长了。你是不是也想取消夏季？
0: 我最喜欢夏季。
1: 哦，冬季是吧？
0: 对，相比较夏季而言，我不太喜欢冬天。
1: 那这两天的毛絮呢？
0: 能接受，其实能接受。
1: 哎，
0: 戴个口罩就行啊。
1: 嗯，
0: 冬天太冷。
1: 大葡萄说，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ee， 这是什么歌？可能听过。
0: What I can see，
1: 还有开不了口也可以。
0: Mamba out。
1: 哦，
0: 开不了口啊。
1: 就是开不了口，让他知道，我一定会呵护着你，也逗你笑。
0: 哦，这首歌适合表白。
1: 哎，那首歌也适合，你听得到。
0: 啊，
1: 有谁能比？你知我知道你的温柔像羽毛，还是有谁能比你知道我的温柔像羽毛？忘了。周杰伦的歌，你笑什么？
0: 就是能听到一首，就是能唱完整的歌很难。现在发现啊，这个问题
1: 这么多年了，
0: 哦，
1: 应该早都发现了，
0: 也习惯了。对，
1: 还有袁咏惠也适合吧？

0: 我们讲，我们想，我们花心思在那个行的歌上行不行？
1: 走题了，对。
0: 哦，大葡萄说刚刚那首歌
2: 啊，
0: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ee 是《爱你在心口难开》的这个英文版。
1: 哦哦耶，那首歌吗？爱你在心口难开。
0: 啊、哦，邮件给我们发来，西建北路双向畅通。
1: 好的，小伟阳说啊，那个反正呢，我每次表白都唱的情非得已。
0: 哎哎，这首歌我也想讲呢，在哪儿来着？哦，那个情非得已确实很适合。
1: 嗯，难以忘记初次见
0: 你。我刚刚想说的，对，
1: 一双
0: 迷人的眼睛，
1: 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
0: 你的声音挥散不去，
1: 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
0: 这个很适合，
1: 非常适合。
0: 一唱那个《流星花园》的感觉就出来了。
1: 对，你看，小伟阳对这首歌屡试不爽啊。
0: 每次，这个才是重点，
1: 成功率很高、啊，
0: 很高，高吗？高不高？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1: 应该高吧？
0: 嗯。然后这个宣奇康说：“老鼠爱大米。”
1: 哦，这首歌其实也挺好的，我听见你的声音，
0: 这个适合在 KTV 啊，大家一起玩的时候你唱给他听。
1: 对啊，
0: 对，你突然发给他，他可能都不点开，因为大家都听过。
1: 你想表达哪一句？你说
0: 说你突然发这个干什么，对吧？500说今晚月色真好，这首歌真的好听。今晚月色真好是一首歌是吧？
1: 因为时间有限，大家可以那个唱两句给我们听一下，对吧？
0: 我知道那个。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当我们这个，
1: 我知道了。
0: 这首歌其实是非常适合在晚上听的。
1: 对，我刚才看那个舞狮群啊，大丝袜太可爱了。他说我就喜欢给人家介绍对象。
0: 哦。什么意思？
1: 在我手里都成功两对了，
0: 厉害、啊！
1: 你 看，
0: 然后小香猪让他给石压上强度说的，
1: 这是、啊。
0: 然后大紫花说带不动。
1: 你看，如果没成功的话，就是说带不动，
0: 带不动。你看那个
1: 啊，
0: 撤回了。979，我看见了。
1: 他说什么？
0: 他又发了张震岳的小雨。
1: 刚才提到
0: 总有些惊奇的机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
0: 胖子说今天的九组大桥一路畅通，没几个车。
1: 好的，哎，那正好向大家来询问一下汇丰桥怎么样，对吧？清流桥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0: 哎， Maria 给我们发来了那个语音，我们没关注呢哈。
1: 好，我们来，
0: 是好像是路况哈，
1: 寻找一下。
0: 好，我来放一下。
3: 是筷子。
0: 哎呦。
3: 从南向北，
4: 请直行。
3: 别扯到路口碰擦了。你绕行，后头还有一个10公里，这块要走 S。快坐行，骗你一个碰擦哟！我来的时候，后面的车子还在摆三脚架。
0: 哦，刚刚的一个碰擦在那个滁州大道的辅路、
1: 哦、
0: 快到环安路的位置。
1: 对，就在那快到路口的那个地方啊。
0: 对，
1: 行，感谢 Maria 给我发来的这条语音路况。哎，今天晚上那个出宁快通怎么样？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哈。今天晚上这个话题来自于聪向各位车友来求助，他想要表白，想发一首歌给那个他啊。大家有什么
0: 女字旁的他
1: 推荐？有什么推荐？
0: 对，上班迟到的说挺好玩的，这个我看是什么
1: 啊？
0: 车上的装的小尾巴，这个真的很可爱，它是自动动的吗？
1: 哦，对，我也看到过这个，还有的能喷水呢。
0: 啊，
1: 对。
0: 哎，它是充电吗？还是车内控制？不太像车内控制吧？
1: 这个
0: 那充电也怪麻烦的，每天都得充吧？
1: 那倒不一定，
0: 因为它一直在那个。
1: 它是不是装电池啊？那种
0: 哦，有可能，
1: 也有可能哈。行，其实说到
0: Mr. 李说的那个陈小春的
1: 他最好，
0: 他发的比较早。
1: 对，
0: 我
1: 刚才看了，有好多歌都适合表白。
0: 那
1: 个王力宏的唯一听过没？当年的表白神曲
0: 哦，
1: 你就是我的唯一，非常直白啊。还有什么？遇见这首歌，挺好，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还有那今天你要嫁给我那首歌，
0: 哦，
1: 怎么样？
0: 是，

0: 适合的哈，非常适合、啊、好，那么看到这位朋友跟我们说好日子也挺适合的，这首歌
1: 怎么唱？
0: 打个中国结，
1: 再系个红飘带，
0: 那 好运来吧。今天是个好日子，
1: 你唱什么我就跟着唱，真是
0: 心想的事儿都能成
1: 啊，都能成。这个适合放给自己听，自己听完了再去发歌给那个他。
0: 对，好，
1: 嗯，哎，或者发完以后说，你猜今天我有什么？
0: 嗯，
1: 是想成的。
0: 你猜，你猜，哎，
1: 雨说九子大桥出城进城都没什么车，一路畅通、嗯，刚刚走过。
0: 好的，收到啊。那么刚才有很多这个歌手啊，我们发现不少呢都有着表白的。
1: 对
0: 曲目，
1: 对都有
0: 潘玮柏有没有？
1: 那有啊，多着呢。
0: 什么？我想更懂你。
1: 那不是吗？那是唱亲情的，谢谢。
0: 还有呢？
1: 潘玮柏
0: 啊，
1: 完了，他太多歌了。
0: 那爱上未来的你，我觉得也不太适合未来的你。现在就、现在就不
1: 也适合其实
0: 啊。
1: 那首歌也是，但是呢，你要说还有什么歌？潘玮柏有好多歌啊，
0: 壁虎漫步，
1: 死脑快想。真有好多，
0: 你想啊，你说啊，
1: 一个想不起来，
0: 看来就是不是很多，
1: 好多，我上手段了。
0: 对，你找一下啊，给我们推荐一下。
1: 潘玮柏有好多歌都适合表白的，
0: 嗯，
1: 我讲的都是太小众了，大家肯定不知道，就是。好，我有今天的你，想念着每天的你，我和你是否需要一点温习，多希望你在一起，不管今天星期几，想念你慢慢变成我的呼吸。小众吧，这首歌叫 How are you。
0: 可以啊，这就终于唱完了，完整的
1: 也没唱完。那首歌其实很好听，但我不知道有没有啊。
0: 嗯，
1: 还有那个双人舞算不算
0: 双人舞啊？
1: 嗯，
0: 怎么唱？歌词主要是歌词。哎呦，来有请
1: 潘玮柏。身体贴近我，用体温做回答。看你的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吗？那就是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0: love love love。
1: 哎，这个确实是。
0: 怎么唱呢？噔噔。
1: 嗯，在意你的心。
0: 是。
1: 对，
0: 很多了哈。
1: 来电也是。
0: 我来想一想啊，因为你的偶像是那个潘玮柏嘛，
1: 嗯，
0: 我喜欢那个张学友嘛，
1: 嗯，对，
0: 张学友好像都是比较苦情的歌曲，比较伤感的歌。
1: 吻别，
0: 不合适，不合适。
1: 还有，
0: 忘情冷雨夜，你看
1: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其实我觉得
1: 月半弯
0: 也不行，嗯，月半弯可以。月半弯还真行、啊、
1: 陈坤的更适合，好不好？
0: 这倒也是、
1: 陈坤那种月半弯真的很适合表白。
0: 张学友有没有适合表白的歌啊？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也不对啊。
1: 我真的受伤了。
0: 你好毒。
1: 饿狼传说。
0: 这个太奔放了啊。哦，有一首
1: 哦，
0: 每天爱你多一些。
1: 哦，哎呦，张学友说、怎么搞的，我没唱过情歌吗？
0: 肯定有。对，
1: 嗯，
0: 还有没有刘德华呢？
1: 大家继续想一想哦。
0: 刘德华倒是想到一首，这首歌很经典，
1: 叫做
0: 爱你一万年。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就更好。
2: Hello， 大家好，一路畅通晚高峰，航南仗爽正在陪伴你们，我是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颖，大家下班快乐。欢迎各位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小伙伴们来马鞍山做客，采石矶、薛家洼、林家滩、长江不夜城，马鞍山好玩的地方真不少。大肉面、老鹅汤、石臼湖螃蟹、采石矶茶干，马鞍山的美食顶呱呱。热情好客的马鞍山人欢迎滁州的朋友来游玩、赏美景、品美食，我在马鞍山等你哦。

0: 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到晚 M 啊，他也到了这个九子大桥这个位置哈，非常好看。然后再来听一下那个有梦去追。
1: 这个九子大桥是不是花园路的延伸段？
0: 花园路的延伸段，是的，是的哈。红唇，
2: 我刚才看好像护栏拆掉了吧？
0: 嗯，
2: 把好多车都往那边走。
1: 现在走花园路能走通吧？
0: 就目前来看应该是可以的哈。
3: 嗯，
0: 现在哈，因为不少朋友呢都开车走了这条路，拍了一些好看的照片哈。
3: 对的对的。
0: 嗯，
3: 今天晚上下班路上的心情也应该很放松啊。周五孩子们反正是肯定放假了，那个大朋友们呢可能明天是可以双休的，或者说这个单休哈。
0: 对，
3: 今天晚上还有个互动话题，
0: 来自于咱们的听友聪。向大家来求助一个问题，因为他想要表白啊，要发一首歌送给那个他。送什么歌比较好？
3: 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歌，你要只要发一首的话，其实都行。就你去看歌词吧，你觉得哪句歌词是最符合你们当下的？
0: 哦，
3: 不要发的，就是这歌词发的太往后了，就是还你们还没到那个阶段，对吧？或者说发的太青涩了，其实你们已经是暧昧阶段了。
0: 对，
3: 那找到适合的就对了。
0: 所以我们只能这个普遍撒网哈，让那个葱来选择。大葡萄说了 ，SHE 的《恋人未满》
3: 这个、
0: 其实也可以的啊。
3: 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是这首歌吧？
0: 对，就是这首。
3: 再勇敢一点点，什么来着？
0: 我就不闪躲。
3: 什么？然后呢？什么？
0: 我们心里面什么就早已有感觉
3: 啊、哦？
0: 有没有朋友会唱的？
3: 还有那首歌
0: 啊？
3: 这首歌适合女生给男生，那首歌还有 SH 的另一首歌也适合女生给男生，怎么办？怎么办？感觉甜又酸，偷偷爱你，快乐又孤单，对吧？这就是女生适合给男生的。
0: 嗯，
3: 怎么办？爱却不能讲，你真讨厌，不来帮我的忙。你怎么可以这样？笑容代表太阳，
0: 比我还要
3: 更好看，
0: 更好看。
3: 哎呦我的妈呀！
0: 哎，他们的歌，《热带雨林》呢？
3: 怎么唱来着？
0: 月色摇晃树影，
3: 委婉了。
0: 这有点抽象，
3: 让
0: 自己去体。
3: 还有首歌叫《触电》，
0: 体会啊。
3: 忘了怎么唱的
0: 了，那个不太熟。
3: Ring ring ring， 爱的和弦里耶。
0: 大葡萄说啊，如果是天天手机聊天的话，这种情况周董的浪漫手机也是绝对的表白曲、
3: 是吗？怎么唱来着？
0: 这不知道。
3: 浪漫手机好熟啊，我觉得应该是很符合的。他说
0: 今天的话题主角星座是不是土象的金牛、处女还有摩羯的
3: 表
0: 个
3: 白
0: 都
3: 要
0: 暗
3: 戳
0: 戳
3: 的？有意思，他把话题引向了另一个角度，让我想一想啊。土象的话，我觉得摩羯跟处女座是这样，金牛座男生的话，
0: 好像你对每个星座都挺了解的、
3: 土象呀，土象我了解。我本人星座。处女男生好像不是这样，处女女生是这样。
0: 他们分别都是怎么表白的呀？
3: 我怎么知道？摩羯座不是工作狂吗？
0: 哎，对，工作爱情两不误嘛。
3: 哪个讲的？
0: 我觉得是这样啊。
3: 对，如果说大葡萄分析的对，如果是火象星座，
0: 嗯，
3: 那直接上来就是我喜欢你，
0: 对啊
3: 之类的，
0: 死了都要爱嘛，对吧？
3: 就不会发歌了，
0: 爱你一万年
3: 啊、直接说。
0: 他估计会喜欢这种比较直接的歌曲。
3: 风象的可能就不表白了，要自由，爱自由。
0: 那水象的呢？
3: 水象什么星座来着？
0: 什么双鱼啊、巨蟹啊，
3: 哎呀
0: 之类的。
3: 双鱼座，那个
0: 你想好再说。
3: 我说就是我想的好好的，
0: 你
3: 就是情感很细腻啊。双鱼座一定需要那种
0: 哦，
3: 你这歌不够深，有深度，不够细腻，有点
0: 要有深度的
3: 感觉那个了。双鱼座的话，对于这首歌来说的话，你除非把歌词打给他，哎呀，他会咀嚼一下，他会觉得细腻，哎。是吧？
0: 有可能吧。
3: 你不知道双鱼座吗？
0: 我感觉我也不是太标准的双鱼座啊。
3: 那你觉得你像什么星座？
0: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研究。
3: 那什么性格呢？我帮你定一个星座。
0: 哦，我谢谢你。先不聊这个。
3: 聊到自己都不聊。
0: 文小刀，小众的一首。

0: 金木的白头到老，
1: 这歌名感觉就赢了，
0: 就可以
1: 上来就知道了啊。八八幺是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郭富城的歌就叫这个名字啊？
0: 哦，郭富城这首歌我还不会唱，
1: 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唱给那个方圆听的？
0: 有可能吧，那郭富城好多歌都有不知道啊。
1: 他把歌词发过来了，知不知道我想你，知不知道我爱你，日日夜夜关心，时时刻刻在意，分分秒秒折磨我自己。
0: 哦，他这个对别人都想让别人知道，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因为他有首歌是这样唱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听过这首歌吗？
1: 好像有点熟悉。
0: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还是离开？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1: 这个小橙子说彩虹云朵，这是什么歌？
0: 彩虹云朵这不会唱啊。哦，小伟阳说啊，赵爽还就怪有研究的嘞，我就奉相的表白那费劲，从不表白也从不分手啊，稀里糊涂的就在一块了，稀里糊涂的就拜拜了将来。
1: 哎呀，风向我瞎养的。
0: 风向说这个锅我不背啊。
1: 毕竟嘛，像风嘛，
0: 还是别评论
1: 了，飘来飘去的。
0: 啊，080发了一段视频，在上海北路啊，一路畅通。好的啊，什么告白，发两个字儿，
1: 气球吗？
0: 不应该，是不是他放那首歌
1: 没放歌词，
0: 后面有听。我走过那后面省略号。
1: 好，这个时间点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新达典当哈，
0: 诚信规范专业透明的一家典当机构，
1: 嗯，
0: 很好的帮助各位去解决资金周转难的难题。
1: 是的是的。那么各位呢也可以，如果说有任何的这个黄金想要回收的话，或者说这个换新款，款式换更换的话，都可以啊，关注到我们的新达典当，
0: 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啊，无隐形套路，这点呢大家都可以放心。除此之外呢，新达典当的黄金小程序已经正式上线了啊，百万款式任您挑选。大家呢可以在线上选金，线下提取，支持复检，假一罚十，7天之内呢可以换款，终身呢是包回收的，让你无忧旧金换新金。客服热线大家可以汇存一下，拨打一下这个号码13155032111，微信同号

0: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微信同号。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3: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3: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4: 下班啦！
5: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6: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0: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6: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6: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0: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6: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0: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6: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18:03，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看到 M 六九发来了一段视频，
1: 地下桥出城，桥洞的一辆车坏的堵在那个直行车道上面，堵啊。
0: 好的，那后面立起了三脚架哈。
2: 是是是，那可能这个桥下会比较拥堵了，这个时间点。还有一些路况，今天晚上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哈。
0: 对，但是有不少朋友呢，今天晚上特意从那个九子大桥
2: 坐了
0: 一下看过了哈。
2: 对，
0: 080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这应该是参与今天晚上互动话题的哈。叫《风吹散心头的思念》
2: 哦，
0: 这首歌。这首歌适合表白吗？
2: 嗯，是比较的委婉一些的。
0: 嗯，
2: 风吹散思念嘛。
0: 嗯，感觉挺有故事的这首歌哈。
2: 哎，说到这个，我想另一首歌。
0: 哦，
2: 那个小城夏天。
0: 哦，那首歌。
2: 那还有夏天，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
0: 哦，这倒是。
2: 在适合在夏天表白。
0: 冬天就不能放这个，
2: 对对对，
0: 冬天要表白的话放哪首比较好？
2: 其他都可以。
0: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2: 熊熊火焰
0: 燃
2: 烧了我，
0: 这个也挺好啊。文小刀说了一首梁朝伟的《偷偷爱你》，
2: 哦，
0: 这个还
2: 名字是有一点啊。
0: 梁朝伟的歌一篇一点爱恋
2: 啊，
0: 哦，那首其实也行哈。
2: 看到泰普斯的少爷说老鼠爱大米，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比较那
2: 个
0: 直
2: 白，
0: 很直白。
2: 对，
0: 还有看到这位朋友欧杰啊，他说白小白的
2: 最美婚礼，这首歌好像也是啊。
0: 小汤
2: 发了一张图片说麦子黄了啊，是应该下班路上的一张图。孟子丹说告白气球，这个是比较经典的，
0: 是
2: 告白歌曲。
0: 哦，然后那浅色月初说这不给他配上什么长沙小骄傲的大花轿都对不起他的表白，
2: 大花轿是吧，
0: 我最里头
2: 啊，对对对对对，
0: 这个版本是和我们听的这个版本是一样的吗？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哈。好，基本上呢这一波路况信息咱们是关注完毕哈。
2: 是的，然后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呢来自于我们车友聪哈。他是想表白，想发歌一首歌曲表白，但是呢不知道哪首歌好，就问大家，然后我们就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啊，各位也可以发来那种你觉得会表白用的歌。那你要是表白你会用什么歌，哪一首？
0: 那个我觉得非常经典的一首，但是是首老歌了啊，特别老那种，叫选择。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是我们的选择，有点淡淡的伤感在里面。对，还有要是硬要表白的话，那个今天你要嫁给我，我觉得也挺好啊。
2: 这个是求婚吗？不是表白，
0: 就是唱歌嘛，对，
2: 也是一种表白啊。
0: 这块我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还有那个，那个探戈的专属天使
2: 哦，
0: 那首歌，
2: 对对对，
0: 我不会。怪你对我的伪装，就是前面好像不太对啊，就是专属天使的意思。
2: 还有什么？
0: 言多必失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0: 甜甜的。
2: 适合的，周杰伦很多歌都适合。
0: 以父之名。就
2: 听妈妈的话，
0: 就是经过父母
2: 同意了
0: 嘛，
2: 晚点再练
0: 已经。
2: 以
0: 父之名啊，
2: 是这么理解的，是吧？
0: 听妈妈的话啊。
2: 晚点再恋爱吧。好，看到
0: 葱都不跟我互动了，
2: 就没有互动过第二次了。
0: 估计第一首他就满意了，是哪一首你还记得吗？
2: 不会已经成功了吧？
0: 有可能。
2: 080给我们发来一段路况啊。
3: 去你们学校进城两个人差不多。
0: 好的，然后发了一段视频啊，看一下桥上啊，还不错，有序通行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各位继续留言来关注一下住房公积金提取的新政策。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且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借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
2: 哎，对的，那么也是跟大家来说哈，每个家庭呢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是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的。那么当然了，我们提取的时候也需要提供啊缴存人的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的发票或者收据。已婚家庭呢是提供婚姻状况材料，
0: 对，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那么需要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者是购买合同或者协议。本政策呢是从2026年5月11日起实行的、
2: 是的，现在已经正在实行当中了啊。
0: 嗯，
2: 我们会跟大家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公积金提取的一些新的政策。

0: 今天我觉得天气情况呢也非常不错，除此之外呢，交通路况呢也是非常的给力哈。
1: 是的，是的，虽然天气比较热，但是呢，好像车流量并没有很大，我们的心情上，我觉得会比较的舒适一些。开车路上嘛，遇到比较畅通的路段啊，在周五的晚上，如果今天晚上在和家人和朋友这个约了个
0: 晚餐，
1: 晚餐对，
0: 哎呦。然后吃过饭再散散步，走一走聊聊天啊，很舒服。
1: 还有也祝那个葱的表白成功哈，毕竟我们也给出了主意。
0: 对，最后选了哪一首可以事后告诉我们
1: 也行，都不重要。
0: 对，
1: 重要的是成功。
0: 好，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后天两天的天气情况。看目前天气预报显示呢，明天是一个晴天，18到29度。
1: 哎，是的。那么明天呢，周六周天的话，我们也关注一下。30度了，
0: 对，
1: 但是也是这个天气比较好的一天，星期六星期天都很适合出游啦。
0: 是，而且呢，大家要珍惜啊，这两天的晴天，因为到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目前预报来看都是有雨的。
1: 哎，对，大家呢可以这个我们到时候再关注吧，有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这个周末我们先把它过好，我们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周末快乐哈！咱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下周见，
0: 拜拜。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的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今天呢，我们将聚焦一位被誉为港乐精神图腾的传奇巨星罗文。他的歌声曾经陪伴中国香港的腾飞，他的舞台魅力定义了一个时代的辉煌。从狮子山下到铁血丹心，他用音乐书写了华语流行乐的黄金篇章。让我们一同聆听与他紧密相连的经典之作，感受黄纸之声的永恒魅力。罗文原名呢是谭百仙，不仅是粤语流行乐的先驱者，更是中国香港精神的象征。他开创了无数的第一次，首位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演出的华人歌手，首位登上央视春晚演唱粤语歌曲的港星。他的音乐风格横跨古典、流行与先锋实验，既传承了粤剧的韵味，又融合了国际化的编曲理念。当然，他的经历可能我们不太熟悉，但他的歌曲相信很多听众都听过。接下来的时间呢，先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经典歌曲。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下面这首《狮子山下》是1973年的经典歌曲，以粤剧风韵唱出了中国香港市民的奋斗精神。同舟人是相随的歌词与罗文铿锵的演绎，成为了一代人的精神图腾。歌曲不仅记录了中国香港经济腾飞的时代，更被奉为港乐的灵魂之作。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将来这首关于罗伯恩的歌曲，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啊，来自于《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铁血丹心》。罗伯恩与珍妮的经典对唱，将武侠豪情与儿女情长完美融合。罗伯恩的声线如同刀尖般凌厉，却又蕴含柔情。这首歌也成为了华语影视金曲的巅峰之作。

0: 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一首影视歌曲，来自于小李飞刀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是古典词韵与现代编曲的碰撞，罗文怡略带沧桑的嗓音诠释了李寻欢的孤独与侠义。此曲风靡了东南亚，甚至成为了泰国街头传唱度最高的粤语歌曲，一起来听一下。

锦绣前程这首歌是一首励志金曲，以斜阳里气魄更壮开篇，罗文用昂扬的声线传递逆境中的希望。这首歌被誉为打工族之歌，激励无数人直面人生的起伏。

0: 多謝。
1: 跟住一首歌，呢首歌咧，亦都係大家熟悉嘅。呢首歌係可以講係唱出咗人生。咩叫人生呢？相信呢首歌嘅流行，唔係因為得到鮮花咁簡單。
0: 多謝。
1: 而每一個喺社會奮鬥嘅朋友，對呢首歌都有好大共鳴感，幾許風雨。
2: 在1981年金唱片颁奖典礼上呢，罗文以妖冶的造型与迷幻的唱腔演绎了《心里有个谜》这首歌曲，颠覆了传统的形象。这首歌融合了迪斯科与电子元素，展现了罗文作为舞台皇帝的前卫一面。

继续风雨，这首歌是由罗文演唱，小美作词的一首粤语歌曲。该曲获得了1986年度第4届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和1986年度第9届

0: 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这首歌之所以能打动听众，是因为它唱尽了对人生和命运的感慨。或许没有经历过大起大落，可能无法完全明白这首歌的意境。一起来听一听。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罗文的《黄昏》，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诗意与哲理，描绘了一个人在黄昏时分对生命的思考和感悟。歌词既表达了对青春的留恋，也体现了对纯真感情的珍视。这首歌曲一起来欣赏一下。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成员》是电视连续剧《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曲，由罗文演唱。歌曲围绕着成员这一主题展开，表现了对事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尘缘》是电视连续剧《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曲，由罗文演唱。歌曲围绕着尘缘这一主题展开，表现了对事

0: 歌曲结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罗文老师的歌曲啊。虽然罗文老师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歌声仍然在时光中回响，被歌迷朋友们所纪念。光阴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贤成带大家回到香港乐坛的黄金年代，走进一位用歌声雕刻永恒的诗人陈百强。陈百强如同流星般短暂却璀璨的一生，留下了无数经典旋律，至今他的歌声依然被人铭记。今天呢，我们就用歌曲的时间重温他的音乐传奇。陈百强被誉为香港乐坛三王一后之一，与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齐名。他不仅是歌手，更是创作人、时尚偶像。他的音乐融合了西洋流行与东方抒情，嗓音纯净如诗，歌词深邃如画。从1979年凭《眼泪为你而流》一鸣惊人，到1993年离世，他用15年的时光谱写了华语乐坛的永恒篇章。
3: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今天推荐陈百强的第一首歌，也是他的成名作啊，由他亲自作曲，郑国江填词。这首歌呢，以中英文交织的歌词和哀婉的旋律，唱出了失恋的苦涩，一举夺得了当年十大中文金曲奖，开启了他的巨星之路。

再来这首陈百强演唱的《偏偏喜欢你》，同样由曾国江作词，陈百强作曲，前奏融入了《梁祝》的旋律，中式小调与西式编曲完美融合，成为了跨越时代的告白神曲。此曲不仅斩获了十大中文金曲奖，更在东京音乐节上摘得桂冠。一起来听一下。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

0: 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6: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6: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星城。接下来这首歌曲是1984年的《摘星》，当时呢是作为禁毒宣传曲，郑国江以旅店隐喻毒瘾陷阱，旋律激昂坚定，陈百强的演唱呢充满了社会责任感，被誉为港版的《加州旅馆》。

今天分享关于陈百强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1988年发行的《烟雨凄迷》，李小田作曲，潘伟元作词。迷离的旋律与朦胧的歌词刻画了爱情中的

0: 夜去沉醉。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按一下时光的倒带键，用那些刻进 DNA 的歌曲拼凑一本属于每个人的青春纪念册。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小虎队《爱》。

当电子合成器的音浪扑面而来，1989年的少年踏着霹雳舞步闯入我们的记忆。这首歌不仅是偶像团体的开山之作，更是每个少年心中永不落幕的游乐园。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代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0000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5: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是夏天的私房歌。今天节目主题：青春纪念册，时光里的旋律回响。继续分享来自周华健的《朋友》。

凤凰花开的路口，总有人抱着吉他唱起这首歌。沙哑的和声里藏着撕碎的试卷，写满赠言的校服，以及那句没说出口的保持联系。

歌曲来自《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露营帐篷外的星空下，少年们用跑调的合唱对抗黑夜。这首歌见证过多少青涩的约定？当吉他扫弦响起，那颗指引过你的星星还在闪烁吗？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

0: 除尘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歌曲来自老狼，《同桌的你》。前奏口琴声一起，就闻到了38线那头橡皮擦香味。老狼用一首歌封印了所有接过的半块橡皮、穿过的小纸条和没说破的心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3: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4: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小朋友们，喜不喜欢吃和椰子有关的食物呢？像椰子片、椰蓉酥、椰肉、椰汁等等，它们的口感各有特色，又都带着椰子的清香，真的太好吃了。椰子及其制作出的各种食品在我们的身边极为常见，相信小朋友们对他们一定有所了解，不过大家对椰子树的了解可能就没那么深入了。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了解关于椰子树的小知识，让我们来看看美味的椰子是在什么环境下长出来的。椰子树是一种产自热带的常绿乔木，属于棕榈科椰属植物，也是一种重要的木本油料作物。常见的椰子树一般高25米以上，树干笔直，无枝无蔓，没有固定的花期和果期，一年四季都会开花结果。单株椰子树可结果10-100个。椰子树原产于马来群岛，目前在亚洲、非洲、大洋洲及美洲的沿海地带多有分布。我国的广东南部诸岛、雷州半岛、海南、台湾及云南南部热带地区均有栽培。在很多地方，椰子树不仅是一种果树，还是马路两边的行道树。椰子树通常在海边生长，且它们的树干会倾向大海的一侧，这种生长特点有利于它的种子传播。椰子成熟后会掉进海里，容易被海水冲向其他海岸，并在合适的环境下生根发芽。研究表明，椰子可以在海中随风浪漂流上千公里，而椰子树的普及也和种子的特殊传播方式有关系。我们一般在生活中见到的椰子果皮都是绿色的，但其实椰子树有很多不同的品种，它们结出的果实也各不相同。根据果实种皮颜色的不同，椰子树可以分为绿椰、黄椰和红椰这三种。不同品种的椰子有着不同的特点，比如绿椰产量较高，黄椰的果肉很甜，红椰药用价值极高，可以入药， 其实椰子树的全身都是宝，除了美味的果肉和果汁，它还能对我们的生活做出更多的贡献。椰壳的用途十分广泛，很多人会用它来抛光地板，也有人会将它做成衣服上的纽扣或雕刻成工艺品。在印度尼西亚，椰子壳还经常被打磨光滑，作为舀水勺使用。此外，它还是一种良好的燃料。椰肉不仅可以直接生食，还

可以被榨成椰子油。椰子油是制造肥皂、洗涤剂、沐浴露的一种重要原料，我们也可以直接将它用于食物烹饪。另外，椰肉还可以被加工成椰蓉、椰丝、椰子糖等美食。椰子树的树叶一般有4到6米长，叶柄粗壮，叶片形状和棕榈树很像。在热带地区，很多人会用它编篮子，制作刷子和扫帚，也有人呢会将它作为建筑材料铺在屋顶。椰子树的根也可以入药的，能止泻、止痛、止血，在临床上使用较多。在《本草纲目》《本草求源》等古籍中也有对椰根药效的记载。怎么样，椰子树是不是很全能呢？最后我们用一首儿歌来复习一下关于椰子树的知识吧。热带海边是我家，不怕风吹和雨打，圆圆水果高高挂，果肉果汁味道佳。

0: 刘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5: 孟郊女。相传秦朝的时候，有一个小山村，住着一户姓孟的人家。孟家与邻居家江家只隔着一道篱笆墙，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孟江两家一直你来我往，相处和睦。有一年，孟家夫妇在园子里种下了一粒葫芦籽，不久就发芽长蔓，顺着篱笆墙一直爬到江家的院子里，还在江家结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葫芦。等葫芦成熟的时候，两家协商这个葫芦一家一半。于是两家人小心地切开葫芦，谁知竟然从里面跳出来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就像是天上的小仙女。孟姜两家都没有孩子，所以都想要这个孩子，可是葫芦可以分成两半，人却不能分呐。后来经过乡亲们说和，孩子归两家所有，取名孟姜女。转眼间，孟姜女长到十多岁。孟姜女孝敬父母，心地善良，而且聪明好学，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乡亲们都很喜欢她，孟姜两家更是把她当成了

0: 掌上明珠。这个时候，秦始皇正号令修筑万里长城，召集了几十万的老百姓，造了好几个年头，不知累死了多少壮丁。长城太长了，非常难造，不是今天这里塌了一座城墙，就是明天那里松了一段墙基。秦始皇非常着急，朝中有一个大臣请来了一个有名的巫师做法术。巫师对秦始皇说，皇上，你要筑长城少不了一个人，用这个人来垫城基，长城才能稳稳的，您的江山才能稳稳的。秦始皇一听，赶忙问，快说，这人姓谁名谁，是哪里人？巫师挥挥他的长袖子，闭眼掐指一算，说，山西有一万喜良，一人能抵万人忙，只要把他抓来垫城角，包您的长城能造好。如此这般，秦始皇就下令去抓万喜良。这个叫万喜良的人是个白面书生，一贯知书达理。当他听说秦始皇要抓他去活垫城基，吓得从家里逃走了。一路上他跑得口干舌燥，饥饿难忍。这天他看见一个村子，就想进去歇歇脚，顺便找点水喝。刚走进一户人家，忽听见一阵人喊马叫的声音，原来这里也有衙役正在抓人呢。万喜良来不及跑了，就翻过一个篱笆墙，躲进一户人家的后花园。巧得很，这正是孟家的后花园。当时正赶上孟姜女跟着丫鬟出来逛花园，孟姜女冷不防地看见葫芦架下藏着一个人，可把她吓坏了，不禁啊呀地叫出了声。万喜良赶忙钻出去，上前躬身施礼，相求道，小生多有得罪，惊扰了小姐，求小姐别喊，救我万喜良一命吧。孟姜女一看万喜良一副书生模样，长得挺英俊，不像个坏人，便和丫鬟回去报告孟家父亲。孟父来到后花园，询问了万喜良的家乡、住处和姓名，为何翻墙入院。万喜良一五一十地做了回答。孟父见他挺老实，便答应把他暂时藏在家中。万喜良在孟家住了好些日子，孟家人见他一表人才，举止大方，就跟江家商量着招他为婿。两家人跟女儿一说，女儿也乐意。万喜良呢，更不用说了，他早被孟姜女的花容月貌和言谈举止所打动，于是这门亲事儿就定了下来。成亲那天，孟家、姜家张灯结彩，两家人合办了十桌酒席，请来亲朋好友吃吃喝喝，欢欢喜喜地闹了一天，两个新人就拜堂成亲了。孟家有个姓丁的下人，跟孟姜女年纪差不多，但是心术不正。他看孟姜两家没有儿子，早就惦记上了这两家的财产。他原来想攀上这门亲，风风光光地做两家的上门女婿，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万喜良一来，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这人怀恨在心，找了机会偷偷地到县官那里通风报信。可怜的小两口成亲还不到三天，突然闯进来一伙衙役，不容分说就把万喜良给抓走了。万喜良被抓走后，孟姜女成天哭啊盼啊，可是眼巴巴地盼了一年，不光人没有盼到，信儿也没有盼来。到了寒冬腊月，快过年了，孟姜女实在放心不下丈夫，就一连几夜为他赶做寒衣，要亲自去长城寻找丈夫。她对孟姜两家的四位老人说，万喜良此去凶多吉少，孩儿不知道他究竟是死是活，孩儿要去长城找到他，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孟姜两家的人见他主意已定，想必也拦不住。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
2: 同根同源。
3: 他叫什么名字？
4: 他叫什么名字？
5: 他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骑虎难下。进城地的时候，江州刺史温峤和陶侃起兵讨伐叛军，由于叛军势众，又挟持了城地，陶侃接连打了几个败仗，不久军粮也供给不上了。陶侃责备温峤说，起兵时您说要将有将，要粮有粮，只要我出来当盟主就行，可是现在将在哪里，粮在哪里？如果粮食再接济不上，我只能带领本部人马回老家了。温峤反驳说，您的看法不对，战胜叛军最要紧的是靠队伍自身的团结，现在皇上蒙难，朝廷正处在危急关头，我们仗义讨伐逆贼，绝不能改弦易辙，就好比骑在老虎身上，不把他打死怎么能半途下来呢？如果您违背了大家的意愿，必然会影响士气，使讨伐失败，这个罪责您是推卸不了的。陶侃听了温峤这席话，觉得非常有道理，只好打消了回老家的念头。接着温峤和他仔细地商讨了作战计划，打算从水路两路进攻叛军。温峤又亲自率领一支精壮的骑兵，给叛军来了个突然袭击，最后讨伐取得了胜利。骑虎难下，骑在老虎身上很难下来，比喻做事遇到未曾估计到的困难，但停顿会造成重大损失，不得不做下去。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让妈妈生气的十个方法。第一个，从不收拾房间，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把房间弄得一团糟，妈妈肯定希望进入你的房间时有个地方安全落脚，而不是踩在玩具车上摔个仰面朝天，或者一头撞上一堆玩具。看到地毯下面的煤饼干，或者胡乱揉成团的脏袜子，妈妈一定会气得火冒三丈。第二个办法，成天玩游戏，带着天下第一傻瓜的表情，把电子游戏机的声音调到最高，坐在地板上玩一整天的游戏，游戏的声响能把耳膜震破，你的眼珠子就像要掉出来似的，你看起来可真让人寒心。要是没有游戏机，看一整天电视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第三个，禁吃垃圾食品，绝对不吃蔬菜和肉，口袋里天天装着含有很多化学成分的糖果，只喝腐蚀牙齿的碳酸饮料，脾气再好的妈妈也没法视而不见吧。第四个，一个劲儿磨蹭，给妈妈跑腿的时候，全家旅行赶火车的时候，一定能拖就拖，当然去上学的时候也要磨磨蹭蹭，但是去踢足球的时候例外哦。第五个，装作没听见，妈妈说快来吃饭，赶紧刷牙，

渴了，我要喝水。我睡不着，给我讲个故事吧。我害怕，我不敢自己去洗手间。就这样不停地喊妈妈。你还可以喊，玩具熊掉到床底下了，帮我捡起来吧。对，要是床底下全是灰尘，妈妈会更生气的哦。第八个，打断大人的话。在饭桌上，在朋友家，在奶奶家，在公园里，在大人说话的时候，故意打断他们，问一些毫不相干的问题。为什么水湿乎乎的？为什么火会烫手？为什么人有两个鼻孔？为什么眼球是圆的？第九个，不讲卫生。你的字典里就没有干净这个词儿。不洗脸，不刷牙，不洗手，不洗脚，连头发都不洗，坚决不洗。不许妈妈将你的衣服放进洗衣机，一件衣服连穿四天，挖过鼻孔的手在衣服上随便的擦几下。第十个，走哪儿哪儿遭殃。冰箱门敞开着，沙发上散落着饼干渣，地板上全是泥鞋印，书包敞开着扔在客厅的中央，洗手间积水了，牙膏的盖子不见了，洗手池乱糟糟的，或者水龙头忘记关了。如果你照上面说的做，妈妈一定会怒火冲天，不过你就要小心了。如果真的这么做，你说不定会屁股开花哦。最后一个忠告，要想让妈妈高兴，就照上面说的反着做吧。

0: 让爸爸生气的十个方法。第一个，对爸爸说，您的车可真不怎么样。爸爸最爱他的车了，一到周末他就拿着抹布擦呀擦呀，有时甚至还会动用吸尘器。在他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你走过去说，您的车可真不怎么样。爸爸的车颜色有些暗，开快了还咯吱咯吱响，说实话隔壁叔叔家的比他好多了。第二个，翻出爸爸小时候的成绩单。爸爸每次看到你的成绩单，都会皱着眉头说自己小时候回回考第一，从没失过手。哼，切，你千万别信他的话，亲眼看见才算数哦。接下来开始翻箱倒柜吧，爸爸小时候的成绩单肯定藏在哪个角落里，你一定要找出来。你一定会发现一个让你捧腹大笑的事实。对了，直接问奶奶的话或许会快一些。第三个，偷用爸爸的香水。爸爸的香水是不是很好闻？哈，那不是你送给他的父亲节礼物吗？你用一点有什么关系？每天上学之前，你可以喷一点点在脖子上和耳朵后面。对了，为了不让爸爸发现，喷完后记得往香水里灌一点自来水哦。再试一试爸爸的洗发水。第四个，在爸爸文件上乱涂乱画。爸爸经常把公司的文件带回家，在家里办公，他不能陪你玩，你是不是很郁闷？好吧，那就把他的文件变成画画本，花儿、火车、心，你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吧，在上面撒一点牛奶或者果汁也没关系哦，还可以再放一点嚼过的口香糖。第五个，毁掉爸爸的花园。爸爸每天都精心打理他的花园，花园里的草、树、花儿和蔬菜全都长得很好。他是不是不让你到花园里玩呢？没关系，那里可是养蚯蚓和蜗牛的好地方。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

0: 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7: 狡猾的狐狸和红母鸡。从前有一只红母鸡，它全身的羽毛红得像枫叶一样，大家都叫它红母鸡。在红母鸡家附近住着一只很坏的狐狸，狐狸朝思暮想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把红母鸡放在大锅里煮了吃。每当狐狸想到这儿的时候，都会流口水。然而遗憾的是，狐狸连红母鸡的羽毛都抓不着。红母鸡十分聪明，做事儿小心谨慎，它不仅会仔细地锁好门窗，还会把钥匙放在裙子前的口袋里。他还会在口袋里放一把剪刀，用来防身。经过苦思冥想，狐狸终于想到了一个抓住红母鸡的好点子。于是，狐狸一大早出门的时候对妻子嘱咐道：晚饭的时候烧一锅水，今晚我们吃红母鸡。狐狸来到红母鸡家附近，悄悄等待时机。终于，他看见了红母鸡走出房门，朝着柴堆方向走去。趁着这个空档，狐狸迅速窜进了红母鸡家里，藏了起来。红母鸡不知道自己身处危险之中，它像往常一样抱着柴火往家里走。咕咕咕，奇怪了，今天怎么没看见狐狸？真是太好了。红母鸡在心里暗自庆幸。进屋之后正准备关门，没想到狐狸就躲在门后。看见门后的狐狸，红母鸡吓得咕咕哒咕咕哒乱叫起来。红母鸡扔掉了柴火，猛地向屋顶飞去，最后落在了房梁上。死里逃生的红母鸡大喘了一口气，它对狐狸喊道：你赶紧从我家里出去，你是不可能抓到我的。狐狸的反应却很淡定：我是没办法爬到屋顶，但是我有办法让你下来。狐狸胸有成竹地回答。说完，狐狸开始在地上转圈圈，而且速度不断地加快，越转越快，越转越快，狐狸不停地转着。狐狸之所以要转圈，是想把房梁上的母鸡转晕。结果，狐狸的计策奏效了，母鸡开始摇摇晃晃地站不住了。哈哈哈，我的计策果然有效。狐狸心里狂喜，他立刻撑开麻袋等着母鸡掉下来。母鸡再也坚持不住了，只听砰的一声，母鸡掉进了狐狸的麻袋里。狐狸把麻袋往肩上一扛，吹着欢快的口哨，兴高采烈地

往家走去。母鸡好不容易醒了过来，却发现自己被困在了麻袋里。定了定神之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了剪刀，咔嚓咔嚓开始剪麻袋。不一会儿，剪出了一个大窟窿，猴母鸡慌忙从窟窿里钻了出来。为了避免被狐狸发现，他用石头填回了麻袋里。逃出魔掌的猴母鸡慌慌张张地往家里跑，回到家中马上把门窗严严实实地锁好。气喘吁吁的狐狸还不知道情况，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天哪，怎么这么重？他全身的皮毛被汗水浸湿了，但是狐狸一想到马上能吃到肥美的母鸡，力气一下子又涌了上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狐狸终于回到了家。他哐的一脚踢开了门，大喊道：老婆，烧好水了吗？大锅里水正在咕咚咕咚翻滚着。我一会儿把母鸡放进去，你马上盖上盖子，别让它飞出来。狐狸费劲儿地把麻袋倒过去，大石头扑通的一下掉了进去，咕咚咕咚的热水一下子从锅里涌溅出来，吞没了狐狸夫妇。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狐狸夫妇，猴母鸡呢，再也不用为狐狸而小心谨慎的生活了。猴母鸡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0: 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1: 欢迎走进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古诗是《咏鹅》。《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大白鹅游啊游，欣赏着湖面上绿的荷叶，粉的荷花。一只小青蛙说：
2: 大白鹅，到岸上和我们一起玩吧。
1: 一只小黄鹂说：
3: 大白鹅，到岸上来和我们一起唱歌吧。
1: 大白鹅很想游上岸去看看。湖边的红鲤鱼看见了，说：
4: 大白鹅别走啊，我们舍不得你呀。
1: 怎么办呢？大白鹅就邀请小青蛙跳到湖里和它一起玩水，又邀请小黄鹂飞到绿色的荷叶上。大白鹅开始给它们表演天鹅舞，红鲤鱼也游过来跳起了鲤鱼舞。湖上的歌舞表演开始了，大家都很快乐。

0: 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不要随便改变自己。我是一只鲨鱼，每当我快速冲向鱼群时，大家都会吓得赶紧逃走，这种耍威风的感觉真棒。有一次，我像平常一样正威风地在海中游来游去，突然我听到好多人对着海豚们发出哇哇的赞美声。海豚这么受欢迎啊，真让人羡慕，我也想变得受欢迎。我决定要模仿海豚，如果我游泳的时候也像海豚那样把我的背鳍露出来，大家应该会喜欢我了吧？怎么样，我很可爱吧？可是当我把脸露出水面的时候，就听见啊，人们就尖叫着四散逃开了。大家为什么要逃跑呢？我明明比海豚可爱多了呀，海豚为什么那么受欢迎？我心里感觉很气愤，准备狠狠地修理海豚一顿。附近的渔船都赶了过来，渔民们毫不客气地把我赶得远远的，他们叫喊着快保护海豚，把鲨鱼赶走。晚上，圆圆的月亮挂在夜空里，我也想变得受欢迎，像海豚那样得到大家的称赞。月亮建议，我帮你装上脚怎么样？或许离开大海到岸上去走走，你就会变得很受欢迎呢。啊，这个主意真棒，我决定试一试。第二天早上，我朝着海水浴场游去。大家好，今天的我已经变得和昨天不一样了。我对着人们微笑，然后慢慢地走上岸，结果沙滩上的人又一次。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听的音乐来自于女帝之音李丽芬，她的嗓音有近似男生那样的磁性，因为有着一副特别的嗓子，所以她总是唱一些特别的歌曲。民歌末期崛起的李丽芬，虽然81年曾经与吴楚楚、潘越云推出的合集《三人展》以一曲《激荡》备受歌迷关注，但是后续却也没有激起更大的浪花。李丽芬的歌曲精而不在多，她出的专辑非常少，而且周期也很长，风格变化大，但每次改变她都能较好的适应和接受，让人爱不释手。直到1993年，专辑《发现》当中的一首歌让她登上了事业的高峰，这首歌叫做《得意的笑》，是1993年台湾电视剧《英雄少年》的片尾曲。李丽芬93年签约滚石唱片，小虫担任她的制作人，别出心裁地为她打造了一首中国古典风格的歌曲《得意的笑》。这首歌不但发挥了李丽芬的声线，而且奠定了她豪迈而不失柔情的风格，一经推出即大获成功。李丽芬质朴大气又略带潇洒的嗓音，不温柔不娇媚，甚至有些男性的意气风发，而随着台湾武侠片在两岸的热播，他的歌也随之在两岸大红大紫，皆知巷闻。今天的第一首歌来

1994年，李丽芬发行专辑《就这样约定》，有一首歌《小虫》也是根据李丽芬的声线创作的，特意为她量身定做《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融合了唐诗、宋词和元曲三大中国古典文学形式的精髓，曲调朗朗上口又典雅脱俗，让李丽芬在得意的笑之后又一次大获成功。

诗、宋词和元曲三大中国古典文学形式的精髓，曲调朗朗上口又典雅脱俗，让吕丽峰在得意的笑之后又一次大获成功。

据说当年爱江山更爱美人最初呢是定为电视剧唐太宗李世民的主题歌，后来却被倚天屠龙记抢走，于是小虫替唐太宗李世民补写了一首大气的爱不释手，主唱还是李丽芬，倒不失为因祸得福，收录在94年的唱片李丽芬的东西爱不释手当中。这是一首大气磅礴的歌，把古风的场景直接搬到了脑海当中。古风美人各有风采，而李丽芬的声音浑厚里带着江山，也带着千古恩爱。独特的浑厚里带着细腻的嗓音，把歌曲唱得让人难以忘怀，既有不拘小节的江山设计，也有绵里藏针的细腻情感，让感情在歌里得到了更庞大的升华。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女帝之音李丽芬。1986年，李丽芬发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李丽芬的音乐代表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美丽佳人》，选自1993年专辑《发现》当中。这首歌曲传达了一种积极的自我关爱的生活态度。歌词当中说到，多给自己一个空间，多给自己一些爱的鼓励，鼓励人们要关注自我，享受生活。同时呢，也倡导人们要勇敢追求梦想，让生活更加的多姿多彩。

1994年的唱片《爱不释手》当中收录了一首歌，叫做《蔷薇女子》，以蔷薇女子为主题，描述了一个冷漠而美丽的女子。她如同蔷薇花一般带着刺，拒绝所有攀折的首饰。歌词中表达了对这位女子专情而无悔的爱的赞美，以及对她如蔷薇般绽放又枯萎的命运的感慨。整首歌曲情感丰富，旋律优美，展现了李丽芬独特的嗓音和演唱风格。

节目最后分享的这首歌叫做《暂时离开家的女子》，依然是收录在94年的《爱不释手》专辑当中，由滚石唱片出品。歌曲以一位暂时离开家的女子的视角，描绘了她在起风微雨的城市中游荡，感到孤独与疲惫，渴望回家的心情。歌词生动地表达了女子对家的思念和对温暖的渴望。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 李丽芬，暂时离开家的女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例了。那从这个植物演化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就这个科？
1: 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星城。在1979年年底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编辑部联合发起了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15首评选活动。1980年的春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布了评选结果。本次活动中，共收到全国各地听众寄来的投票信件22万多封，提名的歌曲有600余首。其中投票最多的前15首获选为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15首。今天行程就来跟大家一起来回忆回忆这些经典老歌，这些老歌真的是70、80年代听众们用手写的信件一封一封投出来的。
4: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今天的这份来自于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布的听众喜爱广播歌曲15首，我们从第10首开始聊起。这是个名字我们太熟悉了，李谷一老师，《洁白的羽毛寄生情》获得了8万多的投票。值得一提的是，在榜单的前10名当中，李谷一老师的歌就有3首之多。《洁白的羽毛寄生情》因为1978年在京举办的第3届亚洲羽毛球邀请赛而作，当时的举办方希望有一首既能体现赛事目的又亲切可人的歌作为开幕文艺演出的欢迎歌。现成的作品里没有合适的，中央乐团创作组施光南和王凯传接到任务之后，一天之内就迅速完成。这首歌属于比较通俗的歌曲，旋律跳动多，有华丽活泼的性格，于是由当时中央乐团的女歌者李谷一在政协礼堂演出首唱，获得了成功。

接下来我们来聊到榜单上排名第九的歌曲，来自于关桂明老师，青春呐青春。这首歌创作于1979年，这首歌创作于1979年，它是电视剧有一个青年中的插曲。电视剧有一个青年拍摄于1979年，它是中央电视台第一部实景拍摄的单本电视剧。该片改编自著名作家张杰所著的同名小说。电视剧讲述了在文革中失去正常学习机会的青年不甘于现状，勇于追求，最终取得科研成果并收获爱情的故事。该剧播出之后，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中的插曲《青春啊青春》更是被青年人传唱一时，成为经典。

听众喜爱的十五首广播歌曲排名第八，又是一位女歌手演唱，大海一样的深情，靳玉竹。该作品

接下来这首榜单排名第七的歌曲《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是1979年上映的电影《神圣的使命》中的插曲。电影讲述了一位老干部参与到一件成年旧案的侦破当中，最后不幸牺牲自己而完成了这个公安战士神圣使命的一个故事。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接着跟大家聊到来自于1980年中央电台公布的听众喜爱的歌曲前十名。接下来排名第六的歌曲又是李谷一老师带来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这首歌是一首赞颂中国边防军人的歌曲，由王凯传作词，他根据自己1970年在黑龙江体验边防生活的经历写下了歌词。1989年的时候，这首歌获得了第一届中国金唱片奖。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

0: 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啊，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7: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接着跟大家聊到来自于1980年中央电台公布的听众喜爱的歌曲前十名。接下来，李谷一老师又带着他的歌曲出现在了榜单第二的位置，《妹妹找歌》《泪花流》是20世纪中国抒情歌中流传度最高的一首歌曲，李谷一老师一首唱便成为大街小巷传唱的流行歌曲。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OK， 继续回来，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音乐空间，继续分享今天的好音乐。有很多朋友说，我在听歌的时候，我会一边走一边听，我会一边开车一边听，我会一边跑步一边听，我也会一边发呆一边听。哪些适合在发呆的时候听到的好音乐？第一首歌送给大家。

来自张碧晨的歌曲《在你爱的牵挂里》。我觉得张碧晨一直是一位唱将，不仅可以写歌，不仅可以创作，而且非常能唱，非常会唱，就跟信一样。来自信的歌《一眼一生》。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迷上音乐，那些适合在发呆的时候听到的好歌曲。发呆有的时候就跟做梦一样，如果说听到这首歌你会发呆，还是在听到这首歌之后你会尝试发呆？来自金玟岐。

每当我听到金玟岐的歌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另外一个人，因为他们俩真的还挺像的。来自蔡健雅老师的歌曲《若你碰到他》。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乐队歌曲。乐队歌曲整体来说是以摇滚为主，不过也有一些乐队专注于抒情歌，也很好听。第一首歌来自新裤子，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这首歌收录在《生命因你而火热》当中，是2017年电影《缝纫机乐队》的插曲。说到《缝纫机乐队》，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非常的有劲，非常的纯粹，非常的值得怀念。

歌曲来自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收录于他们2011年发行的首张专辑《世界》当中，同时还是微电影《摘星的你》主题曲，电影《流浪地球》的片尾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好听的乐队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的挚爱？来自海龟先生《男孩》。

海龟先生的歌曲真的是非常的别有一番风味，听到他们的歌仿佛我们就置身于海边，在沙滩穿着草裙在跳舞。他们还有一首歌叫做《草裙舞》，也非常好听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3: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接下来歌曲来自麻原诗人泸沽湖，也是于2023年8月18号发行的歌曲，并收录在乐队的夏天三第二期当中。麻原在参加月下之前其实是一个不那么出名的乐队，参加了之后呢，反而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了他们，了解他们，并且认可他们。

再来歌曲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永远都会在》。摇滚的歌曲听起来确实很有感觉，很燥也很嗨，每个乐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态度和风格。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咯，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小猫流浪记第六集，小贝在森林里。

小贝独自一个朝着大山走去。他走啊走啊，肚子又饿得咕咕叫了。小贝知道这个地方不仅没有妈妈送来好吃的东西，也没有好心肠的大黑狗给他喂奶，没有热心的小兔子给他准备饭菜。他要是不想饿死，只能靠自己去弄吃的。他就一边走，一边用眼

睛搜寻。不一会儿，他发现了一只蚂蚱，他跑上去抓，没想到那只蚂蚱一跳竟飞起来了，把小贝吓一跳。蚂蚱飞了一段路，又落在一丛草上。小贝轻轻走进那一丛草，仔细看，看见那只蚂蚱落在一个草叶上。小贝又跑上去抓，蚂蚱又飞起来，落到更远的草丛里。小贝只好再追。就这样，蚂蚱飞，小贝追，不知重复了多少次，累得小贝直喘气，还是没抓住。这办法不行，小贝又想出新办法。他蹲伏在一丛草里，瞪大了眼睛，等着蚂蚱自己飞过来。等了好久，真的有一只蚂蚱飞过来。那只蚂蚱落在草叶上，一点儿也不知道草丛里藏着一只小猫，放心大胆地啃起草叶来。小贝看准了，猛地一扑，把蚂蚱结结实实地按在小爪子底下。大概是因为这是他自己捕到的蚂蚱，所以小贝觉得滋味简直好极了。小贝又用这个办法捉住了两只很肥的蝈蝈，吃得饱饱的。吃饱了，有了力气，他就继续赶路。小贝越走越高，大树也越来越多。走到后来，大树一棵挨着一棵，交叉的树枝和稠密的树叶遮住了太阳，周围变得黑洞洞的了。可是走得越高，小贝心里越高兴。他想，他大概是快走到山顶了。他正这么想的时候，忽然发现脚下的路越来越低了。不管他朝哪边走，他都在走下坡。走来走去，他走到一个深谷里去了。还好，从深谷里看，前边又是高山，而且是更高的山。小贝鼓足力气又往山上爬，他绕过一棵又一棵的大树，一直向高处走。饿了，他就抓一些小甲虫吃；渴了，他就喝小溪里的泉水。终于，小贝觉得他已经爬得特别高了，他就找了一棵极高的大树，一直爬到树顶。他想，他这回一定能看见他的家在什么地方了。可是，小贝向四下张望时，只见周围全是密密麻麻的树枝、树叶，根本就别想看到别的东西。有几天，小贝往高处走，又有几天，他只能往低处走。小贝现在完全迷路了，在大森林里绕来绕去。别说自己的家，就连小兔子的家也找不到了。日子一天天过去，小贝觉得很奇怪，怎么有些树的叶子变成黄色的了？那些黄叶子纷纷往下落。有时候他困极了，在树下打个盹儿，到醒来的时候，大片大片的叶子已经把它埋在底下。接着，寒冷的冬天来了，纷纷扬扬的雪花洒落下来。小贝为了防备猛兽的袭击，夜里还是睡在树上。寒风吹过光秃秃的枝桠，发出很吓人的尖叫。他觉得很冷，拼命把身体缩成一个团儿。他常常梦见他睡在妈妈温暖的怀抱里，可是他一醒来就把这些美丽的梦忘光了。因为他要忙着应付一切凶猛的野兽，还要忙着应付他讨厌的肚子。他的食量越来越大，冬天又找不到虫子吃，他就得想办法抓田鼠、掏蛇洞，甚至去捕捉灰鼠。那些家伙会像飞一样的在树上跳跃，为追上他们，他也必须学会从一个树枝蹦上另一个树枝。原先他爬上一棵小树都得费好大劲儿，现在一棵又高又大的树，他三蹿两跳就上去了。到天气暖和起来的时候，小贝已经长成了一只矫健的大

0: 猫了。像别的鸟兽一样，它也成了大森林的主人。有一天，小贝正赶路的时候，忽然听见一声狼嚎，它嗖嗖地爬上一棵大树，伏在高枝上往下看。一只大狼正追赶着一只小兔子，那小兔子跑了没多远，就被大狼用两只大爪子牢牢地按住了。啊哈！那只大狼得意洋洋地怪叫一声，
1: 这只兔子还挺肥，可以饱餐一顿了。
0: 我得救它，小贝想。我冲下去，狼一定要来对付我，那时候我再上树，小兔子就可以逃掉了。狼正狠狠地朝着小兔子的喉咙咬下去的时候，小贝突然像箭一样扑下去，恰好落到狼的脊背上。想不到狼被砸了一个大跟头，吓得要命，他哇呀一声叫，撇下小兔子一溜烟跑了。小兔子也一瘸一拐地朝另一方向逃去。小贝站在那儿看着小兔子的背影，忽然心里一动，不由得喊声，
2: 小兔子。
0: 那只小兔子停住，扭过头来，害怕地看着小贝。
2: 谢谢你救了我。
0: 小兔子说完这句话又奔跑起来。小贝喊，
2: 你认不出我啦，我是小贝呀。
0: 小兔子愣住了，他往回跳了几步，仔细打量着小贝。
2: 你救过我，你还留我在你家吃过特别好吃的饭，忘啦？
0: 小贝高兴地说。
2: 你是小贝吗？
0: 那只小兔子也高兴起来。
2: 没错，你是小贝，我就说你是小贝嘛。可是你怎么变得这么大了？好大哟，那时候你比我还小得多，才一丁点大。
0: 是吗？小贝看看自己，他觉得自己还是那样子，只是小兔子变小了。
2: 没错，你长大了，我真高兴。你找到妈妈了吗？
0: 小贝就给他讲了上山以后的事儿，又问他说，
2: 你跑出这么远来干嘛？
0: 小兔子说，
2: 不远呢，我来采蘑菇的。走到我家里去说吧，几步就到。
0: 几步就到？你搬家啦？
2: 没有啊，就是你去过的家。
0: 小贝弄到最后才明白，他吃了那么多苦，费了那么多时间，原来又绕回一年以前他出发的地方来了。他在小兔子家说说笑笑过了一夜，第二天又上山了，他决心找到妈妈。没想到这一回他在森林里刚走了三天就出了事儿。小贝走着走着，忽然觉得脚下的地塌了，他掉进了动物学家设置的陷阱里。动物学家要研究这一片森林里几种特别的动物，他们抓到小贝都觉得奇怪，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像猫的稀有动物。他们把抓到的动物装在笼子里，把笼子弄到公路上，在那儿装上了大卡车。小贝也和别的动物一起被运进一个城市。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5: 小猫流浪记第七集，猫妈妈一家团聚。还在很小的时候，小贝就不能容忍别人把他关起来，现在他就更不能容忍了。就在笼子运进这个城市的当天晚上，小贝趁着有人打开笼门送食物的时候，闪电一样从笼门窜出来。他跃上屋顶，就像走平

一样，从一个屋脊跳上另一个屋脊。他没有认出这就是他出生的城市，他想从这儿逃走。小贝突然在一个屋顶上停住了，他听见很悲惨的叫声，就往下边看去。院子里一只又瘦又小的猫咪被拴在一辆木轮车上，一个挺胸的男孩

么一想，就从屋顶上跃下去了。哈，真美呀！那个男孩子高兴起来。一只大猫自己送上门来，用它拉车，我的车子就能飞跑了。他伸手就抓那只猫，万没想到那大猫竟然回过头来咬了他一口。哎呦！那男孩子大叫一声，又惊又怕，他捂住流血的手跑回屋子去了。小贝咬断绳子，捡起那只小猫咪就跑出院子。小贝一点也没注意到这个院子里有个木板棚，那是他找了一年多的木板房子啊。他也没看出那男孩子就是从木板棚里抓走他、折磨过他的淘气小子，因为那男孩子长得模样有些变了。小贝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把那只小瘦猫放下来。他向那小猫看了一眼，忽然惊叫一声：“哥哥！”一点也没错，那可怜的小瘦猫正是他的哥哥小宝。小宝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比他大这么多的猫会是他的弟弟小贝。猫妈妈正在家里哭呢，她觉得她真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妈妈。小儿子生下来刚刚几天就丢了，现在大儿子又给抓走，她该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像做梦一样，她看见小宝自己走回来了。在小宝的身后还有一个啊，小贝！猫妈妈突然大叫一声，一下子她就变成世界上最幸福的妈妈了。这一天成了猫妈妈一家最欢乐的一天，猫妈妈脸上笑开了花，一刻也不停地忙碌着。她什么也不准小贝做，她自己捕来鱼，抓来耗子，弄来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晚餐多丰盛啊！小贝在森林里只吃最简单的饭，所以妈妈精心准备的这一餐对于小贝来说是一次真正的宴席。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这么美美的吃上过一顿呢。猫妈妈、小宝、小贝都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讲得可热闹了。小贝讲了他离家以后的全部经历，妈妈和小宝老是插进来问这问那。小贝听妈妈讲家里的事儿，他也问这问那的，可就是有一件事儿，他想了好几次也没好意思问，那就是哥哥怎么这样瘦这样小。哎呀，他活像是饿了3个月的一只大耗子。猫妈妈对小儿子长得这么大这么结实同样觉得莫名其妙，她专门提了一个问题：离开家以后，小贝到底吃了些什么特别的有营养的东西？回答这样的问题可不容易，小贝费了好大力气去回想，尽量详详细细地回答妈妈。奇怪，好多东西小宝也吃过的呀，就是小宝没吃过的，照猫妈妈看也是极平平常常的东西，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营养的东西。听到小贝讲到还吃过一次狗奶，猫妈妈甚至嫌恶地啐了一口说：“呸，狗奶算什么呀？”一直到睡觉的时候，猫妈妈一家还沉浸在幸福中。小宝心里想，这下子可好了，有这样一个弟弟保护我，我再不会受气了，让那些该死的耗子再来欺负我看看。小贝心里想，在妈妈身边是多么温暖，多么幸福啊。可是朦胧入睡的时候，小贝不知怎么忽然想起了森林和草原，是森林和草原让他发现了蕴藏在自己身体里的力量。他是在那儿长大的，他是多么怀念那儿的朋友，那儿的一草一木啊。猫妈妈也躺在那儿想着，他想小宝这孩子太弱，得想想办法，可小贝又说不清楚他到底是吃了什么好东西才长得这么大这么强壮呢。

0: 好吗？
1: 妈妈你好，母亲节快到了，老师让我们写封感谢信，同桌永介写了，谢谢你天天给我做饭。可我想说的是，你的口头禅，
2: 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
1: 我会认真上课的，不用担心。明白了没有？
3: 快醒醒！
1: 第二个想说的是，不要整天说我的房间像猪圈，我不是猪是人，房间里面有好多我的宝贝，我才会快乐。去年冬天还记得吗？你把我的宝贝通通扔掉了，那张画，
2: 哎呀，画什么破蜥蜴，
1: 是我的恐龙系列，那双破破烂烂的运动鞋是去年运动会穿的，那个长颈鹿玩具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礼物，那时爸爸还在家，还有你买根冰棍儿，我们俩你一口我一口，那根小棍我也好好留着，可是一下全没了，以后我的房间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做主啊？哦对了妈妈，你叮叮当当的做饭，哗啦哗啦的洗衣服，噔噔噔的踩着高跟鞋飞快去上班，你也别太着急，穿的高跟鞋摔跤那可不得了了，不好意思，零花钱快花完了，只能送给你一朵可满星，还有一打洗碗券。节日快乐妈妈。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5: 金鹿。很久以前，在一座大森林里，有一头金鹿，它是万兽之王，因为它有一种非凡的魔力，只要用金蹄在地上敲击，每敲一次就有一个金币出现。一天，贪婪的国王打听到这个消息，欣喜若狂，他对金鹿垂涎三尺，便命令他的部下到森林里捕捉金鹿。国王的部下在森林里四处搜索着，好几次他们已经发现了金鹿，可是由于金鹿惧怕他们，早就一溜烟地逃走了。金鹿在逃跑的路上遇到了一个牧人，金鹿恳求道，牧人，国王的部下正在追捕我，如果他们来到这里，请不要告诉他们你看见过我。金鹿朋友，善良的牧人回答道，这里地下有一个大洞，你赶紧躲到里面去，这样你就安全了。牧人打开洞门，金鹿迅速钻进去藏了起来。不一会儿，国王的仆从赶到了，他们对牧人大声喝道，喂，你有没有看见一头金鹿从这儿经过？
6: 哦，有呀，
5: 牧人从容不迫地答道，就在你们到来之前，我看见他跑进森林里去了。国王的仆从信以为真，连忙向森林里追去。稍过片刻，牧人打开洞门，朝里面喊了一声，金鹿朋友，现在你可以出来了，国王的仆从已经钻进森林里去了，你已经没有危险了，可以放心地走了。好心的牧人，你的救命之恩我永世难忘，金鹿感激地说，将来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我一定会尽力帮助你的，现在我赠给你一些金币，以报答你的仁慈。说完，金鹿用蹄子在地上敲了几下，一堆金币立刻出现在牧人面前。这时国王的部下从森林里转了回来，他们发现了地上的一堆金币，知道牧人欺骗了他们，就立刻带他去见国王。国王见到牧人，厉声对他说道，我的部下向我禀报说，你知道金鹿藏在哪里，你必须在七天之内交出金鹿，把它带来见我，否则我就要你的小命。牧人怎敢违抗王命， 他面带愁容，拖着沉重的步履离开了王宫，到森林里去寻找金鹿。牧人找遍了整个山林，连金鹿的影子也没有见到。最后他来到一条小河边，河中有一条大蟒蛇拦住了他的去处。牧人，蟒蛇说道，你来这里干什么？我是奉国王之命来寻找金鹿的。牧人如实地回答说，蟒蛇，你别害怕，我是不会伤害你的。牧人，蟒蛇温顺地对他说，金鹿是我们的万兽之王，既然国王差人召见他，想必是事出有因。我有一条小船，你可以乘船渡河。牧人向蟒蛇道过谢，便划船渡过了河。在河的彼岸，他遇见了一只老虎。牧人，老虎问道，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呀？我是奉国王之命来请金鹿的。牧人解释道，老虎，我是不会害你的。牧人，老虎热情地说，我是万兽之王的保镖，我带你去见兽王。于是老虎带着牧人去见金鹿。金鹿见到牧人非常高兴，问他来找自己有何事。牧人忧心忡忡地说，国王命令我7天之内必须带着你去见他，不然就要把我处死。我的好朋友，你救了我的命。金鹿说，现在该轮到我来救你了，让我们马上就去见国王吧。于是金鹿、老虎和牧人一同来到河边，他们把老虎留下，金鹿和牧人又一起乘上小船渡过了河，然后把小船还给蟒蛇，他们便匆匆赶到王宫。在宫中，国王兴高采烈地接待了他们，然后国王迫不及待地对金鹿说，金鹿，听说你用蹄子敲打一次地面就会出现一枚金币，如果确有此事，就请你为我敲打出许多许多的金币吧。好的，陛下。金鹿满口答应，但是你得保证不许命令我停下来。国王贪婪成性，便不假思索地说，即使金币堆成了山，我也绝不会叫你停下来的。接着金鹿要国王当面发誓，要是国王命令他停止敲打地面，那么所有的金币就会立刻变成泥土。达成协议后，金鹿便开始敲击地面，他用蹄子不停地敲呀敲呀，金币一枚接着一枚落在了国王的脚下。一会儿功夫，已经堆积了一大堆金币，然而金鹿依然不停地敲着地面，金币越堆越高，最后几乎把国王掩埋了。财迷心窍的国王这时才惊慌害怕起来，快快停下来，国王尖声叫道，不然我就要被埋在里边了。金鹿冷冷地笑了笑，停住了蹄子。可是当金鹿停下来的时候，所有的金币顷刻间全部变成了泥土，而国王却被深深地埋在了土里。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带来歌单都是来自乐队的歌曲，有经典老歌，也有较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黑豹乐队《无地自容》。

0: 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这两天贤成在听歌的时候，意外在听歌软件上发现了来自于 BY2 的新歌冷飕飕。这首新歌呢和冬日的氛围有着很高的适配度，歌曲描绘了一段充满挣扎和不舍的恋情。BY2 的声线非常的细腻，搭配悲伤的歌词，缓缓诉说着对爱情的那份期待。其实啊，听到这首歌不禁让我想起了 BY2 在之前发行的冬日恋歌那年下雪的时候。不得不说，这个双人组合的歌曲总能唱到大家的心里，很多以前的老听众也纷纷表示 BY2 就是青春的代名词，试问谁的歌单里没有一首他们的歌呢？BY2 这个组合呢是由姐姐孙涵和妹妹孙雨禾一对双胞胎组成的，团队中的 BY 是姓氏白的谐音，因为姐妹两人本名都姓白，而二中则有着兔的含义，代表两位成员。2007年两人参加了马来西亚举行的卧虎藏龙选秀赛，最终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并和唱片公司签下合约。2008年 BY2 推出了首张录音室专辑《16未成年》，之所以将专辑名命名为《16未成年》，实际上这时的他们正是16岁。这张专辑是 BY2 勇敢无畏的青春宣言，一经推出就获得了不少好评，特别是由黄舒慧和林凤仪共同填词，李林元作曲的《爱呀爱呀》更是有着非常高的传唱度。2012年孙艺洲、王传君、卓文萱、赵霁等领衔主演的爱情剧《爱情是从告白开始的》播出，这首《爱呀爱呀》也被用作插曲。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在2007年，白兔又带着第二张专辑 Twins 和大家见面了，其中收录的 Don't Go Away 由白兔两位成员参与创作，歌曲满怀深情，催人泪下。

在 Twins 这张专辑当中，勇敢是 By Two 的代表作品，同时呢也是偶像剧比赛开始的片尾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在《Bye 2》第三张专辑的成人礼中，《Bye 2》逐渐褪去青涩，并以成年的姿态唱着一路走来的心情。这次林俊杰又为《Bye 2》创作了一首《凑热闹》，歌曲也被用作偶像剧《爱情睡醒了》的插曲。另一首《爱的双重魔力》原曲是金莎2006年发行的《不可思议》，不同于原版，《Bye 2》的版本更加清新，诠释着女孩心中的悸动，简直不要太可爱了。

其实白兔和汪苏泷有过梦幻联动，共同演唱了一首非常上头的小甜歌《有点甜》。这首歌被汪苏泷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万有引力》当中，歌曲有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再加上让人心动的歌词，一经发行就掀起了很高的讨论度，而且也成为了不少人的 KTV 必点曲目。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这首歌《命运复刻》，这首白兔在多年之后推出的歌曲，印证了两个人始终如一，我们如同一个灵魂的两面，始终是对方最坚实的依靠，因为你本就是我。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接下来这首歌也是跟冬日有关系的，那年下雪的时候，婉转动听的歌声，甜蜜的爱情是最可人的。那年下雪的时候，想到你的我，心就暖烘烘的。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秦城。接下来这首来自于白兔的歌《我知道》，是由音乐人为白兔姐妹花量身打造了一首抒情歌，讲述了一段17岁少女的校园纯爱故事。我知道你还爱着我，虽然分开的理由我们都已经接受，音乐一响又是回不去的青春岁月。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来自于 BY2 的歌曲。其实这些年以来 BY2 一直怀着那份热爱，持续的推出音乐作品。他们曾表示，走的每一步都是想证明给相信我们的人，你们支持的歌手没有让你们看走眼。话说大家还记得第一次听 BY2 这个组合的歌曲是什么时候吗？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拜拜。

霜，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一起来听李心洁的音乐代表作。李心洁是通过参加张艾嘉的电影新人甄选活动脱颖而出，她的独特唱腔和清新的形象得到了张艾嘉的强力推荐。通过两年的新人训练和音乐制作，推出了第一张专辑《同一个星空下》，这是他的首张个人专辑，由滚石唱片于1997年发行。专辑收录了十首情歌，展现了李心洁清澈细致的特质和清新干净的音色。这些歌曲大多是以情歌为主，旋律优美，歌词深情，反映了年轻人对爱情的憧憬和困惑。同名主打歌《同一个星空下》由姚谦作词，表达了在一个星空下两个人对彼此心情的猜想和在意。这张专辑在当时的台湾市场获得了积极的反响，尤其是90年代的编曲风格和李心洁的独特唱腔，使得这张专辑成为了她音乐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99年，李心洁发行了专辑《裙摆摇摇》，同名主打歌由李心洁的好友阿牛作曲，以轻松愉快的旋律和欢快的节奏，简单明了的歌词，展现了少女们的自由和奔放，表达了少女们的自由和快乐。创作过程也是充满了友情和默契。阿牛在创作时想到了李心洁蹦蹦跳跳的样子，于是有了《裙摆摇摇》这个灵感。

在1999年的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歌叫做《我要黏着你》，这是当年很前卫的电子音乐作品，融入了各种合成器，注定不能做主打，但是玩味性很大，制作以及创作出手都是不同凡响。李心洁的声音可塑性突然变高，是这张专辑中最有趣的作品。而这首歌的歌词也是由吴佩慈来写的，怪怪美少女的词也很不错。

这张专辑当中的第四首歌叫做《夜游》，是由陈绮贞创作的。很多人都以为李心洁是翻唱，其实并不是如此。本来就是陈绮贞为李心洁所写，只是后来陈绮贞自己拿回来进行了重唱。李心洁的声音也很适合这首歌，提起嗓门来演唱，配合迷幻的编曲，再加上自带的少女感，自然的就融合得很巧妙，更有夜游的氛围感。当然陈绮贞的旋律也很加分。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李心洁。2004年，滚石推出了联合女子团体唱片《204030》，网罗了老中青三代，创下年龄差距最大的团体记录，横跨三个时代。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的歌单选自歌手李心洁。李心洁的歌曲呢，它有着多种多样的音乐风格。2003年发行了一张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像你》。这首歌的曲风是流行音乐，歌词描述了一个人在情感当中的复杂的这种状况，表达了对情感的独特理解和感受。歌词当中有一句说，多像你养的盆栽，等待热情的对待，任你安排凋零盛开，反映了主人公在情感当中的被动和无奈。

2009年，李心洁和品冠合唱了一首歌，叫做《当你想着我》，由黄婷作词，品冠谱曲，是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插曲。这首歌风格强烈，节奏明快。品冠在 MV 中首次尝试了节奏摇滚曲风，展现了不同的形象。歌曲描述了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对对方的思念和情感交流，歌词也表达了深深的情感和对未来的期待。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李心洁和任贤齐合唱的，叫做《风暴》，收录在任贤齐的专辑《爱像太平洋》当中。歌词表达了面对生活当中的不快乐和压力时，希望逃离烦恼，寻找幸福的情感。最后一首歌来自李心洁和任贤齐《风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从网络音乐软件诞生之后呢，我们收听音乐不再受限于传统的设备，而这些软件上的可视化数据也为各种榜单带来了一些便利，可以直观地看出人们究竟喜欢哪些音乐。今天贤成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音乐软件上那些收藏排名靠前的音乐，不知道有没有你收藏夹里的那首歌呢？首先，收藏排名第十名来自于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告白气球》收录于周杰伦2016年6月24号发行的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当中。这首歌曲以其甜美浪漫的曲风和轻快的旋律，营造了一种温暖而甜蜜的气氛。歌词中描绘了遇上爱情的悸动，以及营造浪漫约会的情景。据说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法国的美景方文山和周杰伦希望通过这首歌回顾以前那种对初恋小清新的感觉。

在音乐收藏榜单上的第九名同样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七里香》。《七里香》呢是录在周杰伦2004年8月3日发行的同名专辑《七里香》当中。这首歌以其中国风味的诗意情歌和夏天凉爽感觉而受到了广泛喜爱。周杰伦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引用了诗人席慕容的作品《七里香》作为名称。方文山从席慕容那里获得了灵感，表示自己不是在写歌词，而是在写诗。一起来听一听。

将来这首歌曲与收藏榜单上的其他歌曲而言呢，可以算是一首新歌了，来自于陈奕迅的《孤勇者》。这首歌是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的中文主题曲，于2021年11月8号以单曲的形式发布。这首歌呢，被誉为00后的战歌，表达了对普通人的鼓励和支持，尤其是那些在生活中面临困境和挑战的人。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七叔演唱的《踏山河》，是一首古风风格的歌曲，发行于2020年11月19号。以其朗朗恢宏的旋律和豪迈的歌词，描绘了一幅万马奔腾、长枪刺破长空的壮观场面，表达了对英雄气概和历史沧桑的无限感慨。一起来听一下。

0: 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又是来自于周杰伦、周董的一首歌曲《稻香》。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8年10月15号发行的专辑《摩羯座》中，以其轻快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展现了对简单生活、自然之美和纯真情感的追求，充满了温暖和乡愁，给人们带来了宁静和放松的感觉。顺带一提，周杰伦的其他歌曲还会出现在这份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在这个音乐软件收藏歌曲排行榜的第五位呢，是来自于仍然的《飞鸟与蝉》。这首歌在2020年7月3号以单曲的形式发行，歌曲通过飞鸟与蝉的比喻，描绘了两个不同的世界的人注定无法在一起的无奈感情。歌词中表达了一种离别的情感，深度和内涵丰富，超越了简单的情爱感伤，以隐喻的方式

传达了相遇与离别的主题。仍然的音色深沉，能够将听众的情绪带入歌词之中，搭配旋律精炼且易于哼唱，使得这首歌深受听众喜爱。

接下来这首歌可能让很多人有些意外，来自于大紫的《白月光与朱砂痣》，排名第四。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号，歌词通过白月光和朱砂痣的两个意象，描绘了人们对爱情中无法得到和已经失去两种不同情感的体验。一起来

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正式进入了音乐收藏榜单的第三名，来自于街道办 GDC 和欧阳耀莹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发行于2017年6月25号。这首歌以男女对唱的方式生动展现了都市爱情故事的多层次内核，诉说了无数张志明与余春娇的心语。歌曲歌词表达了对爱情中成长和变化的思考，以及对过去和未来的渴望。再来这首《春娇与志明》送给大家。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家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音乐软件收藏歌曲排行榜的前两首歌曲。榜单的第二名是来自于孟然的《少年》，这首歌于2019年11月14日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词充满了正能量，鼓励人们保持初心和热忱，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像少年一样勇敢面对，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这首歌就是今天的重头戏，来自于音乐收藏榜单的第一名，相信不少听众已经猜到了，这就是周杰伦的《晴天》。这首歌收录于他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夜会美》中，周杰伦希望通过这首歌鼓励年轻的男女在追求爱情方面可以更主动一些，不要放弃任何表白的机会。周杰伦在 MV 中也打破了不与女主角接吻的惯例，与赖薇如的接吻镜头也是周杰伦的荧幕初吻。接下来听听这首《晴天》。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中国神话故事，吕洞宾得剑。吕洞宾年轻的时候，父母都去世了，他无依无靠，住在青龙山下，日夜攻读诗文，以期求取功名。有一天傍晚，他正在小河边散步，忽然从树林里传来悲凄的哭声。他感到很奇怪，这深山荒岭的，是谁在此哭泣呢？于是他寻声找去，看见一个穿着绿衣服的青年女子正在掩面哭泣，就问道：小姐，你如此伤心，不知是为什么？那女子低声说道：公子，小女子名叫香玉，家在钱塘，因为爹爹贪财，要把我嫁给一个年老的大官为妾，我不愿服从，所以逃到这里，可我举目无亲，又能往哪里去呢？说完又哭了起来。吕洞宾听了，倒也同情她，便说道：我本应请小姐到我家里暂时住下，但家里就我一个人，我们孤男寡女单独相处，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这儿有几两银子，我都给你，你还是走出深山，找一个妥当的住处吧。不料香玉听后哭得更伤心了。吕洞宾一想，对呀，这里离村镇较远，山路崎岖，还时有猛兽出没，万一半路上有个好歹，这年轻女子怎么应付得了呢？他又想了想，说道：现在已经很晚了，如果不嫌弃的话，请小姐到我家里住一晚，然后再想办法吧。香玉这才停止哭泣，连连道谢。吕洞宾把她领到家中，给她做了一顿饭，然后让她在床上睡下了，他自己则抱了捆茅草往地上一铺，睡在屋子外面。开始他感到很冷，不久便觉得身子暖和起来，于是沉沉地睡去。天亮后，吕洞宾睁开眼一看，见自己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锅灶冒着一股股热气，早饭已经做好，那女子正坐在门口穿针引线补着她的衣服。香玉见吕洞宾醒了，连忙给他端水送饭，殷勤地服侍他。吕洞宾本来想一早叫他离开，现在却不知怎的竟说不出那句话了。香玉似乎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他熟练地替吕洞宾整理屋子，清洗衣物。恰巧天上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香玉也就顺理成章地住下不走了。雨一直下了半个多月，两人也互相熟悉了，渐渐产生了感情。后来他俩选了个好日子就结婚了，婚后两人相处得更为和睦，感情特别好。半年过去了，一天，吕洞宾在买

菜回家的路上路过一座古庙，有个老和尚拦住他说，施主，你脸上怎么有股妖气呀？吕洞宾大吃一惊，回答道，别瞎说，我哪里来的妖气？老和尚掐指一算，惊叫道，你家娘子她不是人，而是一条修炼千年的蛇精，过不了多久你就会被她吃掉的。吕洞宾哪里肯相信，转身就走。老和尚追上来说，你若不信，可以用我的办法试试，明早五更他还在睡觉的时候，肯定会有一颗红色的珠子从他口中出来，你把他抢过来吞进肚里，到时候就知道真相了。吕洞宾将信将疑地回到家里，香玉仍然像以往一样给他端水送饭，对他十分亲热。晚上香玉早已睡去，他却怎么也睡不着，暗暗观察着动静。五更时果然看见香玉口张开吐出一颗红珠，吕洞宾把红珠一把抢过来吞进了肚里。香玉全身一颤，猛地惊醒过来，发现红珠不见了踪影，吕洞宾却全身红光，呆愣愣地坐在那里。他明白了，泪汪汪地哭着说道，我与你前世无怨，今世有缘，你为何害我？吕洞宾不敢隐瞒，结结巴巴地说出了原因。香玉长叹一声，我虽然是蛇精，但没有害你之心呐，要不然我早把你吞掉了。吕洞宾一想自己做事太莽撞了，不觉有点懊悔，忙问，娘子有什么解救的办法吗？有是有，香玉迟疑着缓缓说道，只有将你杀死，剖腹开膛，挖出红珠，才可以保住我的性命。啊！吕洞宾吓得大叫一声，往后摔去。香玉急忙上前扶住他，劝慰道，你不必惊慌，我与你已是夫妻，绝不会伤害你。千怪万怪，怪我没有对你说明白，才让你听信了别人的谗言。说完，香玉泪如雨下。吕洞宾见他如此贤惠，想起往日夫妻恩情，顿时特别后悔，抱住香玉大哭起来。这时鸡叫了，天色微微发亮，香玉面如死灰，在吕洞宾怀里痛苦地挣扎着。吕洞宾紧紧地搂着他，一声声地哭叫着。香玉仰着脸吃力地说，别哭，将我葬在这儿，49天后你把坟掘开，我们夫妻还可团聚。话未说完，太阳升起来了，他就咽气了。吕洞宾赶忙为香玉造了一座坟，他日日夜夜守护在坟前，对妻子忏悔自己的过失，诉说相思之情，希望香玉按时复生。就这样，吕洞宾哭啊等啊，但由于思念过度，他竟然将48天算成了49天，就匆匆地把坟掘开了。啊，坟墓里躺着的不是他日思夜想的妻子，而是一把寒光闪闪的青色宝剑。吕洞宾大惊失色，掐着手指仔细一算，知道日子搞错了，心爱的妻子再也不能复生了。他心如刀绞，紧紧抱着宝剑，泪如泉涌。说也奇怪，那宝剑一贴近吕洞宾的身子，竟然变得如绸缎般柔软，缠着他不放。一离开他的身子，宝剑就变得极其坚韧，锋利无比。吕洞宾发誓不再娶妻，他把剑背在身上，一刻也不离身。后来吕洞宾修炼成仙人，那宝剑就帮他斩妖除魔，时时保护他的安全。再后来，人们都叫这剑为蛇剑。

变得极其坚韧，锋利无比。吕洞宾发誓不再娶妻，他把剑背在身上，一刻也不离身。后来吕洞宾修炼成仙人，那宝剑就帮他斩妖除魔，时时保护他的安全。再后来，人们都叫这剑为蛇剑。

吕洞宾成仙后云游四海，扶危济困。有一天，吕洞宾游览完岳阳楼，来到洞庭湖畔的一家小酒店中。他听附近的人说，这家小酒店的主人心事为人宽厚，乐善好施，童叟无欺。虽然来他店里的顾客也不算少，但他的家境并不富裕，每天的收入仅够糊口。吕洞宾想看看店主的为人是否如传言的那样，于是信步进了酒店，捡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呼唤店主新氏为他上酒上菜。店主新氏见吕洞宾身着黄色长衫，腰系黑色丝带，头戴一顶华阳巾，双眉入鬓，凤眼朝天，仙风道骨，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于是毕恭毕敬地伺候他。可是吕洞宾酒足饭饱之后却分文不付，大摇大摆地离店而去，店主新氏竟也没有向他讨要酒饭钱。第二天中午，吕洞宾又到新氏酒店大吃大喝了一顿，仍然是一文钱也不付，抹抹嘴巴就走。就这样，他一连在这家小酒店中吃喝了半年之久，而店主新氏一直没有开口向他要账。这一天，吕洞宾又来到新氏的酒店，酒足饭饱之后，他把店主新氏叫过来，对他说，我欠你的账太多了，现在请你给我拿几个新鲜的橘子来。店主新氏听了莫名其妙，心想，欠的账和橘子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虽然疑惑，但还是答应着给吕洞宾拿来了几个刚刚摘下的鲜橘子。见吕洞宾接过橘子，剥下几片橘皮，走到酒店正面的白墙前面，登上旁边的椅子，在雪白的墙上画了一只黄鹤。这鹤和真鹤一般大小，画得栩栩如生，仿佛马上就要展开翅膀飞起来了。吕洞宾对店主新氏说，有客人来店中饮酒，只要你招呼他一声，他就会飞下来，按照你歌声的节拍跳起舞来。我现在就用这只鹤来报答这几个月以来你对我的款待吧。吕洞宾说完扬长而去。后来客人们来这里饮酒，新氏只要招呼那黄鹤一声，他就真的应声从墙上飞下来，合着歌声在客人面前跳出优美的舞蹈，为客人们助兴。跳完后，他还会自动地飞回墙上。人们听说了这件事儿，觉得非常奇异，便想亲眼看一看，于是都争先恐后地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饮酒，借此一睹黄鹤起舞的风采。店主新氏的生意越来越好，没几年他就成了当地的一个大富翁。有一天，吕洞宾又来了，店主新氏一见是自己的恩人来了，立即摆上美酒佳肴，热情地款待他。席间，吕洞宾问店主新氏，近来生意如何？客人来得多吗？

店主心是非常高兴地说，托您的福，自从您给我画了那鹤之后，我这里每天顾客盈门，我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富裕了。吕洞宾听罢，便从怀中取出玉笛吹了一曲，那黄鹤便从墙上飞了下来。吕洞宾跨上鹤背，黄鹤展开翅膀腾空而去。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拇指娃娃。

山边有一户庄户人家，没有孩子，所以总是很冷清，缺少生气。妻子常常一边感叹一边说，我们要是有一个小孩多好啊，哪怕他只有豌豆那么大呢，我们也照样爱他，全心全意地爱他。其实有

有些希望，只要真心的发自心底，倒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不能实现。一个冬天的日子里，一个小男孩在他们的小屋子里降生了。他就跟大拇指一样小，别看他能吃能喝，可是怎么都不会长高，连头发丝那样一点高度也没有长过。他穿的上衣是用一张老鼠皮缝的，不过他就能在家里跑来跑去，眼睛闪闪的亮，动作非常的清洁灵活。他还聪明，做起事情来没有不出色的，大家都爱叫他拇指娃娃。有一天，他的父亲到森林里砍柴去了。中午时分，拇指娃娃对妈妈说，套好马吧，我赶车去接爸爸。他妈妈大吃一惊，拍手说，我的儿啊，你那么小，怕是连缰绳也拿不起的。但是拇指娃娃有他的办法，他求他的妈妈把它放在马的耳朵里。他刚把它放好，嘚儿驾，马就一溜烟地跑起来了。他稳稳地坐在那里指挥着马，跟车夫赶马一样。马儿嘚嘚嘚轻快地跑着，像风儿一样轻快。当马车正要转弯的时候，有两个陌生人向他走来。他们惊奇地瞪大着眼睛瞅着马车说，这马车没看见赶车人，却听见有人在吆喝着把马往前赶，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他们好奇地跟在马车后面跑。车到开阔地的时候，他们看到一个小不点的男孩跳到他父亲的手心里说，爸爸，我把马车赶来了，我来接你回家。两个陌生人看见拇指娃娃惊奇得不得了，当中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我想到了一个主意，如果我们把那小人儿弄到大都会去展览，来看的人都得出钱，那样我们准能发一笔横财。另外一个说，那咱们就把它买下来吧。他们说干就干，他们求这位温和的农人把儿子卖给他们。农夫果断地回答说，嗨，你们真想得出，就是把整个世界给我，我也不卖啊。但是拇指娃娃顺着他的袖子爬到他的肩头，逗着父亲的耳朵悄悄地说，卖吧，你不会后悔的。农夫犹豫了一阵，但最后还是听儿子的。儿子聪明着呢，说话错不了。一个陌生人把拇指娃娃装进他的背包里，背包里装满了金币。聪明的拇指娃娃把金币一个一个扔在地上，因为他知道他爸爸回家一定会走这条路。背包空了，拇指娃娃说背包里太黑太闷气，要求把它放出来，坐在陌生人的帽檐上。他在帽檐上大摇大摆地走动着，像一个很有风度的绅士。过了一阵儿，拇指娃娃大叫起来，哎，把我拿下来吧，我的尿憋不住了。可陌生人说，就在上面解决吧，我不在乎，有时候鸟儿也会在我身上拉下一些脏东西嘞。哦，那不行，那是没有礼貌的行为，赶快把我拿下来。那人就拿下帽子，把小家伙放在路旁的地上。拇指娃娃在地上活泼地跳来跳去，跳着跳着，冷不丁他吱溜一下突然钻进一个老鼠洞。他在里面对两个陌生人说，哎，两位尊敬的先生，你们自个儿回家吧，不劳烦你们带上我了。陌生人气得七窍直冒烟，他们找来一根树枝往老鼠洞里捅，嘴里说，赶不出来你也捅死你。但是两个陌生人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拇指娃娃早已爬到洞的另一头去了。不一会儿天黑了，两个陌生人很生气，但是没有办法，只得背着他们的空背包回家去了。拇指娃娃就在洞里睡了一夜，他醒来时，篱笆上的麻雀已经叽叽喳喳闹腾的欢了。他听见不远处有说话的声音，两个窃贼正在商量用什么办法去抢劫附近一个教堂的牧师。那牧师是个有名的富人，家里有许多金子和银子。拇指娃娃对他们说，我可以告诉你们怎样才能把他的金子和银子偷到手。一个窃贼很惊慌地说，这是怎么回事？我听见一个人在说话。他们站着仔细听，拇指娃娃接着说，

0: 你们带我一起去，我可以帮助你们。你在哪里？你们只管在地上找，注意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便知道了。窃贼终于找到了他，把他抱了起来。你这么小不点儿，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呢？拇指娃娃回答说，我小有小的用处呀，我可以从牧师的窗格子间爬进去，把你们想要的东西一样一样递出来。就这么办。夜色降临了，一个窃贼把它放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就达到牧师的住宅。他们把它从窗格子间推进去，他一进去就大声叫喊，这里所有的东西你们都要吗？窃贼轻声说，别叫，你这个傻瓜。但是拇指娃娃装作没有听见，仍旧大喊大叫，你们说什么？这里所有的东西你们都要吗？拇指娃娃的喊叫声把女仆给惊醒了，她披起衣服下床，出来看看出了什么事儿。窃贼跑掉了。他们跑出一段路，鼓起勇气转身回头想，说不定小人儿是跟我们开玩笑呢。于是又悄悄对他说，喂，现在你把东西递给我们吧。好，我这就递给你们，你们把手伸进来吧。拇指娃娃又故意大声说。正在侧耳倾听的女仆立刻急急忙忙冲出来，两个窃贼连忙逃走了。他们像被成群猎狗追逐的野物似的，吓得屁滚尿流。女仆看不清楚，去点了一盏灯。等她回来，拇指娃娃已经逃到仓谷里躲起来，女仆没有看见。女仆把仓谷看了个遍，却什么也没有找到，就回到床上去睡觉了。她以为刚才是做了个梦呢。拇指娃娃爬到稻草里，找了个很舒适的地方，呼呼睡了大天亮。世界上的灾难说来就来，瞧，女仆这时起来，来喂牲口了。她到仓谷去抱了一捆稻草，她所抱的稻草恰恰是拇指娃娃躺在里面的。她迷迷糊糊的，没有觉得自己已经被抱到牲口面前，一直到母牛把她连稻草哗啦哗啦卷进了嘴里，她才喊起来，天哪，这里怎么这样黑呀？她寻思，不是天亮了吗？准是这个房间的阳光照不进来，瞧，我也没带灯来。可是干稻草接二连三地从外面进来，打在他头上，他没给闷死倒是个奇迹。聪明的小家伙扯起嗓门就大叫，喂，够了够了，别再喂了。喂母牛的女仆只听见喊声却不见人，越想越害怕，就自顾自叫起来，哦，我的天哪，我的母牛能说话了。他叫着跑去告诉了牧师，牧师回答说，你疯了。他亲自到牛栏里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刚跨进一只脚去，就听见拇指娃娃的叫声，不要再给我送饲料来了，不要了。牧师慌了，以为有什么妖怪附到牛身上，他让屠夫来把这头着了魔的母牛宰了。屠夫把牛肚子扔在粪堆上，拇指娃娃还在肚子里呢。一头狼经过这里，他可喜欢牛肚子了，一下就想把这顿美餐一口吞进肚里。拇指娃娃就这样进了狼肚，他想出了一个主意。狼大哥，他喊道，你怎么不到我家去呢？我妈妈的食品储藏室里好吃的东西可多了。饼子、猪油、香肠，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狼可不用他多劝，马上开步走。拇指娃娃指点着狼该怎么往家走。狼从窗口溜进储藏室，他吃呀吃呀，狼是有名的贪馋动物，他吃得肚皮鼓鼓的，准备离开了。可是他的肚子胀得太大了，他出不了窗户。这时拇指娃娃大叫爸爸，狼说，你安静点呀，不要把人们给吵醒了。拇指娃娃拼命地叫着，爸爸爸爸，狼把我吞进他的肚里了。拇指娃娃的父亲听见了，立刻冲进了储藏室，举起了斧头，嗨，一斧子下去，狼就被砍死了。他剖开狼肚，把儿子从肚子里面救了出来。啊，我的宝贝儿子，你出去这么些日子都去过哪些地方啊？
1: 啊，爸爸，我到过老鼠洞里、母牛肚子里、

狼肚子里，现在我又和你们在一起啦。从此以后，拇指娃娃就一直跟父母待在一起了。以上故事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格林童话精选》，感谢收听。

0: 个凡人精。半夜爸爸给我送到了外婆家，我知道今晚弟弟要出生了。当妈妈爸爸弟弟在医院欢聚的时候，我只能吃冷冷的燕麦，孤零零的玩跳棋。爸爸终于来接我了，妈妈说得对小宝宝好一点。凭什么呀？他不会单脚站立，不会接飞盘，不会吹口哨，给他开个派对，他连一个谢谢都会说。他还占了我的房间，讨厌，他应该住到厨房去。弟弟一天天长大，他开始抓东西扔我，他弄坏了我的东西。过我渐渐发现弟弟还是很有潜力的，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除了各种知识，还教他画画，一起偷吃棉花糖，淋着雨去动物园玩。哈哈，这下爸爸妈妈赢不了啦，他们是两个人，我们也是两个人呢。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课本里的历史常识。秦，时间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6年，开国君主嬴政，都城咸阳，也就是如今的陕西咸阳。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一共经历了两位帝王，历时14年。秦的统一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500多年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统一举措：三公九卿制。三公，丞相，帮助皇帝处理全国的政事；太尉，管理军事；御史大夫，执掌群臣奏章，下达皇帝诏令，监理国家监察事务；九卿，卫尉，掌管皇宫保卫；郎中令，掌管警卫事务；太仆，掌管宫廷车马；廷尉，掌管司法诉讼；典客，掌管外交事宜；奉常，掌管宗庙礼仪；宗正，掌管皇室内部事务；少府，掌管山河湖海税收和官府手工业；治吏内史，掌管财政税收。秦朝的其他措施：书同文，把全国不同的文字统一成全国通用的文字小篆；车同轨，把各国宽窄不一的马车车道改成了统一距离；统一货币，废除6国的货币，以秦半两作为统一货币在全国流通；统一度量衡，全国统一实行标准的度量衡。历史上的冷知识：秦始皇统一6国后，规定天子自称朕。秦始皇之前，天子自称虞夷人或羽衣人，至于孤和寡人是诸侯王的自称。课本里的历史常识，带你了解不一样的古代故事。

0: 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走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
1: 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
0: 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
1: 爸爸，你又没看见？
0: 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哎，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两极线，山山而穿，征途漫漫。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年前的内娱曾经流行过一个词，因为那时候演员就是演员，歌手就是歌手，想要跨界总得认真的准备一番。演员们纷纷跨界发展，像黄磊、袁泉、胡歌、刘亦菲等，他们凭借着出色的演技和音乐的才华，在演艺圈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的是那些演员们演唱的歌曲。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2012年由杨幂演唱的歌曲《爱的供养》，这是古装电视连续剧《宫锁心玉》的主题曲。那杨幂温柔纤细的嗓音把歌曲的神韵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唱出了戏中沁人心脾的真挚爱情，当时也是席卷了各大音乐排行榜，称霸歌曲搜索排名冠军长达半年之久。歌唱一直都是埋在杨幂心中的愿望，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杨幂也是勇敢地做了一回新人，扎根乐坛，大声唱出了自己的声音。

2003年，演员陆毅也推出了自己的专辑《非同寻常》，陆毅的音乐告白。有一首主打歌《告白》获得了第一届东南劲爆英语榜内地劲爆十大金曲奖。歌词表达了深深的情感和对爱情的执着，表达了主人公对心爱人的深情告白和内心的挣扎。陆毅的演唱赋予了这首歌曲更多的深度，也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纯粹与力量。

2008年，演员孙俪发行了自己的专辑《小小的梦想》，有一首歌是她所演的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的片尾曲，叫做《爱如空气》。这首歌当中，孙俪的声音就像空气一样的纯净，歌曲浪漫而伤感的味道被孙俪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也表现了孙俪对于音乐的感悟以及唱功，诠释了爱如同空气，表达了上个世纪特殊时代生活过的年轻人的青春萌动和激情荡漾，也真实细微地触动了爱情的本质感觉，就是简单

0: 1993年，演员梁。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择的是那些优秀的演员跨界演出的非常优秀的音乐作品。2003年周迅演唱了一首歌叫做《看海》，也是电视剧《海滩》的插曲。歌曲当中，周迅用沙哑的嗓音演绎，为听众诠释了粗中有细的味道，能够瞬间的点燃歌迷的热情，在周迅和歌曲感召下舞动歌唱。沙哑的嗓音，周迅瘦小的身躯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这首歌的词曲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流行上口，不失青春本色，编曲也是非常的清新，节奏的运用比较自然，与周迅的声线以及他可人的形象配合得很好，所以这首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由张卫健演唱的，叫做《你爱我像谁》，作词由林夕来作词，是他的电视剧《小宝与康熙》的片尾曲。这首歌描述的是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我都有可能遭遇的恋情，因为爱所以愿意牺牲自己，改变自己，去迎合对方的需求，变成对方想要的样子。而在这张专辑当中，也让大家透过了张卫健的声音重新发现了张卫健。

2006年，神仙姐姐刘亦菲推出了首张国语专辑《刘亦菲》，有一首主打歌叫做《星际》。那么这首歌的是一首充满了神奇力量的励志的舞曲，用中国版的电子节奏抒情歌，沉睡的心因它而悸动，因爱而闪耀。歌声在舞动的旋律和轻快的节奏的衬托之下，就像美丽的碎片随处飘散和闪动。刘亦菲唱歌呈现出来的是完全不同于其之前影视作品里的感觉，并且唱得挺好听的，曲风轻快，电力十足，颠覆了刘亦菲以往的玉女形象，给歌迷们别样的感受。歌曲走的是舞曲的路线，性感中透露了一丝俏皮。

2004年，演员陈坤发行了专辑《渗透》，有一首歌曲叫做《月半弯》。陈坤在筹备这张专辑时，也是兼顾着拍戏和唱歌的工作。录音的过程当中，他有时会觉得自己唱的没有达到制作人要求的水准，还会重新的再录。整张专辑总共三次推倒重来，录了半年。陈坤希望通过这张专辑修正人们对于艺人的概念，表明他既是一个演员，也是一个歌手，希望他的个性能够感染那些喜欢他的人，同时也想表达一个喜欢音乐的普通人对音乐的感悟。这是一首快乐的恋爱歌曲，市场上传唱度最高的温暖情歌。流畅的这个音乐不仅在于聆听度，也是每个人恋爱时的最佳配乐。网友说，听这一首歌，幸福的感觉很容易就会被填满。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曲呢，是选自那些优秀的演员跨界演唱的优秀的音乐作品。1999年，何润东演唱了一首歌《没有你我怎么办》，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当中，是电视剧《小李飞刀》的主题曲。歌曲描绘了在爱情结束之后的痛苦和不舍，歌词也表达了主人公在失去爱人之后的孤独和迷茫，以及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那么这首歌曲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也在情感上触动了许多的观众和听众，成为了何润东的代表作之一，也展现了他深情而细腻的演唱风格。

2012年，演员刘诗诗演唱了电视剧《步步惊心》的插曲《等你的季节》。那么这首歌曲呢，非常的具有诗意的歌词，表达了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展现了刘诗诗在《步步惊心》中若曦角色的深情与思念。

2013年，王力宏和章子怡合作演唱了一首歌《爱一点》，是电影《非常幸运》的主题曲，由莫艳玲来作词。那其实他的独唱版本呢，也是由莫艳玲来演唱的。独唱的版本更偏向于小女生的情怀，改编之后的对唱版本旋律更加明亮，也更加浪漫，更加贴合电影所想要表达的勇敢去爱的精神。歌曲录制完成之后，也收到了导演和两位主演的一致好评，可见莫艳玲的深厚创作的制作实力。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力宏和章子怡对唱的《爱一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0: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想和大家聊聊在2025年春节档大杀四方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这部由饺子导演的系列动画电影呢，不仅取得了观众的喜爱，更是夺得了国内票房影史冠军。其实提到这部系列电影，就不得不提到第一部2019年7月由饺子导演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正式上映，这是当之无愧的年度黑马。上映仅3天，累计票房突破了7亿，上映20天之后呢，累计票房更是突破了37亿，最终这部《哪吒之魔童降世》累计票房超过了50亿，也是继《战狼2》后第二部突破了50亿的国产片。这是饺子导演执导的首部动画长片，在起初挑选神话形象时，饺子经过筛选才将形象角色拟定为哪吒。此片将哪吒塑造成一个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魔童，讲述了一个性格叛逆的哪吒来到世间，面对周围的误解嘲笑以及将会发生的劫难，决定逆天改命的故事。不同以往的改编，这次的《哪吒之魔童降世》融入了喜剧元素，特别是哪吒念起幽默且押韵的打油诗，也是形象显得更加的立体。各位观众更是直呼道，这是2019年最爱的动画电影，太好看了，值得二刷甚至三刷。试问谁不爱如此可爱的小哪吒呢？此外，这部《魔吒之魔童降世》的 OST 也让大家非常惊喜，主题曲《哪吒》曾于2017年获得中国有嘻哈年度总冠军的盖周岩和大洋洋演唱，热血的歌词搭配带感的说唱，将哪吒的勇敢和执着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让人不禁想起片中出现的台词，是仙是魔我自己说了算。之后这部《哪吒之魔童降世》顺利拿下了第16届中国动漫金龙奖最佳动画长片奖金奖，第35届

0: 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奖，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奖，第18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等多个奖项，简直是拿奖拿到手软。时隔5年半，哪吒系列的第2部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又和大家见面了。这次《哪吒之魔童闹海》延续了前作《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剧情，讲述了经历天劫后重塑肉身的哪吒为了守护城塘关和龙族决斗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部《哪吒之魔童闹海》也增添了新的角色，比如东海龙王敖广、北海龙王敖顺、南海龙王敖青、西海龙王敖润等。为不同角色配音时，各位配音演员也是拼尽全力。为片中哪吒配音的吕燕婷说道，这个角色没有任何的矫揉造作，配音的时候全是这种状态，连皱在一起垮着的，完全是符合那个角色所需要的东西。在电影原声带方面呢，继续用中国民俗配乐来展现不同角色的形象和状态，为观众带来一场惊喜的视觉盛宴。比如敖广变人形时配以大气的旋律来传达东海龙王的气势，作为一个很有心机的女性角色，西海龙王敖润会给人一种反差感，因此出现的吟唱也特别的应景。在成绩方面，自2025年1月29号上映后呢，《哪吒之魔童闹海》连续打破了影史记录，包括内地影视票房总冠军、2025年全球票房冠军、2025年内地票房冠军等93项记录啊！随着电影在海外多地影院上映，我们也期待着哪吒会有更好的一个成绩。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哪吒这位神话人物的形象呢，一直受到很多人的喜爱，也是很多艺术创作者的灵感来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些关于哪吒的歌曲。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推广曲《我乃哪吒三太子》。这首歌呢，旋律非常轻快，歌曲通过哪吒和敖丙两个重要角色的对唱，诠释了他们对抗命运的坚定。而且歌曲中出现的我乃哪吒三太子，放纵不羁爱作诗，双手插兜大步走，取道也能踩成直，相当的俏皮，更是让观众对于新故事的发展充满了期待。

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哪吒之魔童降世的角色曲，由唐霄汉演唱。歌曲从片中哪吒的视角出发，通过激昂的旋律展现了绝不向世界妥协的态度，引人共鸣。

样也是来自于电影的主题曲《哪吒》，由周延和大洋洋共同演唱。两位说唱歌手会为哪吒这个主题而诞生的歌曲带来怎样的感觉呢？一起来听一下。

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插

其实提到哪吒，形成记忆最深刻的作品应该是2003年央视版的《哪吒传奇》，是一部动画片。这部动画片同样也是一部高峰作品，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因为这部作品无论从孩童角度还是成人视角，从画面还是立意深度，都堪称是一部白月光级的大作。将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它的主题曲《少年英雄小哪吒》。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哪吒是来自于曾经唱过悟空的歌手戴荃所演唱的国风摇滚力作。对于这首哪吒是善是恶或是正是邪，听者自有感悟，或许我们需要看清本来面目，或许我们因为困惑需要英雄来拯救灵魂。来听听由戴荃诠释的这首哪吒。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其实对于很多年轻的观众来说，他们看过的第一部关于哪吒的电视剧应该是1999年版曹骏主演的莲花童子哪吒。这部电视剧的剧情相当的还原，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要是它的主题曲，由曹骏所演唱的《神仙哪里好》，一起来听一听。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哪吒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今后我与自己流浪，是张碧晨为哪吒的第一部哪吒之魔童降世演唱的歌曲。他同样也在第二部献唱了片尾曲，在故事的最终，但是呢我觉得第一部这首歌实在太好听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接下来听到的哪吒相关的歌曲呢，是由歌手黄家强演唱的《哪吒回家》。这首歌描绘的是反叛少年回到家中与父母窘态的场景。这样的场景竟然使少年顿生自杀的念头。如果父母不理解的话，不如学哪吒削骨还父。

0: 今天贤真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基于哪吒这个形象的创作，但今天篇幅的关系呢，远远分享的还不够。不知道你喜欢哪些与哪吒有关的歌曲呢？可以跟贤成一起来聊一聊。好的，那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见。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春娇与志明里有一个经典片段，志明跟他的现任女友提起春娇，说我小时候很喜欢便利店的肉酱意粉，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喜欢吃，它真的有点咸，肉也不多，其实喜欢就是喜欢。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志明与春娇》，这首歌是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的一首闽南语歌曲，收录在五月天1999年7月7日发行的首张专辑《疯狂世界》当中。谁是春娇，谁是志明？其实春娇和志明就是你我和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就是这样普通的名字，但是有着他们不同的不普通的故事。

因张信哲与心力音乐合作时期，张信哲进入一个音乐探索的阶段，大家也可以看到张信哲风格发生了转变，有了新的突破和选择，比如从直觉那张专辑一直到回来，已经不是张信哲在 EMI 那个时期所谓的哲式情歌比较市场主流的东西，而是更为永久耐听的作品，其中就有信仰。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柳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霓裳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我们接着分享这首歌曲，来自于陶喆，《就是爱你》。今天主题，爱就是在一起吃好多好多顿饭，那些适合表白的歌，继续送给大家。Yeah.

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陶喆希望通过该歌曲表达一个音乐人的角度，观察社会的种种的一些思考和疑问，并祈求每个人心中的理想能够实现，更希望透过音乐提醒大家要勇于真诚面对自己内心和对待别人，在追求进步的同时也能坚持真实的本性。

歌曲来自蔡依林的《说爱你》，也是蔡依林专辑《看我七十二变》中演唱的一首歌。2003年，蔡依林签约新公司之后，推出首张国语大碟《看我七十二变》。周杰伦为蔡依林写了《说爱你》这首歌，张专辑融合了周杰伦的 R&B 风格，又有王志平等人的悲情歌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为大家分享好歌曲，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刚刚好》。这首歌在推出之前呢，薛之谦更多的是以诙谐搞笑的形象出现在娱乐圈，但一直有歌迷翘首以盼，希望他能够再次唱情歌。薛之谦为了回馈一路支持他的歌迷，《刚刚好》这首歌便应运而生。

继续分享来自张学友这首歌曲《偷心》。这首歌曲发布于1994年，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偷心》当年虽然说没有《吻别》和《祝福》那么火，但也是一首曾经响彻街头巷尾的歌曲。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这句歌词足以勾起很多人的回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跟大家聊一点高科技的东西啊， AI。 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推出的 DeepSeek R1 模型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啊，也给全世界的股市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动荡。很多专业人士表示， DeepSeek 也就是中文名深度探索，将是人工智能领域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人工智能呢，更具体详细的内容贤成学识有限，实在没办法跟大家细聊，但是我跟 DeepSeek 却聊得很开心，他真的像一个人一样，在中文的语境下我觉得他就是世界第一。而且贤成还问他了一个问题，你觉得在华语乐坛影响力最大的10首歌是哪10首呢？他立马有理有据地给我回答。将来的时间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从 AR 视角华语乐坛最有影响力的10首歌曲，里面的很多评价都是他的原话啊。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流。

0: 生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第一首歌来自 Beyond 的《海阔天空》，无论你喜不喜欢粤语，你一定听过这首歌 Beyond《海阔天空》，粤语摇滚走向世界的桥梁，华语青年的共同精神原乡。

接着回来 AI 深度探索认为华语乐坛最有影响力的歌曲排名第二的是张学友的吻别，他评价道，全球商业化成功的标杆，迈克尔团队参与编曲，显示了跨文化的潜力，推动了唱片工业化的升级，真的是非常有理有据又具有全球视野的一个评价。但这首歌对贤成来说，那一定是张学友老师唱出的那份感动，一起来听一下。

接着回来，深度探索 AI 评出的华语乐坛最具影响力的歌曲排名第三，朴树的《平凡之路》。我曾跨过山河大海，也曾穿过人山人海。朴树的《平凡之路》，华语民谣摇滚乐的典范，在华语乐坛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一起来听一听。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罗大佑的《童年》。罗大佑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正是大学时期，歌曲中也不乏对成长点滴的反思和对时间流逝的感慨，使得《童年》不仅是一首欢快的儿歌，更蕴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具有跨越时代的魅力，是华语乐坛不可磨灭的印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加来 AI 深度探索评出的华语乐坛最有影响力的歌曲第五名，黄沾的《沧海一声笑》。华语乐坛的江湖绝唱，说起江湖呢，可能有很多词来形容，但没有哪一首歌像《沧海一声笑》自带江湖气息，潇洒不羁，豪迈万丈，听得人热血沸腾。由鬼才黄沾为《笑傲江湖》作词作曲的主题《沧海一声笑》，也只有黄沾本人能唱出那种江湖豪气吧。一起来听一下。

将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齐豫的《橄榄树》。AI 是这么评价，橄榄树将文学注入流行音乐，成为民歌运动里的里程碑，为后续的创作人拓宽了题材边界。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齐豫那空灵的声音。

接下来这首歌崔健的《一无所有》，这首歌用嘶吼对抗集体主义，是80年代青年反叛的精神图腾，崔健开启了中国摇滚乐的时代，也奠定了他中国摇滚乐教父的江湖地位。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

0: 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既然问的是华语乐坛最有影响力的歌曲，那怎么没有邓丽君的歌呢？但是让我意外的是 AI 给出的歌曲是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而不是《甜蜜蜜》。当然，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是跨越了政治壁垒的靡靡之音，让华语情歌成为了亚洲的共同语言。再来一起欣赏一下。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双截棍》，这首歌呢打破了当时华语乐坛的常规，重新定义了21世纪华语流行音乐的语法。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来自于周杰伦的《双截棍》。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far too kind.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AI 认为的华语乐坛最具影响力的歌曲第十首来自于群星一起演唱的《明天会更好》。诞生于1985年的这首歌是华语乐坛史上最成功的公益歌曲，这首歌有多经典就不用说了，这30多年来有华人的地方哪儿都能听到。这首歌确立了音乐产业社会动员的范式，塑造了集体演唱的文化仪式感，一起来听一下。

0: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两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你有多久没有去 KTV 唱歌了？也可以换一种问法，你有多久没有放声歌唱了呢？在 KTV 中选择深情伤感的经典老歌，可以让人们在歌声中回忆起曾经的过去时光。让我们一起带着回忆回到 KTV。

0: 歌曲来自陈小春的独家记忆，这首歌的创作和陈小春的家人有关。他的母亲在几年前去世之后呢，让他经历了人生中的一次剧痛，也让他深刻认识到了亲情的可贵，所以他珍惜与家人的每一次团聚，珍惜与家人的每一分每一秒，享受于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

0: 182-9759-0202 182-9759-0202。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

0: 2005年开始，张震岳的作品产量锐减，并全身心地奔波于各个地方举行的巡回演唱会。在巡回的空档时期，他发行了单曲《再见》。张震岳在这首歌曲中运用了摇滚编曲，并且还用重金属乐器当伴奏。张震岳想通过这首歌来告诉听众，离别是什么感觉。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4: 小狼请客。村外小树林边有座孤零零的小房子，狼先生、狼太太和他们的孩子小狼就住在那里头。听说狼先生和狼太太原先住在村子里，狼先生虽然凶巴巴的，有时候跟邻居见面也点点头，说些您吃了，今儿个这天可够热的，什么什么的。可是大伙不知道，这位狼先生有个怪毛病，肚子一饿见什么吃什么。有一回朱太太睡觉时清点自己的娃娃，怎么数怎么少一个，朱太太满街跑着喊小三儿小三儿。她正好碰上狼先生，就问狼先生见着他们家小三儿没有。狼先生一看朱太太满头是汗还直喘大气，怪可怜的，就说你们小三儿绝对找不着了，您回去歇着吧。接着他把实话告诉给他，朱太太一窝就生10来个，而且年年生，照说多一个少一个也无所谓。可朱太太一听竟然火冒三丈，上去就给了狼先生一个大耳光。狼先生很不服气，不过他没还手，只是唠叨一句，我实在是饿得难受，谁惹得起自己肚子呀。村子里的居民生

气了，把惹不起自己肚子的狼先生轰出了村子。这么着，狼先生和狼太太就在小树林边盖了这座小房子。房子盖在这儿是狼先生的主意。第一，这地方就在河边，逮鱼方便。第二，这地方离村子也不算太远，万一老拿鱼对付太太，引起她发脾气，也好去村子里逮一只小羊什么的，安慰安慰她。第三，他们的孩子快出事了，到太荒凉的地方去，夏天连只冰棍儿都买不着，孩子不受委屈。村子里的商店虽然很小，东西还算齐全。小狼虽然生在村外的木板小房里，可他和村里的猪崽儿、小毛驴、小白兔们也没什么不同，一样的淘气，一样的喜欢玩。在野外跟田鼠玩腻了，他就背着爸爸妈妈悄悄溜进村子里去找朋友。找朋友可不容易，一开始那帮小家伙谁也不理他。那天小狼瞧见他们在那儿围坐成一圈丢手绢，就站在一边看，觉得这么玩十分有意思。看着看着，他忍不住跑过去喊：“我也要玩。”大伙愣了一下，猪崽儿先叫起来：“不让他玩，他爸是坏蛋。”小山羊也跟着叫：“他爸是大坏蛋，小狼是小坏蛋。”小狼心里好难过，真想大哭一场。后来一想，他是个男子汉，哭总不大合适，还是耍赖的办法好，他就硬挤进圈子坐下。没想到大伙儿一起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都走了。这都怪爸爸。小狼回到家，想跟他爸爸算账，可是爸爸妈妈老是叮嘱他不要到村子里去，这样一来不就露馅了？所以账也没算成。账没算，心里更讨厌他爸爸。第二回进村子，小狼看见大伙儿正在那赛跑，小白兔跑得比马驹子还快，得了第一。小狼心里想，我要是参加，准比小白兔还快。他这么想，就这么喊出来了。他刚一喊，小猫就叫：“呸，你爸是大坏蛋，谁跟你玩？”接着大伙儿一起呸起来：“呸呸呸，呸你满脸黑。”就这么着，小狼去了好多回，也没人理他。他真不想再去了，可是一个人多没意思呀，就是站在一旁看看，也总比独自坐在野外要好。这一天，他又站在远处看着大伙儿丢手绢，看到热闹的时候，大伙儿拍手笑，他也嘻嘻地笑起来。小白兔心很软，他见小狼一直站在那儿，忽然觉得他有些可怜，就对大伙儿说：“咱们也让小狼玩一会儿吧，好吗？”除了猪崽儿不满意地呼噜了两声，别人都没说什么。小狼欢呼一声，蹦蹦跳跳地跑过来。小白兔和小毛驴往两旁移移，给他腾出一块地方，让他坐下。从那一天起，小狼就有了许多朋友。他不像猪崽儿那么馋，老向人家要吃的，不像小猫那么小心眼儿，总爱跟大伙儿吵嘴，也不像小毛驴常常仗着个子大欺负人。所以渐渐的，大家都喜欢他了，有些还拉着他去他们家玩。小狼也很喜欢他的朋友们，一直想请朋友们也到他家里来做客，可是他知道他们不喜欢他爸爸，就没敢开口。冬天来了，小河结了冰，原野里铺上一层白雪，狼先生又开始为过冬的食物发愁。他知道妻子晾的那些鱼干和他偷来的四块黄油不够吃到春天，眼下小河冻得结结实实，想打鱼是办不到了，他只能去田野里掘洞，
抓些田鼠冷冻后贮藏起来。这天晚上，他告诉太太，把铁锹给我准备好，再预备一条绳子，穿田鼠用的，我明儿一清早就出去。狼太太答应一声，说，再给你包上几片鱼竿带着吧，得出去一整天呢，万一你抓不着田鼠，总不能饿着肚子。狼先生不耐烦地说，别净讲些丧气话，你怎么知道抓不着？鱼竿就那么一点儿，现在吃了，过年的时候吃什么？小狼却躺在被窝里暗自高兴，哈，出去一整天，这回我可以请小白兔他们来玩啦。第二天一大早，小狼就跑到村子里去邀请朋友，听说他爸已经出门去，而且一整天不回家，大伙儿都高高兴兴地答应下来。树林边那座孤零零的小房子让他们感到好奇，他们早就想去那里边玩玩了。狼先生的运气很不好，雪太大，田鼠洞都隐蔽起来，狼先生一个也没找到。这还不算，他的脚又被树杈子扎个洞，流了血，疼得要命。他只好扛着铁锹，一瘸一拐地往回走，一路上骂骂咧咧。快到家门口的时候，他忽然看见有只小猪匆匆走过来。狼先生一下子精神大振，他的肚子也高兴地咕咕叫起来。狼先生悄悄告诉他的肚子，沉住气，今天保证让你满意。狼先生躲进小树林，慢慢向那只小猪靠近。这时候他眼睛一瞥，发现远处又有两个白色的东西向这里移动。狼先生几乎忍不住喊出来，啊哈，是一只羊羔和一只兔子，谁说我今天运气不好啊？这回不光是肚子不会再发脾气，连冬天的粮食也不用发愁了。小猪已经到了面前，狼先生正要跳出去兜头给他一铁锹，再把他拖进树林，小房子的门忽然敞开，他的儿子从里边跑出来，迎向小猪，快活地喊，欢迎你，小胖，你是第一个。狼先生傻了眼，怎么是儿子的朋友？这功夫，小白兔和小山羊也赶到了。小狼见着他最好的朋友，更是快活，他大喊大叫，蹦蹦跳跳。儿子是宝贝，得罪不得，儿子的好朋友当然也不能得罪。狼先生立刻放下铁锹，走出小树林，向三位小客人陪着笑脸说，啊，你们来了，冷不冷？快进屋吧。小客人们没想到小狼的爸爸在家，可也没想到他这么和气。小白兔进门的时候跟小山羊咬耳朵，挺好的嘛。小山羊也小声回答，就是嘛。猪崽儿跟在后头呼噜呼噜地说，什么老板着脸凶巴巴的，大人净爱瞎说。不一会儿，小猫、小毛驴、马驹子、刺猬、小花狗他们也都来了。狼太太从来没见儿子这么快活过，她也就眉开眼笑，忙着给客人端茶送水，炒葵花籽儿。朋友们谈笑嬉闹了一通，小狼大声说，咱们该开饭了。狼先生不知道还有开饭这么一说，顿时两眼发直，只见儿子噔噔噔地跑进跑出，一时之间在桌上摆满了鱼竿。儿子好像还嫌不够丰盛，扭头问他妈妈，妈，咱们家的黄油呢？狼先生赶忙接茬，哦，黄油啊，上回不是都吃光了吗？狼太太偷眼看丈夫，狼先生使劲儿朝他挤眼睛。果然，儿子接着问妈妈，是吃光了吗？狼太太说，这个，那个。

小狼忽然一拍脑袋，啊，想起来了，没吃光，在房屋后檐上的篮子里吊着呢。狼先生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儿，这小子也真够大方的，四大块黄油连篮子也一起提来了。客人们一开头还有些拘谨，小狼说，你们动手吃呀，今天管够。猪仔早等着这句话，接上去说，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伸手就挑了个最大片的鱼干送进嘴里。别的客人也跟着伸手，屋子里顿时响起一大片嚼声。小狼在一旁指点，把黄油涂在鱼干上，这样更好吃，不信你们试试。狼先生跟宴会上的服务员一样，规规矩矩在一旁站着，有谁把鱼竿掉在地上，他立刻上去拾起来，吹两口气，重新摆上桌面，又退回去垂手站好。别看表面上镇静，他心里可早就乱成一锅粥。要命，这里头还有一只猫，他到这儿来真是得其所哉。见鬼，怎么马和驴也吃得那么起劲儿？还有兔子，他本来是光啃胡萝卜不沾荤腥，居然也大嚼鱼干。狼先生越看越难受，越想越别扭，他真想恶狠狠地说上一句，你们三个月没吃东西了吧。可是几次话到嘴边，又几次都咽回去了，真来那么一句，他的儿子会下不来台，他得给儿子留点面子。客人们吃饱喝足，告辞走了。狼先生、狼太太送到门口，儿子继续往前走，说是要一直把他们送回村子。狼先生回到屋里，直奔贮藏室。老天爷，两口袋鱼干，一个袋子空了，还有一个袋子只剩下六七片。狼先生怒气冲冲地把这六七片鱼干往桌上一抖，大喊大叫说，咱们不过了，别委屈肚子，你来，咱俩也吃，吃光了算。狼太太可怜兮兮地站在远处望着丈夫，只是叹了一口气。小狼送完客人回来了，欢喜得满面春风，他跑到爸爸面前说，爸爸你真好。接着他紧紧搂住爸爸的脖子，使劲儿亲他的脸。儿子可从来没对他这么亲热过，狼先生顿时觉得心里热乎乎的，鼻子一酸，眼泪就掉下来了。他呜咽着说，好儿子，乖儿子，爸爸有的是力气，明天一早爸爸就出去，想法弄来多多的好吃的，你还请你的朋友来做客。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骆驼寻宝记。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件无价之宝，好消息轰动了整个动物王国，飞禽走兽们个个跃跃欲试，火烧火燎的要去寻宝。大公象扇动着两只比蒲扇还大的耳朵，听到了这个十分离奇的消息，他可不愿错过这个好机会，便背上1000公斤香蕉出发了。他还叫上老伴儿，好助他一臂之力。金丝猴听到这个消息，二话没说，穿上金光灿灿的丝绒袄，又摘了10来个香喷喷的水蜜桃，装进葛藤打结的口袋里，往肩上一搭，也上路了。听到寻宝的消息，乌鸦飞出了窝，黑熊钻出了洞，就连正在吵架的老公鸡和老母鸡也言归于好，携手同行，加入了寻宝的行列。那些牛呀、马呀、羊呀，听说远处有宝，也都结伴前往，想碰碰运气。一只大白鹅在兴冲冲地赶路，它盼着寻到宝贝后能一步登天，直上青云，与高傲的天鹅一比高低。一群鸭子欢欢喜喜、吵吵闹闹地挤在一起走，有的说找到宝以后平分，有的主张把宝卖掉，买个清水池塘，好让大伙儿舒舒服服、痛痛快快地洗澡。狮子、老虎、金钱豹、大灰狼、独角蜥也大模大样地上路了，他们都自认为是强者，最有得宝的资格。独角蜥是个1230度的深度近视眼，全靠背上的犀鸟为它指路。肥胖愚笨的河马看到大伙儿都去寻宝，不觉眼红，也不自量力地上了岸。可是没走多远，就累得直喘粗气，肚子也饿了，不得不下河去找些水生植物来充饥。平坦宽阔的大道被动物们挤得水泄不通，只见灰尘滚滚，尘雾中声音嘈杂，狮吼、狼嚎、虎啸、马嘶、驴鸣、牛哞哞、羊咩咩，还有鸡呕呕、鸭嘎嘎、鸽子咕咕，听不出他们在喊些什么，又好像个个都在喊着同一句话：寻宝去，

0: 宝去。他们狂奔乱窜，个个像疯子一样，使出浑身的劲儿朝前冲啊。到了日落西山，新月升起的时候，便有一大半松劲儿了。麻雀、斑鸠、白鹅、鸭子，还有老公鸡和老母鸡，趁着天色昏暗，就从大道旁开小差了。小毛驴一见，不甘心当傻瓜，也悄悄地回了老家。第二天清早，黄牛也蹲下来赖着不走了。接着，旱獭、沙獾、果子狸、黄鼠狼，还有鹌鹑、鹧鸪也先后停下来。待了一会儿，他们就一个一个悄悄地向后走了。他们心里都在嘀咕，千万别犯傻。第三天，寻宝的少了一大半，宽阔平坦的大道上显得冷冷清清的。黑熊肚子早饿了，胃在叽里咕噜的造反，他一想起蜜，更无心寻宝了，心想还是回去钻进篱笆，闯进蜂场，饱吃一顿再说。长颈鹿是个巨人，一向高瞻远瞩，可是他已经跑了两天，这条路还是望不到尽头。他怀疑走错了路，犹犹豫豫，跑跑停停，最后也走上了回头路。独角犀听着背上的犀鸟指指点点，也转过笨重的身体，向后跨步走了。可不能轻信别人的话，自己拿不定主意啊。大象嘴里这么批评人家，自己心里也动摇了。再说香蕉也吃得差不多了，他犹豫了一会儿，把长鼻子甩了几甩，也垂头丧气地回去了。第三天中午，天气炎热，又没处喝水，金丝猴已经吃光了水蜜桃，现在没力气了。一阵风夹着沙粒吹来，金丝猴害怕弄脏了。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6: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8: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
9: 小豆腐也会做梦吗？
10: 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
11: 植物也会睡觉吗？
12: 天上为什么会下雪？
13: 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4: 为什么？为什么？
15: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

0: 会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1: 毛毛虫也能伪装成毒蛇？

0: 开始野餐吧！耶耶耶耶！
1: 哪儿来的树枝？
2: 何方怪物？
0: 别怕，那是齿货，毛毛虫的一种。
1: 长得好像枯树枝。
0: 这是它保护自己的方法，用来骗过小鸟。
2: 其他虫子怎么保护自己？
0: 卷叶蛾幼虫会用植物叶片当保护伞，而菜青虫的保护色能帮它躲过小鸟。有时却会被我们当作青菜吃了。
2: 我也要。
0: 还有些毛毛虫靠吃有毒植物在身体积攒毒素，或长出满身毒毛。它们不怕被捕食者发现，鲜艳醒目的外形像在向冒犯者示威。
1: 那躲不了又没战斗力的怎么办？
2: 被吃了呗。
0: 不，他们会冒充危险动物。比如美洲有一种叫做赫摩里奥普雷斯的毛虫，当它立起身体时，三角形的脑袋，头顶的蛇眼状斑点，加上诡异的动作，比毒蛇还像毒蛇。但这小家伙根本不是蛇类，长大了就是一只大蛾子。
1: 那还是吃货可爱点。
0: 为了生存啊，小小的毛虫靠着各自18般武艺，才能在危机四伏的大自然中生存下来。

0: 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走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爸爸，你又没看见？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啊，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3: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时光会流逝，旋律会长存，你是否还记得当年哼唱在嘴边的旋律，如今听到是否依然被感动呢？有很多说不出口，有很多情绪不知如何表达，旋律敲在心里，歌词连成故事，怀旧歌曲总有一首能够打动你。

李宗盛当年完成了《爱如潮水》的创作之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歌手来唱。原本他希望找一个历经沧桑、很男人的声音去演绎这首歌，而张信哲在当时还带有一些校园学生的青涩，后来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张信哲来演唱。没想到张信哲细腻的演绎效果出其意料的好。

1992年，张雨生回到飞碟唱片，飞碟唱片老板认为张雨生停止了2年创作，要音乐人陈志远为他写一首歌。当时陈志远比较忙，后来又找到与其一起做编曲工作的陈秀南，让他去写。陈秀南觉得这首歌对他而言是巨大的考验，然后就绞尽脑汁写出了《大海》。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寄生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上一首歌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也是来自摇滚乐队 Beyond 演唱的一首歌曲，代表作之一，由黄家驹作词 ，Beyond 编曲。这首歌也收录在1990年9月发行的粤语专辑《命运派对》当中。这首歌在当时获得了很多的奖项。继续分享歌曲，来自邓紫棋《泡沫》。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光良的《第一次》。这首歌是张天成作词，光良作曲并演唱。该曲收录于光良2001年5月10号由滚石唱片所发行的《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中。该曲是偶像剧《白色恋人》的片尾曲。

今天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在花乐团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他们的歌词与旋律也深深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成为了花语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让我们记住经典，怀念经典，感谢经典感动我们的那些瞬间。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华语乐坛，有一种嗓音，因为类似烟民被烟熏过的嗓子，能够唱出一种属于金属质感的性感和沙哑，而被歌迷们称之为烟嗓。说到烟嗓，在音乐领域当中，具有这个特质的歌手也是歌迷们热捧的对象，沉迷于他沙哑富有故事性的歌声中。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华语乐坛著名的烟嗓歌手，每一位都曾经红极一时，象征着不同时代华语乐坛的不同阶段。第一位歌手杨坤，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烟嗓算是他的代名词，基本上他的歌曲没有什么人会愿意去翻唱，因为太独特了。这种独特的嗓音也算是他成功路上的垫脚石。2002年，杨坤发行专辑《无所谓》，发行了同名主打歌，独特的旋律和杨坤略带沙哑、饱含磁性的嗓音一经推

推出广受欢迎，无所谓这首歌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作品。可以说这张专辑里无所谓是最用心最深情的作品了。歌词写得好，道出人所想，完美寻求不到，只好让它破碎就破碎的无奈。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还帮助杨坤在华语乐坛站稳了脚跟。

2007年，杨坤发行专辑《牧马人》，同名主打歌是要充分表现自然的状态。他用歌声索引出一个骑在马背上的民族的故事，是一首赞颂草原与游牧民族的歌，但是却完全抛弃了蒙古音乐元素，编曲现代且活泼，歌词朗朗上口，旋律极易哼唱，听起来还挺洋气。

说到烟嗓和杨坤同一时期受到关注的，还有一位歌手阿杜。阿杜作为2000年左右红遍大江南北的烟嗓男神，绝对是不得不提的一位歌手。他沙哑的嗓音和独特的唱腔吸引了无数粉丝的赞誉，更是被网友们称为在周杰伦手中抢下一片天地的歌手。当年阿杜的第一张专辑《天黑》可谓是风靡一时，无数人被他深情的歌声所打动。主打歌《他一定很爱你》是为阿杜量身打造的歌曲，这首歌是关于弱势男人的感情习题。男人的外表看似坚强，但是面对感情问题时，仍然会受伤，会疼痛。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途招车主的福利来啦，奥利德汽修588元可以享受3次全合成机油保养，单次保养只要196元，再送价值1120元豪华大礼包，防冻液、刹车油、变速箱油免费换，再送一块汽车电瓶，会员权益更给力，全年免费加玻璃水，每年免费换雨刮片，还不快来抢福利。地址：滁州市南桥中路2222号奥利德汽修，电话：139-0550-5431，139-0550-5431。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0550-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3: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0000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烟嗓歌手的音乐代表作。歌手李荣浩无论是唱功还是创作能力都很具有代表性，现如今又能唱又能写的歌手真的已经不多见了。李荣浩这份独有的实力绝对算得上是中生代的佼佼者，而他的烟嗓一直以来也是人们追捧的热点之一。2013年发行了个人首张音乐专辑《模特》，专辑当中的一首《李白》是他在15分钟之内创作出来的音乐作品，以一种淡淡的自嘲的意味去表达他对世界的看法。

而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模特》，创作本身的源头是来自于黑人音乐。同时李荣浩坦言，歌曲的灵感是由观察而来的，从电影、人、事物等多方面参考，将自己独特的嗓音发挥到了极致，低沉却有力，沙哑又非常具有穿透力，这份音色也逐渐成为了李荣浩脱颖而出的最大优势。

下面要介绍的这一位烟嗓的歌手是一位女生陈丽，她的嗓音带有一种沙哑的烟嗓质感，深受歌迷的喜欢。她的音乐风格独具特色，歌曲中常常融入民谣、独立摇滚等多种元素，嗓音沙哑而富有磁性，这样独特的音色也让她在音乐界当中脱颖而出。2016年发行专辑《小梦大半》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小半》，歌词充斥着对爱人不舍、无奈又不得不放手的伤感。

陈粒在2015年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如也》，有一首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叫做《走马》。这首歌是陈粒的代表作，充分展现了他的沙哑烟嗓的魅力。虽然嗓音是沙哑的，但是充满情感和力量，能够将歌曲当中的情感深刻地表达出来，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

0: 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挥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4: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

0: 级，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今天节目中，夏天给大家带来一些适合宅家听到的好音乐。这歌曲涵盖了多种风格，从流行到抒情，能够满足不同听众的需求。第一首歌来自孟飞传，感觉。